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四号西向2公里过了中港系统外路间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86线西向5.4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间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1: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2: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0: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1: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2: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诈骗横行，慎防网路及投资等诈骗手法，不随意汇款及操作 ATM， 多一点谨慎，少一分损失。遇到诈骗，谨记保持冷静，小心查证，有问题就打165反诈骗专线。法务部调查局台东县调查站关心您。

饮茶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如果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好，我是文玲，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生活愉快，欢迎收听我们早安台东米林时间，记得哦，迎新爱快乐鬼哦。

林心在快乐鬼哦，哈！我们在生活当中当然就是起起伏伏啦，喜怒哀乐都有，对不对？就像人生的四季一样哦，有春天，有夏天，有秋天，然后呢也有冬天，这样四季变化才可以让我们珍惜啊，冬天的温暖啊，春天的这清新啊，哈，这万物生长的感觉啦，对不对？不同风情啊，林心快乐鬼。好，来，接下来呢，今天早上华东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花莲地区的朋友，台东地区的朋友一起收听。好，那么在花莲地区的路况情形呢，八点过后有些路况呢要提醒大家哈，我们的驾驶朋友。好，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的部分呢，官员合欢派出所这边哈，这边还有天祥泰鲁阁这边的施工呢，哈，就是会有管制。那开放时间，好，开放时间呢，就是八点过后就开始管制，开放时间10点到10点05分哦，好不好？好。那另外台九线的苏花公路的部分哈，大清水民隧道这边的这个复建工程单线双向机动线的管制，另外是在惠德隧道南口路段这边，好，台九线的162公里上边波施工，双向管制通行，每30分钟。放行一次，现场的管制车辆呢放行结束为止，好不好？台九丁线的旧苏花公路这一边呢，苏澳道

0: 东澳的29公里到45公里这边的设施清洁作业哈，早上8点就开始了哈，请大家留意注意一下，这是机动性的交管。
1: 你看看我的西瓜又大又甜，看了就流口水。
0: 好，西瓜又大又甜，流口水。夏天到了哈，这是吃西瓜的好季节哈。好，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啊。台九丁线的上面呢，在观音路段这里哈，边坡的刷坡工施工整点放行10分钟。另外台11线的花东海岸公路这个部分呢哈，8.2公里到9.1公里，大坑哈到海洋公园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施工哈，南下双向通行。另外台30线的4公里的地方哈，南岸瀑布路段这边上边坡保护工程这边是5点前都是双向管制通行，整点放行10分钟。以上呢就是花莲地区的一些哈这个施工路段的提醒，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能够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感谢大家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那么拨通之后呢，按7哈就是花莲分台接听。
1: 啊呼，甘水过寒冬。来呀，我请你吃来呀。

0: 甜。
1: 我的西瓜又大又甜，是不是？好，西瓜甜不甜的这首歌曲呢，是黄玠跟吴志宁所演唱的歌曲。好，这边呢还有一个哈，东区养护工程分局哦，那个及时送来的这个讯息。好，那么从今天开始，5月13号开始到5月31号为止呢，哈，早上的这个8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哦，在台八线的145公里300公尺地方华路西附近的刷波工程，好，这边实施交通管制喽，哈，整点。放行10分钟，那么假日哈，周六日跟其他的例假日呢，也是实施交通管制哈，请用路人要开始注意喽。好，在台八线的华路西桥这里，好，今天开始一直到5月31号为止哈，都早上8点钟到下5点钟会施工哦，哈，做管制。好的好的，哎呀，花莲地区的哈，这个生华你好，早安早安哦，哎呀，上来打招呼了哈，说早安花东哈，谢谢你。好了，行车路上哈，大家注意安全喽。好，那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台东地区的一个路况的提醒哈。台东地区这边呢，在市区道路部分，衡阳路哈、杭州街这边有一个管线工程的施工，没有做管制哈，经过请留意一下。另外是四维路一段呢哈，这边的巷弄啊，就是有自来水管线的新旧。连接作业，那这边呢哈，就是会不定时的哈做这个停水啊，请大家附近的住户能够储水备用哈，也是没有做管制，但经过呢请留意一下。台十一线的海岸线部分呢，在146公里都兰路段这边的边坡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在纵谷线的部分，池上大桥这边的施工呢，好，请大家能够留意一下了哈。310公里的地方，请大家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南回公路在401公里多良路段、405公里大溪路段、423公里南兴路段这边的施工都是占用南下外侧、内侧正常通行。413公里的大鸟路段这边灾害修复工程，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彩霞隧道西出口哈。这边好，就是9点，就是现在目前呢哈，就是在这个管制时间到9点半哈，然后9点半到9点50会开放20分钟。接下来呢哈，就是向阳的梅山口这个管制路段呢，234呢是管制不能通行的，所以呢今天礼拜三从台东端只能够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喽。另外丽园路段这边的施工都是

0: 机动性的管制哦，还有就是 B 三隧道天龙饭店哦 ，B 三隧道雾路出口这边的施工呢，这边是双向管制通行，那么开放时间9:50到10:10。好的，好朋友们，好，大家一样的哈，都是要注意好行车安全最重要了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按八，好，台东分台接听，感谢您。
1: 爱情、亲情、友情，让人多情。人际关系需要多用点心。生活的耗油量大，您需要一座生活加油站。

生活加油站，为你我的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哦。全新的台东县立图书馆啊，正式开幕了，不晓得您是不是有去逛逛走走，也去享用这样的美好的空间呢？4月20号正式盛大开幕，以台东之谷为设计概念，将自然地景融入整个建筑当中，打造出了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的现代化阅读空间。这个阅读空间里头有自修室，有非常舒适的沙发区的阅读区，另外还有漫画区等等，也强化了自动化的借还书服务。在正式开幕的这一天，有许多的贵宾莅临，也看到了前县长张基毅，张前县长回到了台东来参与这个盛会。接下来我们就来聆听与张基毅张前县长的这段访问。

0: 大家好，我是张基毅。
1: 是，好，你知道吗？刚刚看到他真的好开心，要想我都一直跟他分享说哈，我们台东的美学的建筑概念呢，就从我们的副县长那时候担任的期间呢，开始引进了很多的美展啊哈，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建筑的美学概念，或者是说一些团队进来，所以渐渐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台东城市很多的这个角落开始都慢慢的哈有那个。美的感受的角落，比如说有些年轻人哈，他们来到这边，他会开一些小店呐，哈，也开始喽，好，他们就会有这些的创意出现了。好，那么我们的张基毅前副县长呢，他现在担任的是台湾设计研究院哈的院长。好，那么我们现在请院长来告诉我们说，台湾设计研究院它的主要的内容跟你的专业美学建筑应该有关系吧？
0: 好。有台东的经验，接下来我很荣幸有机会，进到台湾设计研究院，推动设计改变台湾，世界看见台湾。我们认为台湾值得更好更美。台湾设计研究院的 mission 就是我们在各种公共的场域、跟企业、跟社会带入创新。所以各位如果这几年有机会搭到新的。EMU 3000新自强号，哦，那各位如果有机会看到台铁的美学一步一步的改变，那各位有机会搭澎湖轮到澎湖，搭新台马轮到马祖，还包括各位有搭台北车站，捷运要转高铁的 B3 层，我们都导入设计。让移动有一种美学。那另外我们也跟教育部合作，全台湾有100多所学校导入设计美学。那我们也改变教科书，让它更美更容易阅读。所以设计导入教育，设计导入交通，那设计也有导入文化。每一年的文创博览会吸引了40万人流。那每一年的台湾设计展吸引了几百万的人。

0: 流，那我们用设计改变城市治理。那过去几年也分别跟嘉义市、新北市、台南市，那今年会在桃园哦。我们相信设计是带动台湾城市改变的很重要的驱动力。那这个就是台湾设计研究院，未来会持续让台湾变得更好更美。
1: 哇，太棒了！所以呢，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呢，就可以享受到这些美学的改变了。比如说你刚刚讲的，我们搭火车也看到了，对不对？这个设计的美学啊，然后还有就是各个车站，啊，已经有不同的样貌了，而且呢，还是变成展览空间呢，哈，真的。好，所以不知不觉当中呢，透过我们的设计学院这边跟大家做的各个城市的合作计划，然后慢慢的让我们哈生活当中都是充满了这些的美学设计哦。那另外呢，我们台东今年也是有台东的博览会哦。好，那相信呢哈，这是现在我们回到台东这边看到台东县立图书馆哦的正式开幕。那我真的觉得耳目一新啊，而且整个设计真的非常的明亮哎哈。那不晓得说院长看到了之后，你的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
0: 台东图书馆不仅是台东的重大文化建设，更是台东未来面向台湾的全新的门户，那它更是我们的城市客厅哦。所以图书馆是一个软性的空间，它代表台东的山海文化的一种包容多元，跟让人可以体验静下来哦，阅读知识的一个空间。那图书馆这个过程14年。我非常感谢，前后两任的县长，黄建廷县长跟饶庆林县长，以及所有的施政团队哦。那更辛苦的是，这个14年过程当中没有放弃的樟树建筑师，那还有施工厂商哈、哦。那台东完成这个一个重大化建设，代表台东的未来的发展，除了观光以外。我们还有文化的软性的发展哦，那这个一定会是未来全台湾或者国际观光客来台东必访的点，所以也期待我们的所有的乡亲好好利用这样的一个文化载体来体验新的台东。
1: 对，哇，太棒了哈！好，大家欢迎呢来到县立图书馆这边，好好品尝这边的新的哈这种建筑美学。当然也非常谢谢呢我们的前副县长的哈，他现在目前是台湾设计研究院的院长喽哈。那一样的，在我们整个台湾地区，能够带给大家在生活里面更多的哈美学享受，更多的这些的角落的建筑哈。好，谢谢院长，谢谢您，
0: 谢谢大家，谢谢。

与伦比的美丽苏打绿，也欢迎花莲地区的朋友来台东游玩的时候呢，可以到这台东的县立图书馆看到他们新建的美竹的美。好了，谢谢华东地区的朋友。好，那么现在呢开车路上呢注意行车安全咯，我们准备八点半收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战争部今天表示，对伊朗战争的成本已经攀升到将近290亿美元，约新台币9143亿元。美国总统川普正因美伊冲突及其对军事战备的影响，面临日益严格的检视。另外，川普今晚抵达北京，川习会预计讨论美对台军售议题。美国国务院今天表示，华府仍奉行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以及对台六项保证的一中政策，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总统赖清德昨天表示，三班互并丙入法是护理师工作的历史性时刻，而原定三班互并比117年五月一号上路，他宣布调整为116年五月20号分阶段实施，并请卫福部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记者尤若淳报道。
2: 三班互并比入法三读，但117年五月20号才实施，引发部分护理团体不满，质疑赖清德总统承诺跳票。赖总统在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则是宣布提前到明年分

0: 阶段实施。
1: 石崇良部长担心年底的时候，因为人员流动，然后冬季有这个流行性感冒等等啊，当时怕护理人力不足，所以希望是从116年、117年啊5月1号开始试。那我现在来宣布，我们就从明年5月20号。分阶段开始实施。
0: 赖总统表示，卫福部将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个别检讨护理师以及其他医疗专业人力，护理咨询委员会占比不会低于1/3，并持续挹注经费推动12项护理人力准备策略，随时掌握配套措施，让医院不会因为护理人力影响到经营，影响到病人的就医权。3班护病比入法偏向医院首当其冲，健保署署长陈亮宇表示，已经针对121家区域和地区医院护理费加成15%，因应3班护病比入法，加成将提升至25%或30%，待财务评估与供拟会讨论后，最快9月实施。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涉嫌性侵3名女子遭起诉后，潜逃加拿大被遣返归案。台北地院审结昨天以3个加重强制性交未遂等罪，将她判刑6年9个月，还可上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拥有医学博士、气管硕士学位的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被称为治疗妇科癌症权威，宗与当地执法机关合作将他逮获，去年顺利押解返台归案。法院认为他有逃亡事实及反复实施之余，裁定收押至今。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郑文芳触犯加重强制性交未遂、强制猥亵等罪，判处6年9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2: 一名日本籍的布袋戏偶的收藏家不满在网络上购买到仿冒的布袋戏偶，向台湾警方提出检举。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恒春分局趁着被害人与嫌疑人面交时当场查扣，并将嫌疑人以违反著作权法及诈欺罪嫌移送侦办。记者宋林报道。
4: 霹雳布袋戏多年来深受国内外的戏迷喜爱，在国际之间拥有广大的收藏市场。而这名日本籍的收藏家在网络上花费高价购买布袋戏偶，没想到收到之后却是未经授权的仿冒品，而且与卖家所宣称的内容明显不符合，因此向警方提出检举。恒春警分局员警利用被害人与嫌犯相约面交退款的时候当场逮人，侦查队长郑福斌说。
5: 那本分局相当重视被害人跨海侵权的诈骗事件，与被害人合作，在本月7日相约犯嫌于台南进行面交。警方当场见机不可失，一举将犯嫌逮捕个案，现场是人赃俱获。全案询问后，依照著作权法及诈欺罪嫌移送法办。
4: 近年来网络购物诈欺案件层出不穷，民众在购买布袋戏偶的时候，请务必要认明是官方商城或者是其他官方授权的通路，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网络卖家，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
2: 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聪明哎！
2: 那当然喽。

0: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你说感觉不对，开始介意我是谁。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管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来花。
1: 青春就是运动老歌，快乐最棒。春风少年兄会当跳舞，卖使唱歌，就是绝对唔捌毒品。我是曾伟忠，伫咧警察广播电台唱着青春的歌，陪伴大家向前行。
0: 流着汗，走着梦，我做艰苦拢唔惊，唱一首青春的歌。

0: 交通路况不好，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啊，各花莲分台哈，现场直播，早安华东，好，花莲分台蓝旗今天休假哦，所以呢，花莲地区的路况由米林好一样的一起为大家做服务喽。好，那可能是讲咱开车的朋友哦，回家的路里啦，经过一挂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开车的外口哦，安全上最重要。好，来一挂华东地区的路况来讲，好你知。
1: 我要娶你了
0: 哦，是哦，哎呀呀呀呀，怎么是那个？好，稍后一下喽。

好，首先呢，就是在台东地区的一个路况提醒。好，那么在市区道路部分有一些管路的工程在进行，好像是在台东市的衡阳路，另外还有台东市的杭州街这边，那但是呢这边都没有做管制，只是说它会占用到一些的路幅宽度，请大家经过能够稍微留意注意一下。另外就是在都兰地区台十一线146公里边坡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就是小马路段，东河的小马路段这边有区间测速，在台十一线129.6公里到126.1公里的地方，限速60公里。好，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说的在南回公路多良大溪南新都有施工，这边呢是边坡工程占用南下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大鸟路段的话呢413公里，这个就是在北上施工咯，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南横公路的部分，彩霞隧道的西出口这边，这边是双向管制，开放时间9:30到9:50。另外管制的地方呢，还有

就是在碧山隧道天龙饭店这边，以及碧山隧道跟雾路出口这边的开放时间9:50到10:10哦。好，其他都是机动性的管制。好，那请大家能够配合。南横公路的部分呢，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这边呢，234都是禁止通行，所以今天礼拜三从台东端只能够到向阳就折返。好，至于花莲地区的话呢，今天呢就是有新增的一个管制路段呢，就是在台八线的145公里300公尺华路西附近这边的刷波工程呢，双向管制通行，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十分钟的地方，台三十线南安瀑布路段这边的上边波保护工程一样整点放行10分钟哦。好，另外就是台九丁线旧苏化公路这边29.29公里的地方，苏澳那到45公里东澳这边，好，这边是机动性的交管。另外39.8公里到45.2公里观音路段这边的边波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台九线苏化公路162.8公里惠德隧道南口路段这边上边波施工，双向封闭管制通行30分钟，会放行一次。以上的花东地区路况情形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哈，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再通报路况电话，警广路况通报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拨通之后呢，按7，好，按7是花莲分台监听，按8是台东分台监听，感谢所有好朋友，祝福大家迎接顺遂平安。安排音乐歌曲哦，这是露露阿哥刘英宏、孙燕姿哈，真正有三代啦哈，真正有三年。

0: 民防诈，
1: 头家来喽！
2: 大家好，我是云朗观光集团总经理盛智仁。疫情缓解后，带动国人旅游热潮。如果你正规划出国旅游，或透过网站订购国内饭店住宿券，要小心，诈骗集团也看准时机，假冒国内各大饭店或旅游观光业者，以分期付款、设定错误等话术诈骗民众。如果接获类似来电，切勿依照指示操作汇款，以免受骗。有疑惑，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做值得的事是云朗的坚持，找回互信祥和的生活，我们一起努力。

好的，飞高高，张惠妹，好朋友们，继续收听早安花灯，我是敏玲，时间8:57，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咯。好，那么在花莲地区的话呢，台八线的中横公路的部分哦，那么几处的这个施工点都是到的10:00到10:05会开放哦，所以现在目前是管制的，分别呢在官员合欢派出所前面，以及呢天祥太鲁阁在167到184之间，请大家能够留意一下。另外呢，就是在华路西桥这边也是一样哦，这边是目前开始整点放行10分钟，华路西附近这边请大家留意，感谢大家。另外在台东市区的话呢，就是中央市场周边现在采买行人比较多，大家经过的时候能够提早放慢您的行车速度，注意采买行人的安全。有的话放行广0800-000123。

这首日语歌曲前田敦子所唱的拖着脸颊喝咖啡玛奇朵，好，待会儿呢我们准备九点对时

今晚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景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61.3公里，过了中坜的路肩有三角锥，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速缓，车速也是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稍早在372公里田寮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北上树林到安坑以及北上新店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以及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1: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0: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1: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0: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1: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0: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1: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地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2: 吴继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14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3: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2: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3: 啊？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4: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14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收应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小尖兵要来考考大家对交通安全的认识。第一题，要如何区分道路？

0: 才刚被开一张罚单呗。
1: 呼吁民众驾驶人对于无号志路口的路权规定要有所了解，千万要小心谨慎。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真不换来小熊、
3: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4: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5: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OK， 这是爱的泡泡蔡多多所唱的歌曲。好，早上的9:12，那么朋友们开车路上呢，要注意行车安全喽。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今天早上花东，我是敏玲。花莲地区的一些路况提醒呢，好，跟朋友们说一下，台九线苏花公路呢，在惠德隧道南口这边哈。这边是施工呢，30分钟放行一次。好，那另外呢，台九丁线的旧苏花公路呢，在观音路段这边的边波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台30线的南安瀑布路段呢，整点放行10分钟。好，请大家留意注意。

0: 一下。那么在台东地区的话呢，台东地区在四维路这边有自来水管线工程没有做管制，经过呢请留意注意一下。另外衡阳路还有杭州街这边的管线工程经过请留意留心。好，在台十一线的都兰这边的施工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纵谷线池上大桥这边的施工请走南下请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南回公路多良大溪南新都有施工，好，这边还有大鸟这边有施工，请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按7是台花莲分台，按8是花莲分台。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我们来进行所长早安。
1: 嗨，所长早安。

0: 所长早安。好，现在呢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非常欢迎我们台东县警察局台东分局永乐派出所所长张旭志，张所长 Hello 所长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空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县警察局台东分局永乐派出所所长张旭志，很高兴在空中与大家相会。
0: 是，跟旭志的缘分呢还蛮长远的，三年每一年都会来，但是呢是不同单位对不对？
1: 是的，今年第三次了。
0: 第三次，对啊，就是刚好啦，就是我们分派的单位，我们是每一年会有不同的调派对不对？那但是呢我们是由这个警察局这边来安排看看呢，那是哪一位在我们节目中来做宣导。哎，就每次都派到你啦。
1: 奇妙的缘分。
0: 奇妙的缘分，对对对。好，那么这次呢这个旭志呢到永乐这边担任派出所担任所长了。好，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就是说我们可能也是一样，在每个我们辖区范围内呢都有会一些比较特别的需要宣导的重点。那么关于呢这个诈骗的部分，诈骗手法的部分呢，我们还是来提醒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好不好，就所谓的这个诈欺手法呢大概可以分为哪几类呢？我们是重点式的提醒。
1: 我们最常见的诈欺手法目前分为六大类。第一类呢是我们的网络诈购物诈骗，就是你如果在那个我们脸书还是 IG 看到那种超现实超低价一页式广告，然后并且你点开它的评论都是五星好评的话，那你下单前你可能就要留意了，因为它没有完整的售后，然后也之后商品有问题之后你也求助无门，所以这种下单前你务必要三思。然后我们的第二类是我们最近那个诈骗案件比较多的，我们假投资诈骗，就是因为我们目前啊我们的台股处于我们的高点，然后就是很多就是投资的群组里面会有很多的小老师，他说就是我们可以带你们操作股票，就是保本低风险然后高获利，然后也会看到群组内有很多的很多的客户反映说，哇，我那个有赚到多少啊怎么样的这样，然后就越投越多，然后导致之后就是求助无门啊。
0: 是
1: 啊，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个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这个肯定是诈骗啊。
0: 是是是，因为所有的投资呢都是有风险的，对不对？那如果说呢一直跟你讲说有的一定赚一定赚啊，那这个就是谎言。
1: 对，
0: 因为就像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会买到呢所以说 CP 值很高的，对不对？可是有时候呢我们在挑的时候也会挑到那个所以一般同一批货品出来之后也会有这个瑕疵品之类的，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呢就是说每一项的交易呢都是有风险的，但是呢他如果是跟你保证的话，那就表示怎么样，哎，他觉得是骗你的。好，这个就要注意了。好，那么这就是呢我们在最常见的诈欺手法里面的前面两大类。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网络购物诈骗，这个大家呢每天都在消费，这个呢就是一定要特别留意注意一下。还有刚说的假投资诈骗。好，那第三类呢？
1: 第三类呢则是我们的解除分期付款诈骗，这个手法已经是很 old school， 已经是

0: 那个从最一开始的诈骗手法到现在，
1: 嗯，
0: 已经是很常见，可是就是因为这个手法还是有，还是骗得到钱，所以诈骗集团这种手法还是
1: 会
0: 持续的在用。
1: 是，对，大家要注意一下。我们讲说，那个分期付款哦，就是我们说的哈 ，ATM 绝对没办法帮你从操作里面去解除。那他就这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运用人的心理，就是告诉你说啊，你可能要赶快被扣钱了哈，你是因为怎么样的那个这个购物啦哈，所以现在啊哈，就是会一定帮你扣钱，然后会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哦哈，所以你每笔都要那个，你要赶快去解除，他就是一直引诱你，让你很紧张。然后你就赶快会去做，对不对？就没有思考了哈、
0: 他会赶快一直讲，然后让你没有时间去反应。
1: 对。
0: 然后我们第三类通常会跟第一类的网络购物诈骗就是结合在一起，这样。
1: 嗯 嗯。
0: 就是会有被害人比较可怜的，就会被扒两层皮。
1: 哎呦，真的，这个真的是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我们现在啊，在网络的运用太普遍了。透过网络呢做的诈欺手法真的是太多了，对不对？那比如说呢，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第四类也是好利用网络来进行诈骗的手法跟那个分类，对不对？
0: 对，我们第四类呢，就是我们的网络交友诈骗。这个就是受我因这个科技的发展啊，我们现在交友也是很方便，有各式各样的交友软体。然后就是诈骗集团呢，就是拿准了这个人性的弱点，就是用虚情假意来接近，然后最后利用话术来骗钱。像很多就是会说什么我是伊拉克的将军啊，然后发生战乱可能回不来这样。还是战地的医生啊，
1: 嗯嗯嗯，
0: 然后说发生战乱，然后急需用钱，就是想去台湾找你啊，干嘛的？高富帅，
1: 对，都是高富帅，好不好？而且呢，就是你会觉得说，哇，这个职业哦，这个职位哦，真的是很难得哈。然后呢，我竟然可以跟他哦联系上，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感情关系。然后就是相对的呢，其实是因为自己觉得说有这样的一个对象，相对的也是自己感觉好像自己更有价值了。
0: 嗯、
1: 哦，所以呢，他就会相信了啊、哦，就是你会想，就是忽略了当中其他一些小细节啊、哦，可能他就是一个诈骗手法哟。虽然我们有听过，但是呢，因为呢，就是相信自己不会
0: 就那个恋爱脑，
1: 恋爱脑
0: 陷入其中，没办法。
1: 对对对，哈、哦，好，所以要特别注意哈、哦，网络交友诈骗的部分。
0: 其实静下心思考、嗯，你想说他自己已经是。那么有钱高富帅了，怎么还需要你赞助机票干嘛的？所以就是想清楚，对啊，
1: 对对对对，就是你前面的都是甜言蜜语啊，哈，然后关怀啦，好像确定了这份感情很真啦，哈，让你陷入一种恋爱的幻想当中，然后接下来呢，慢慢的他就会告诉你说啊，他可能需要什么，好，可能是意外事故啦，紧急要处理什么状况啦，医疗费用啦，遇到什么法律问题需要求助，对不对？
0: 对，
1: 啊，然后就要你汇钱了啊，这个就是诈骗了，
0: 真的真的，然后还要特别留意说。这个他要求你传送私密照片、影片什么的，千万千万不要传、
1: 嗯。对，不然会变成对方的把柄。
0: 对，就会变成说他会以此来要挟你汇钱、嗯。对啊，就已经会戳破你的粉红泡泡。
1: 对，
0: 直接跟你要钱。
1: 哎，真的哈、哦，所以呢，千万千万记得，好不好？哈，谨慎、谨慎再谨慎哦。网络交友诈骗。好，那么另外还有哦，现在也有那个猜猜我是谁，对不对？
0: 是的，
1: 嗯，
0: 这个也是，就是很老。老旧的手法了，不过就是我们很多老人家就是比较没有在使用网络啊，都是用电话，然后诈骗集团那一头的声音就是有还有办法就是模拟就是身边亲友的声音这样来骗你、嗯、然后通常他就是会要挟说就是会说哎、欸、我是某某某的你的侄子还是什么，然后我现在出车祸可能要手术费，他急需用钱怎么样的，就是拜托你汇款、
1: 嗯嗯、对对，他就是会用一种就是紧急状况非得怎么样，赶快、
0: 嗯、
1: 好让你呢不假思索，你不会去求证，就说哦真的哇赶快，这是好朋友哎、欸、啊这是好同学哎、欸、然后呢赶快帮你把这个解决。我就有朋友是这样子哈，你那个他的同学呢就跟他讲，就是已经同校同学，但是后来都在做生意了嘛哈，他就说啊、哦、我现在刚好呢你需要一笔货款，然后人又刚好没带出来，怎样赶快给我，他就真的汇过去了。然后到时候下一次见面的时候跟他讲说啊你那事情解决没，他就说啊 Sammy
0: 对啊
1: 然后他知道说啊他受骗 骗了哈，因为没有这回事啊、嗯哦，对对对，所以。

0: 那这个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了。
1: 就是接到陌生的号码，就是再三确认啊。如果他莫名其妙就是不是用原本那只手机打给你，你可能就是要 double check， 可能他会跟你讲的很紧急的情况，可是就是你要赶快就是求证，
0: 对，
1: 就是找旁边的人这样求证，他会叫你不要挂电话这样，
0: 对，
1: 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
0: 对，要注意一下猜猜我是谁这个部分了。好，那另外呢还有我们说的也有这个假检警的诈骗手法。
1: 哦，对，这个最就是这个最近也是很常遇见啊。这个假检警的方法，他就是现在会假冒警察，然后他现在会用 AI 的布警，就是说要视讯做笔录。对啊，其实我们警察没有视讯在做笔录的。
0: 嗯，
1: 而且我们打电，如果我们要通知你的话，我们通常会以正式的公文，用正式的公文书，还是用我们机关的电话
0: 是
1: 打给你们。我们通我们那个通常不会用视讯去做笔录，一定是不会用视讯做笔录这样。
0: 好，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了哈。好，这个部分。好，那个我们刚刚讲的哈，所谓的这些的诈骗手法呢，大家都很熟悉了哈。那希望说朋友们呢，哈，一样的，我们说的这些方式呢，这些诈骗手法一定要牢记在心里面哦，是诈才能防诈哦。好，那另外呢，哈，我们最后要请我们的所长告诉我们呢，有没有什么一些那个就是防诈小撇步要注意的事情，好，注意的步骤。
1: 我们防诈有四个步骤，我们就是第一，一定要保持警觉。我们诈骗集团通常都是用人们的信任跟善良去进行诈骗，因此接到陌生的来电啊，一定要陌生的来电还是点到不明的讯息，一定要保持警觉，不要轻信陌生人或不明来历的讯息。
0: 嗯，对对对，没错。好，那么朋友们，老听众朋友们，现在有听到呢，就是在我们的声音里面有那个吱喳这种声音，我们的墙壁后面旁边墙壁正在施工当中，也许是受这个影响了哈。我也觉得
1: 耐震补墙，
0: 对，我也觉得说为什么会有这种吱喳的声音哈，请大家忍耐一下哈。OK， 我先跟大家说明哈。好，那么最后呢，还是有一些哈，就是大家来我们台东哈参与一些活动的时候哈，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交通事项。那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活动的提醒呢？
1: 好，当然我们台东这边是个很美丽的地方，
0: 是，
1: 然后我们就是5月16、17有我们的东浪嘉年华，啊，以及7月4日开始至8月20日举办的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然后这次我们有联名那个吉伊卡哇，就是大家可以来我们台东这边享受我们的慢经济，然后深度旅游。
0: 对，
1: 可是届时我们的那个车流量可能会偏多，这样
0: 是是是。
1: 建议大家就是可以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以免自己那个开车受阻。
0: 是是。好，所以一定要这个留意注意一下好不好。我们这个东浪嘉年华呢哈，是有接驳车从市区过去的哈，大家就停在这个马亨亨大道的这个附近哈，然后就可以好好享受您呢哈非常舒服的啊搭乘我们的接驳车来回哦哈，他们是不断的做巡回的运送的哈，所以没有问题好不好。 OK，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的感谢哦我们台东县警察局台东分局永乐派出所所长张旭志哈，张所长针对呢常见的这个诈骗手法哈，再次提醒大家哈留意注意。那另外还有一些防诈小撇步，以及呢哈我们接下来呢迎接的哈台东的活动，来到台东的游客朋友们要注意哈，这个停车的时候呢找好停车场，好好享受我们这边的便利的旅游，可以利用接驳车的方式哦。好，谢谢我们张所长，感谢您哦。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祝福你，拜拜，
1: 拜拜。

萨瓦迪卡，哈，张文琪啊，收音机关起了，高调女的刚婚戏在变哈，看电的准备，高调宝来收听，跟着广播电台新闻时间哦，感谢您，早安花东。好，开车路上呢要注意行车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通膨一律升温，加上美伊局势持续紧绷，美股主要指数多数收跌，费城半导体指数下挫超过 3%， 台积电 ADR 下跌 1.79%， 台指期夜盘下挫568点。台股今天同步走跌，早盘指数滑落至41074点，下跌823点，跌破五日线41704点。台积电今天股价随之走跌，早盘滑落至2205元，下跌50元。中东战争持续延烧，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目前油气安全存量可以因应到8月，后续会做好全面部署，掌握到今年第四季的安全存量。记者李怡晨报道。
2: 针对中东战事因应措施，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说明，每周一上午会进行中东冲突民生专案会议，经济部、交通部、农业部等相关部会都会掌握遇到的问题及解决的方式，从一开始包括塑胶袋不足问题到油气存量的掌握等都依序进行中。
3: 连续6个礼拜，中油的油价已经没有调整，由中油吸收的已经141亿以上了，那这个还会持续，我们希望暂时先赶快的结束，但是它一定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我已经要求我们对油对气的掌握，不仅是现在到5、6、7、8月没有问题，要进行到今年的第四季，提前做好部署。
2: 卓荣泰表示，因战争波及中东地区，有数百艘船仍在霍姆兹海峡停滞，其中包含我国航商的8艘权益轮，会掌握第一时间讯息协助他们。此外，因油价大涨导致航空业减班甚至停飞，外界关注票价是否调涨。交通部次长陈彦博回应，油价上涨会由政府编列相关预算加以支持，原则上国内航空票价维持不涨。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男子深夜准备寄送包裹时，声称里面装的是鞋子，却被地有警分局

0: 员警当场拆穿，原来鞋盒内暗藏提款卡与密码，幸好警方及时拦阻，成功避免男子沦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台中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辖内一处寄货站，发现一名男子正在寄送包裹，便主动上前关心。男子起初表示包裹内只是鞋子，但员警凭借过往处理诈骗案件经验，随口询问里面不会是藏提款卡吧，没想到男子当场神情慌张，随后坦承包裹内确实藏有提款卡。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副所长庄一林表示，警方进一步查看包裹内容，发现鞋盒内除了一双鞋子外，鞋内还藏有提款卡，并以红包袋包装，袋上甚至写有银行账号及密码。20岁梁姓男子表示，因为想办理贷款，遭不明人士以需先提供提款卡审核为由诱骗，才依指示准备将提款卡寄出。
2: 警方一直向男子说明，这是常见诈骗手法，成功拦阻，避免民众沦为诈骗集团人头账户。
1: 第六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将提款卡、存折或金融账户资料随意交付他人，以免沦为诈骗集团帮凶，甚至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全球有超过7000种罕见疾病，影响4亿人口，其中有半数都是儿童。为了整合医疗研究资源，亚太罕见疾病创新治疗中心在昨天启动。卫福部长石崇良也同时宣布，今年7月起，新生儿筛检扩增至22项，并全额给付。记者尤柔纯报道。
3: 请插卡。
4: 全官学界联手启动亚太罕见疾病创新治疗中心，结合在地优势，深化罕病照护韧性，透过政策与临床的双管齐下，深化新南向医卫合作3.0，打造一站式跨境医疗生态系。卫福部长石崇良说，台湾在罕病照护体系有立法保障健保给付罕病用药，现行的21项新生儿筛检，今年7月也将扩增至22项，全部免费。
5: 过去的部分补助，那么变成全额的这个公费的筛检，也就是说这个新生儿筛检民众不需要再付费。那第二个呢，我们也扩大再增加一个项目，就是 SMA 啊，就是那个脊髓肌肉萎缩症。那因为我们的健保都已经有所给付，而这个病呢是越早诊断越早治疗，孩子的预后会更好。
4: 石崇良表示，台湾也正积极成立台湾临床试验中心联盟，目前已经有32家医院参与，目标之一就是要更快进行临床试验与取证落地，并连接国际医疗与周边友好国家分享。下一步将从罕病治疗中心迈向罕见癌症治疗中心，需要更多的公司协力，让台湾成为亚洲医疗卫生版图不可或缺的一块。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墨玉。网络交友不要轻易以为遇到完美情人，只要对方谈到赚钱机会、投资或信贷，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借钱汇款哦。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那是点人生七个舞台。朋友啊，要出门打拼未？人生这个舞台，有时会失败，有时阵精彩。提出勇气，靠咱的手，奋斗来发光。有尽管陪伴，就唔惊路歹行。我是洪英宏，伊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的，好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的移动旅行，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增加很多生活美好的回忆哦。好，我们说的刚刚呢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永乐派出所所长啊，说这个礼拜六天六日，对不对哈，16、17呢东浪嘉年华哈，东浪嘉年华活动啊，就是在我们的台东三元湾这边举办哦，这是可以免费入场的，然后呢有接驳车哈，就在台东市区的马亨亨大道，然后这边呢接驳车很方便，因为马亨亨大道整个有非常多的靠近路旁的停车位，那么大家先停下来之后呢，然后直接呢到这个搭乘的点，就是往返活动地点，就是持续的呢都是不断的巡回的，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班次非常的紧密，所以大家在那边不会等候很久，那也很方便，你随时怎么样呢，在活动时间内呢想要离开呢，就是到活动会场的候车处就可以从这个接驳来的这个车辆里面再搭乘回到你原来马亨亨的这个接驳点这边都很好。然后呢之前呢我们有公布了所谓的东浪的预习歌单，会来这边的演唱的歌手，现场演唱的音乐会的歌手呢，让大家可以知道这歌单有哪些，然后现场可以一起嗨。好，然后另外呢就除了接驳车之外我们现场的这些的这个演唱的卡司也是蛮多样的那所以说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得好好享受美好的沙滩的时光，有人呢就会拿着野餐垫啊和然后还有就是这些的野餐的这些椅子啊等等然后带着还有就是撑着伞啊之类的有人呢甚至穿得非常的清凉因为呢那边真的是很适合，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可能还是要加个这个衣服加个薄薄的外套

好，那这边呢有所谓的哈中辣嘉年华的一个活动情形，有沙滩周边的活动，有大型的风筝展演，另外呢有沙滩音乐会跟海洋市集。哇，这边吃喝玩乐的市集很多，好，大家可以好好享受喽。

好，我们刚刚说的哈，这个演出的音乐会里面呢，其实这次的这个包含的歌手们呢，都很受大家的欢迎哦，像明先生啦，哈，孙淑媚、安心雅、周汤豪、公馆青少年、宇宙人、理想混蛋，还有林英红、沈文成、杨乃文，还有 Sam 等等，哈。好，让大家真的哈可以好好的享受哈这个整个的一个感觉。好，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呢，在整个一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呢，还有就是安心雅哈，安心雅的超女力，好吗？好。好，欢迎所有的歌手们来到台东，一起享受美好的沙滩音乐会。也欢迎花莲地区的朋友安排好您的行程啦，哈，两天的行程呢，看你要哪一天都可以哦。

哎，超女力安心瑶，接下来呢，一样的哈，就是有在我们的这个演唱的这个团队里头，音乐沙滩音乐会的宇宙人 Wonderful Day。

0: 好的，最好的那天 ，Wonderful Day。好，5月16号、17号，鸟东浪嘉年华在台东的山原湾，欢迎所有的收听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参与了哦。好，那么这边呢，好，我们再说一下呢，华东地区要注意的一些路况情形的提醒，在台八线的部分哦。就是在华路西桥这边台八线145公里华路西这边刷波工程，那今天开始一直到5月31号呢，早上8点钟到下午5点钟的施工交通管制，10分钟放行一次哦。
1: 吹不上吹
0: 另外呢，就是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观音路段的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台三十线的南安瀑布路段呢整点放行10分钟。好，那在踏坑到海洋公园的施工这边是封闭北上车道南下双向通行。接下来呢就是在苏花公路的部分惠德隧道南口路段呢30分钟放行一次哦。好 ,OK。好，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公报控口控控口一级三号拨通之后呢按7是花莲分台接听。那么今天是早安花东，好，那么台东地区的朋友在台11线的海岸线部分呢都兰路段这边的施工呢一样就是再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中央市场周边请大家注意采买行人的安全，提早放慢您的行车速度哦。感谢您。好，那么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多良路段大溪路段南新路段大鸟路段这边的施工请大家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彩霞隧道西出口这边呢这边是双向管制，开放时间9:30到9:50。好，那么现在呢，接下来又是管制时间喽。下一个开放时间11:30到1:00。管制路段呢，向阳到梅山口，今天呢礼拜三是管制的哈，从台东端只能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另外就是在碧山隧道天龙饭店跟碧山隧道雾路出口这边的施工，目前呢就是开放时间9:50到10:10，10:10之后又会做管制了哈。下一个开放时间11:20到1:00。以上的路况提供给朋友们，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

好的，好，目前呢哈，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所有的好朋友们非常的感谢你们的收听跟陪伴了哈。那么待会儿花莲地区的朋友们继续收听好由邵文主持的节目现场，那么台东地区的朋友呢就是收听十点不兰奇院框哈，持续为大家做路况的服务，非常谢谢所有的好朋友们，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哈，明天早上七点钟米宁再跟台东地区的朋友空中相会了，那明天早上七点钟呢花莲地区就是蓝奇来为大家服务了哈，谢谢您，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湖口到竹北以及南下高科到冈山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62.7 公里过了嘉义的路肩有往生动物。北上 260.2 到 259.4 公里民雄战备跑道的路肩有轮胎皮掉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低于60。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65公里过了深港路肩有往生小狗。以上路况由陈若

0: 自驾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1: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0: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1: 对哈、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2: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十四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收运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好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3: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2: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3: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2: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机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3: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0: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3: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2: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这里是景广真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丽赫伯，不管你在哪里，志祥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时间来到了早上10:07了，波伦利喜地花莲台加西工地花莲朋友，那大家开车小心，要注意一下安全哦。好的，今天天气状况不怎么样的美丽啊，所以大家开车骑车尤其要行经山区道路，一定要注意安全哦。那么节目一开始，我们马上来关心路况。

好的，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咯。目前长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来咯。首先我们来关心的是台九线的苏花路廊，苏花路廊在 162.8 的惠德隧道南洞口，这里持续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有实施单线双向单线轮放管制，那现在呢南下的车辆呢正在等待放行当中。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这个施工它原则上是30分钟放行一次，那么会南北双向轮流放行之后，那铁闸门就会关起来，那继续施工。那么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行这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开车，那当然特别要遵循着交维人员的指挥来通行，所以目前呢在我们的苏花路廊的这个惠德隧道南洞口呢，大家都在等待放行当中，南下车辆该放通行了，那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了。那也请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今天是礼拜三，所以呢当大家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南下放完北上放，那么请遵循了现场的交委人员指挥。那如果你是北上的朋友，你还会遇到一个就是大清水明隧道的修复工程，那这个地方它采取机动式的管制，可是问题来了，它的管制点呢以北上来讲，它就设在它就设在13号的隧道这个地方。那13号隧道呢其实它路幅并不宽，所以呢当你的车子是又高又长又大的这个车辆呢，又宽的车辆，请你呢在13号隧道的这个管制点等待放行的时候，给自己敲节卡速席卡宽敞的位置，你不要把自己的车子刚好 就卡在那个你知道吗死角，或者是说那个路幅很窄的地方，大概被修枪家的就拍 A 你知道吗，一个 A 掉，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大车车辆的驾驶请稍微注意一下咯。好，另外呢我们花莲的省道公路除了苏花公路有一个这个管制之外呢，那还有一个管制我们要来提醒大家，就是今天晚上人水隧道，人水隧道今天晚上的8点到10点钟会实施交控设备的养护跟安装的作业。今天晚上，它会这个它人水隧道会做两天，今天晚上是北上，明天是南下，所以如果你要夜间走苏花的朋友呢，请稍微注意一下，它晚上八点，今天是8点就开始施工了，所以它会采取单线轮放的管制措施，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咯。总的来说这一阵子，在我们南澳到和平的隧道里面的交控设备养护跟安装作业都会持续的进行当中，从124到145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那么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朋友的，就是我们的台北山中海公路了，台北县中横公路在两年多前的0403重创中横公路的东段之后，到现在我们持续在进行灾后复建的工程。那以中横东段来讲的话，我们的白天放行5个时段，分别是早上的7点、10点、中午的12点，以及下午的3点，还有傍晚的5点到5点半。之后只出不进，6点钟开始会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一直到隔天早上的7点，接着第一档的放行而放行。那么它的管制点呢，从太鲁阁的那个牌楼有没有？从隔口开始，一路到天祥的前一站绿水，也就是说，在白天的5个时段放行，它会提早在绿水就放行给大家过。那当然与此之间你会遇到很多的隧道的这个施工，像九曲洞追路隧道、靖恒隧道还有宁安桥，这个施工都会配合管制放行而放行。那么到了晚上6点实施夜间道路封闭的时候，这个管制点就会往后移咯。以花莲来讲的话，我们就往西挺进，往山上挺进，它就会从隔口一直移到了天祥的这个路段，所以因此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你

公啊、要来走中横公路的话，那你都要抓准时间哦。你最慢3:30要通过花莲这个地方，你要通过最后一个管制点哦。那么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哦。好的，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台十一线了，大坑到海洋公园的8.2到9.1公里处的路基修复持续进行中。台三1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呢，这个地方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那么工期会到这个月的月底啊，它会采取早上8点到傍晚5点的整点放行10分钟的管制措施。那另外好久没有跟大家提醒注意的，就是花东公路的马滩溪钢便桥了。这个钢便桥呢，它是限速40公里的哦，请大家行进这路段的时候，因为它有一个各有一个快跟慢车道啊，所以大家行这路段的时候，请大家减速慢行，小心开车。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是要回到了山上啊，就台八的山上台十四甲线，现在是杜鹃花正在绽放、恣意开放的美丽的时刻，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啊，当大家来赏花儿的时候，白天 OK 是没问题，平常日是没有关系的哈，是没有管制，但是到了周休，他会采取早上6点到11点的含3人以上的高承载管制哦，所以也请大家能够收拾注意一下下咯。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

0: 耳听新闻，听新闻，听看听。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13号，星期三。
0: 新闻 news。
1: 在今天新闻里面的头条，大家一块关心。那你可以看人家也注意到，大家家注意了，油价补贴开放登记了，就是今天呐、啊。这个油价补贴每一车最高有6000块钱，这是因为啊油价攀升，为了减轻那你注意到大家的营运负担呐、啊，所以交通部推动了计程车油价补贴的措施，提供加油每公升补贴5块钱。那么相关的登记申办手续呢，有2种方式哦。好的，计程车加油每公升补贴5块钱，每车最高补贴6000块，今天开始开放受理登记。那么如果你已经有了既有的优惠卡或者是新的优惠卡，这两种受理管道大家都可以提前来了解一下。那么从5月20号开始呢，已经绑定登记的优惠卡前往加油的时候，就可以享有折让的优惠咯。好的，来在这里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客人家的司机老大家，公路局说哈，5月20号开始要实施油价补贴的措施，那么是分流的初期登记人潮跟申请案件，所以呢公路局特别商请中油跟台塑公司提前从今天开放既有优惠卡的登记还有新优惠卡的申办两种受理管道，那么你可以提前来办理相关的手续。那么从5月二十号开始，已经绑定登记的优惠卡，那呢，你到这个任何一个加油站加油就可以享有折让服务喽啊！这个不是任何都行啦，就是中油跟台塑的相关的油站哈，你就可以享有折让的服务了哈。那如果是中油的公司的话呢，你要带着你的行车执照、身份证、职业登记证，而且还要填写申请表，那你可以到中油的直销中心或指定的加油站哈的临柜来办理，或者是你可以上网，你上网登记在中油公司的网站上面，你上网登记，输入车号，上传身份证、职业登记证跟行车执照就行了啊。那如果是台塑的话哈，是没有办法让你上网去登记你的车号这些相关资讯，你人要跑一趟，你要跑到台塑跟他辖下的通路，什么台泥啊、福茂啊、统一精工跟全国加油站，总共有563个地方，你要人到现场哈，带着你的行车执照呢，然后填写申请表格啊，这个是你要申请新的。好，就是说你没有优惠卡，可是你要申请新的优惠卡。那如果你是要登记，好，你既有的优惠卡要登记的，同样的，你到了中油公司，你可以到临柜拿着你的优惠卡还有身份证啊，填写申请表。那你也可以透过1912的客服专线或者是上网，但是你必须要提供你的优惠卡的卡号，你如果是中油的，你要提供你中油优惠卡的卡号、车号、身份证字号跟手机号码，那么中油就可以有客服的。如果你已经有那个优惠卡，你就可以打1912，你也可以透过上网来做这个登记，那也可以直接到这个加油站来去做登记。那如果你是台塑的呢，那这个就没有办法，什么客服专线啦、上网的都没有，你就必须要连车带人到临柜去一趟哈。那么有全国有563个加油站，你带着你的行车执照、台塑的优惠卡填写申请表就行了。所以有两种方式，一个是你本来就有优惠卡，另外一个就是你要申办新的优惠卡哦。所以也提醒朋友，我们的苏金刀短呀，5月20号开始，你所加油每公升就会补贴5块，一直到补贴满6000为止哦。再次提醒咱的司机老大兄哈，这次补助措施，公路局说哈，申请期限到8月31号，使用期限到今年年底12月31号，一定要在申请的期限内完成登记，而且要确认你的加油车号跟优惠卡内的登记车号有没有一样，加油的时候才可以享有折扣的服务哦。

好，另外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欸，真的哦，真的好辛苦欸，花莲的垃圾，你知道光华岩垃圾场啊，去年才发生火警，结果日前又传出了火灾，这个起火点呢就在资源回收区的拆解区，那火舌不断的冒出来，因为现场没有水，你知道欠水，没有水源，所以消防员就利用河川抽水跟寻找收编的消防栓来灌救。那这个时候呢，乡长尤淑珍就说了，他说齁，欸，我们来研究一下好不好，我们跟自来水公司还有水利单位来做协调，未来在这个垃圾场附近齁，能够增加供水的设施，才不会避免齁没有水可以用的这样的一个窘境啊。那消防局也是在日前月获报啊，哎呀，垃圾掩埋场在光华又火灾了，那马上出动的六个单位、六辆消防车跟38名的人员抢救。那到场的时候，那火已经得起来，你知道吗？那你知道，垃圾掩埋场是堆积了大量可燃的废弃物，那火势控制本来就不容易。现场除了布设水线，也出动了怪手协助挖、翻垃圾，同步降温跟灭火，这样子呢，来避免火势闷烧，持续的闷烧哈。那么呢，欸，这个理论上应该根据吉安乡的乡长尤淑珍在说，欸，这个拆解区不应该啊，它怎么会出现自然起火呢？因为前几天不是花莲一直在下雨吗？那因此呢，就怀疑说，嗯，这个回收物里面可能有夹杂的锂电池哈，所以乡长就说，各位乡亲好朋友，来来来，儿童玩具、行李箱部分的塑胶器具里面如果有锂电池，你要回收的时候一定要妥善分类，避免在拆解的过程当中发生危险哦，因为拆解区嘛，总是要拆解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所以提醒一下哈，你那个有锂电池都要先拔掉。那么当然呢，他说哦，这个稳定水源对火灾抢救也很重要，虽然场内有蓄洪池跟蓄水池，可是面临大型垃圾的火警，那个水量还是不够的，所以怎么办呢？嗯，乡长说好，我们乡公所会进一步的跟自来水公司跟农田水利单位来协调。好的，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是住在这个掩埋场附近的这个民众，欸，那真的很辛苦，欸，万一如果又发生火灾的时候，你知道就曾经有过啊，这个发生火灾的时候，住户们都要把门窗紧闭啊，为什么？污染啊，空气污染啊，怕对身体造成危害啊，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从源头开始啊，大家在资源回收的时候，如果有这些锂电池，记得一定要拔掉哦，要分开放哦。

你知道吉安乡前天发生的街头掳人的案件哦，有一个28岁的年轻人，因为10000块钱的债务，被4名持着棍棒的恶徒在路上强压上车，最后带往工地去把他痛殴丢包啊。那吉安警分局呢，接获报案之后，立刻成立专案小组，案发9个小时之内呢，就把这个主嫌跟4名男子查缉到案，全案就依照强盗妨碍自由跟伤害罪嫌，把4名嫌犯移送到地检署侦办哦。欸、你知道这是光天化日之下，也不是暗时呢，也是被挖倒的时阵呢。哦，惊多人啊！4名嫌犯，这也不是在拍警匪枪击，你知道吗？这也不是在拍什么偶像剧，哎，哇，这太恐怖了！在光天化日之下呢，一辆修理车里面坐个4名嫌犯呢，他们把车停在中原自强路口，哦吼，这车流很大哎，就把路人给他掳走哈。那30分钟之后，警方就接获太仓有一个工地的工人通报，一个男子受伤，随身的财物呢被抢，需要协助哈，赶快去救他！哎呦，不得了啦，恐怕啦，不像恐怕几万呐哈。那当然也有很有可能是毒品的欠款了，但无论如何都要提醒大家，凶恐怖啦，你刚拍哎不看呢哦，加多人武士刀嘛出来啊呢，这凶恐怖啦哈。我们在这还是要提醒大家，莫欠钱啦嘛，莫假斗。休息片刻待会聊。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疾管署示警，今年本土类鼻疽病例为19例，创下5年新高，提醒民众要清理环境并做好防护措施。另外，因应中国爆出疑似因为剥虾而感染的隐蔽性死亡野田病毒，严重可能会导致失明，疾管署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注意。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上周新增一例类鼻疽本土病例，北部50多岁的男子糖尿病控制不佳，腰部腹部疼痛难耐，急诊发现脾脏已经化脓，确诊类鼻疽，但感染源不明。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类鼻疽容易经由接触污水污泥感染，免疫低下的人更容易感染，今年已经有19人确诊，创下5年新高，梅雨季台风季将至，更要慎防。
3: 不管是在风灾雨后或是在台风过后，我们都努力的跟医疗院所或是民众来做相关的一些宣导，那因为通报的个案数比较多，那相对的来讲确定的个案数就会比较多。
2: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病毒是隐蔽性野田病毒，这个病毒已经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列为新型传染病，在泰国跟中国养虾场都有感染病例，中国更出现70多例疑似人类感染病例，推论可能是在人处理海鲜水产品时遭到感染。疾管署说，目前只有中国有人类的病例，评估国内感染风险低，不过已经召开专家会议，建立监测送验机制，并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留意，因为这种病毒可能会引起眼睛疾病或葡萄膜炎，严重可能会失明。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网络上买四季豆却差点赔掉存款，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识破卖货变假认证骗局，及时拦阻诈骗，救回民众的血汗钱。记者魏金妮报道。
4: 网络购物诈骗花招百出，连购买民生蔬菜也能成为诈骗的诱饵。台南市一名镇姓民众神色慌张的走进了中正派出所咨询，表示他在脸书购买新台币300块的四季豆时，因为操作卖货变的连结导致账户冻结，正准备要前往 ATM 以指示解锁，所幸原

0: 警及时介入，拆解了这场假认证真诈财的骗局。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1: 当场指出这是典型的假购物真金流诈骗套路，诈骗集团利用民众对平台操作的不熟悉，编造系统错误的谎言来诱骗民众汇款。在员警耐心说明下，郑明才及时警觉并封锁对方，成功避免可能的财产损失。
0: 警方呼吁网络平台买卖商品应保持警觉，正规的电商或物流系统绝对不会要求买家透过 LINE 联系客服，更不会要求到 ATM 操作所谓的实名认证或解除冻结。民众若在交易过程中遇到任何要求提供银行账号操作金融设备的情形，很大几率是诈骗，有疑虑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派出所求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国立台湾博物馆物件的记忆家藏捐赠与新生为行展，不以名物为主角，而是从日常用品出发，让大众参与建构国家的记忆。记者吴英妮报道。
3: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博物馆每年将民众捐赠文物透过物件的记忆为行展带到国人面前。今年展出的物品包含一条40年代珍珠项链，战后初期捐赠者陈秀的母亲年仅22岁就因疟疾辞世，家人为筹措医药费几乎典当所有嫁妆，唯独这条项链被父亲保留下来。
4: 我老爸我爸爸吼收藏了，最后说我想我走了那个东西要怎么办，孩子他们说不要啊，啊我就说想一想就捐到这个地方来是最好的，他们都可以欣赏一下嘛，说这个什么那个时候穷人的嫁妆嘛。
3: 捐赠者黄增全是台大生科系退休教授，现年92岁的他捐出共同编纂的台湾植物志早年手绘图稿，传承本土植物学者追求学术自主的历程。
5: 这名字看的话是没有用的呢，主要这名字就是一定大家要用要老人用的嘛，啊，安尼到咧如故如好嘛，就。
3: 台博物馆馆长陈登兴表示，馆内138000多件馆藏，有约两成来自民间捐赠。即日起到5月24号，欢迎大家前往欣赏每个物件从家庭走入博物馆的背后故事。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6: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中部以北的云量比较偏多，然后山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雨。那今天因为封面的影响，天气转趋不稳定，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及东半部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雷雨，至于南部地区则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也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气温方面，今天因为云多而且下雨的关系，北台湾白天高温会略微下降到24到26度，中部及花东是27到29度，不过南部仍然可以达到30度以上，而晚上低温在北部以及宜兰大约是20到21度，其他地区则是22到25度。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谢谢丁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2: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3: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2: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3: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耶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1: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寿丰参加花莲县政府

0: 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韵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1: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季系列活动粽香戏韵庆端午，
0: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1: 还有客语歌手、
0: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1: 粽香戏韵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2: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3: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早上10:39咯，这里是景广站交通网花莲台 FM 9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我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再一次的叮咛好朋友，无论你是伫花莲头，或者是讲伫花莲尾啊，那么大家在行经花东公路的马滩溪钢便桥，请大家根据最新的这个长期以来哈的这个速限规定，40公里来行驶。另外，再继续往南走，在台山石的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这里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这里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那么苏花路廊，我们要提醒您，人水隧道今天晚上8点到10点，北上线要进行交控设备的养护跟安装作业哦。那现场是采取单线轮放通行。另外呢，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中横东段，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12点。我们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多加留意。现在在苏花路廊162.8的惠德隧道南洞口，南下的车辆正在放行中，提醒大家循序渐进，那么小心开车，注意车前状况。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我们要说，你在开车的时候，我当下你知道开车一定要专心，你知道吗？我今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就在要进来我们电台，然后跟县警局中间那个没有号志、没有人的高车路口，那就看到一台机车骑士，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远远看到车子，远远的看到车子，然后呢，因为他要转进去县警局，他就直接停在路口。你知道那个地方刚好就是红绿灯转过来，你知道他就直接的就给他停在路中央。你知道那个突然之间也嘎掉，你知道吗？那急刹之后呢，那么在县警局前面呢又有一条路，那也是无名路，那县议会转过来这有一条路，那这时候呢又来一台车子，远远的你就看他从议会，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到了那个没有人号志的高交叉路口，你就会发现像飞蛾扑火般的车子，他只要看到前方有车，他就要冲，就让他冲冲冲冲冲，就又冲到了县警局的那个门口的那个路口，他又急刹，然后呢，县警局那边往交通队方向过来的车子呢，他也急刹，就所有的车全部卡在那里，然后一台机车其实给你停在这种路中央，你知道那所有时间呢都不是分来计算，都是用秒来计算，所以如果我们的车子太快，车速太快，或者是说没有注意车前状况，我跟你讲那很恐怖，你知道我今天就是。那突然之间，因为你从红绿灯绿灯转过来的时候，那突然之间来一个你连想都没想到怎么会有机车突然停在马路正中央，就停在路口，就是那个十字路的正路口，你知道吗？不偏不倚，

你只能急煞。那后来你觉得你可以动了，就来了一个急煞，哇，那真的很恐怖哦。所以真的要提醒大家，很多的交通意外就是在于我们的忽略跟分心啊，所以真的大家开车骑车都一定要专心开车，而且你真的不知道每一天可能在道路上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就像我从来没遇过什么叫做急煞，他就突然之间急煞，而且最近的机车骑士，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路边停车的这个车辆啊，开门的时候都没有很小心，所以你会发现最近啊，这个机车骑士不管你的车速是20啊30都骑在马路正中央，那大家也不会去按喇叭，可是呢你就会发现啊，你开的骑得那么慢，然后后面的车子大家就排一排，你知道那也是一种困扰你知道吗，所以也提醒我们不管是汽车也好或者是机车骑士也罢，请你开车骑车时不时多注意一下使用你的后视镜

欣赏完了这一首来自徐怀钰的《向前冲》。最近啊，徐怀钰在内地呢办了好多场的这个演唱会。哎，你真的很难想象这人哪叫岁啊呢齁。啊真笑嘞啦。那但是呢，虽然外表看起来很年轻，体力也很好，但是呢，哎，有没有那个走路还有那个讲话的样子，真的齁，就有那个年纪了，你知道吗？但是无论如何还是觉得说，哦，保养的真好。接下来再带来这首歌曲，来自陈燕宇的《沉闷沉闷巨蛋糕》。

0: 欣赏完了这首《城门城门鸡蛋糕》之后，接下来我们要来上菜了。
1: 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接下来要来上什么菜好呢？今天我想来介绍一个非常非常棒的食材，最近啊一有出来我一定会买，那就是芦笋哦，芦笋芦笋哦，你喜欢吃芦笋吗？我超级超级爱芦笋的哦。你知道芦笋有分绿色跟北芦笋啊，北芦笋真贵的，北芦笋哦是欧洲皇室专用的贵族菜哦，而且呢这个白芦笋呢每年在北半球只有四到六月生长，那么这个现在你知道吗？现在拜科技发达所赐，而且呢栽培非常非常的快速哈。你想要吃到这些顶级的食材，吃得到吗？有。有空运来台的什么都有，但是我在菜市场倒是很少看到北芦笋，我都

看到那个是都是进口的青楼笋。好的，那我们既然吃不到蔬菜之后呢，那我们就来吃青楼笋。你知道吗？我后来才知道哈，台湾的芦笋跟进口的芦笋长得不一样。台湾的芦笋是细细的啊，进口的芦笋就是粗粗啊，你知道吗？哈，好来，那今天要来介绍呢这个芦笋。我告诉你，我非常非常喜欢吃芦笋。那芦笋如果可以来买到比较细的，就当台湾的芦笋哈。我告诉你，你买回来，那我的芦笋拿来做什么呢？我买回来第一件事情，我一定会先拿那个刨刀先给刮解，看看有没有皮。好啊，有人说你把那个皮弄下来之后，记得你不要马上把它丢到垃圾桶，你把它收集起来煮水，它就变芦笋碱，你知道吗？芦笋汁啊。那我喜欢清蒸芦笋，因为我觉得芦笋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好吃。那你就可以把那个芦笋买回来，对不对？啊，皮给下下来，然后呢尾端是不要，那个尾端实在太硬了。你不是说我只要下皮就好？我告诉你，我真的把它切掉。然后呢，你把那个皮刨干净之后，起一个水锅，里面放盐巴，然后你就把这个比较粗的，就是那个你把芦笋呢，把它分四等份嘛，最下面的那一等份先给炸起来，炸结料呢煮个一分钟，那接下来再把另外一半再拿出来煮，煮个两分钟就行了。那这个时候你就把它放在冰水冰镇15分钟，然后呢你就可以放沙拉酱、柴鱼片或者是油醋酱。像我的话，我就非常非常喜欢油醋酱，以前都觉得油醋酱要去外面买，就是你到超市啊卖场都可以买得到人家做好的那个调理酱，后来我都不要了。我告诉你，我真的很想自己做酱油。为什么？因为就所有东西都化学的啊，对不对？就算你说我买那个纯天然的，你也不看到，你也知道什么纯天然的。那我会，那怎么办呢？我就会自己在家里用酱油，再加上一点点的醋，然后再加上橄榄油，那把哥哥那就叫油醋酱。我也很喜欢这样吃。那我觉得还有，我昨天呢，我就拿我的豆浆煮了那个豆浆锅。我跟你讲，我就是放芦笋，我就发现豆浆锅里面你那个食材多放了一味，就是那个芦笋。那因为它在煮的过程里面呢，它就会变成芦笋汁，你知道吗？当豆浆芦笋汁的时候，你就觉得它很好吃呢，你说不出来。那另外呢，你知道芦笋可以配鸡柳，鸡柳就是鸡里鸡啦，你也可以用鸡胸。我告诉你，我自从懂得泡油法之后，就是所有比较你会吃起来比较柴的肉，那我先用橄榄油把它泡一下，然后让它呢这个肉充分的吃到了油之后，我跟你讲，不管你怎么炒，炒多久都没有关系，它就是很难会让你把肉炒柴了。所以你可以试看看，按照芦笋炒鸡里鸡，然后再加一点葱、太白粉还有辣椒，你去把它勾芡，我跟你讲很好吃呢齁。你那个鸡柳，有人是说啦，你可以用蛋黄跟蛋白粉把它稍微抓，然后你用油炸的方式。我告诉你，我不要，我就告诉你泡油法。泡油法之后呢，你也不用放那么多油去吃啊，那你就直接油锅下的时候，那你鸡肉先下啊，鸡肉下的时候，在它还没有颜色反白之前，你先不要翻它，即便你是那个不粘锅也是一样，你就让它一面熟了，我们再翻第二面。我跟你讲，那个肉绝对有你切干油脆脆啦。好，这个时候我就很喜欢把那个鸡里脊或者是鸡胸肉把它切很薄的薄片，因为它快熟，你知道吗？而且你要逆纹，你不要顺纹哈。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再把这个葱下，然后呢芦笋下，再放一点点的盐跟一点点的米酒下，然后最后起锅前我们再滴几滴香油下。那这个时候又有人会说我要勾薄芡，那就看你啦。我是不太喜欢吃薄芡，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淀粉嘛，所以我就不太喜欢放那个。以前我好喜欢吃勾芡的东西，那很喜欢吃烩饭，你知道吗？就是有没有你一盘菜里面，然后的哥哥啊你先给他放倒下去啊，他就变烩饭。后来我就觉得我不要，我就喜欢吃干白饭，你知道吗？你就觉得啵啵的香。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介绍芦笋的料理，希望你会喜欢它。接下来我想再带来这首歌曲，来自王心凌。我跟你讲，甜心教主真的不是教假，你看现在即便是有了那么一点点的年纪，还是这么的可爱。来听听这首《梦马屠城记》。

大家好，我是九元八八。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46.2公里过了桃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18.9公里在内湖前的中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目前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国道四号西向6.3公里过了神冈交流道的路肩有拖板车爆胎停放，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14线东向崇德出口的右转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台82线西向19公里在鹿草交流道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记得我们有约在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三，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健保署东区业务组所属的长官来到我们的空中。那么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的是我们医管科的美容长官来到我们的空中。
1: 大家好，大家好，邵文好，
0: 好久没看到你了
1: 啊，是好久不见，
0: 大概一年吧，你一年来一次
1: 啊，差不多。
0: 这个老朋友就这样哈，来久就是老朋友了。
1: 是的，
0: 对啊。然后你知道，你知道我现在从镜头里面看到的你，
1: 是，
0: 对，我觉得我们两个还蛮像姐妹的。
1: 是的，对。
0: 今天啊，我们的好姐妹呢，这个长官要来跟我们谈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健保署最近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针对哈这个身体欠安的朋友，有一个很好很好的奖励方案哈。那这个针对我们的乡亲好朋友哈，有什么样的一个奖励方案？是有没有他针对的是什么样的族群？
1: 其实我们其实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因为现在病床我们都知道一床难求了，
0: 对对对。
1: 那其实有一些疾病啊，像如果病人他要打抗生素，然后就在病床里面，然后就为了打那个抗生素，然后一整天窝在病床里面，其实这样子占了床位也是很可惜的。然后所以我们现在的推出说，那有一些抗生素它并不见得都需要住院来打抗生素，可以不用住院。那我们在114年8月起啊，就有推动一个全民健康保险的门诊抗生素治疗的奖励方案，那我们简称 OPAT 啊。这个部分就是整合我们的门诊、住诊和急诊的这个医疗资源，希望病人啊，如果说有感染症的需求，需要长期做抗生素治疗的病人，他可以有门诊治疗来的这样的选项哦。好，然后
0: 以前为什么要住院打抗生素？是因为人会不舒服吗？
1: 是因为住院打抗生素，它大概抗生素治疗的过程里面，很多人会担心哦，手要掉多少档，掉多少档的，那这样子就是一个侵入性的治疗，就会担心侵入性治疗会不会有危及生命安全，然后就会有想要这个时候会有一个单独的空间，有护理人员，有医疗人员，大家都来看他哦。然后在这样的保护的环境之下，那得到安心。那其实啊，那我们推动的这个住门那个门诊的抗生素治疗也是一样，有一个区隔的空间，让病人能够安心的做这样的一个治疗。
0: 这个打抗生素是需要吊多档啊，静脉注射
1: 可能要吊多档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0: 所以现在以前说吊多档的时候，你就要住院了啊，静脉就是门诊啊，旁边有一个诊疗床，你在那边吊着都没要紧这样。
1: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这些病人呢、啊，那像是常是有一些尿路感染的啊，肺炎呐、啊，软组织感染，就蜂窝性组织炎，大家比较常听用，还有一些骨髓炎、脊椎感染，还有败血性的关节炎，还有心内膜炎，还手术后的感染，或是医疗器材所引发的感染症，这种病情比较稳定的，而且不需要住院的这些病人，我们都可以在这个 OPAT 的这个方案。
0: 那这意思就是说，他只要一天打一管的这种吊几个大档那种，
1: 对，那吊完就可以回家了，
0: 就可以。那太棒了，
1: 就可以回到居家去过正常的一个生活的方式，不需要一整天被绑在医院里面。
0: 对，我告诉你，前阵子因为我爸爸也是开刀嘛，年纪大了，去做一下那个射物腺肥大的治疗，你就发现，现在的医术好厉害哦，
1: 是
0: 三天就可以出院了，
1: 是随着医疗进步啊。
0: 对，而且你知道，在那医院里面，真的大家就会在那个密闭空间会觉得很不舒服，
1: 是，
0: 对不对？那除非说你真的就像我们家就直接请看护来帮助我们，
1: 是，
0: 因为他比较专业，我们也不

0: 不会用啊，
1: 那
0: 我就发现真的住在医院的人就觉得我要赶快出院
1: 啊，
0: 像这种哈，你知道这只是单纯打针的，
1: 是
0: 这个为了打针而要住院，我相信这一顶就赶快。那现在呢，你只要透过门诊来去注射的话，就可以不用住院。
1: 是的，我们这样子的。是静脉注射的方式在门诊里面、那门诊病人可以打完之后就可以回家过正常的生活，也不需要特别说一整天待病人待在医院里面，然后还有病人的家属要陪伴，然后全家要请假，劳师动众，这样子的方式可以减少很多的成本。
0: 那如果像这样子的静脉注射，我们刚刚简称叫做 OPAT 那如果在注射的过程里面我也没有住院的话，那难道健保署有什么奖励的措施吗？
1: 有，我们这个部分当然一定是 要比较优惠啊，不然这个他们这样执行我会觉得 很比较亏本啊。那这个这样的注射方式一天提供了2000多块，还有病人的个案管理费用。
0: 对，这也对，要不然的话以前是住院你就有保险给付嘛，
1: 对，
0: 那实支实付啊，那现在不用住院了，那我的保险怎么办呢？原来我们健保局这边、健保署这边会有补助啊，
1: 是补助是给医疗院所有补助了，那至于病人补助的部分呢，就看他保险的部分，那这个部分的就是我们健保署也有发现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买到的是住院一日，住院一日是多少的钱？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实支实付的这个部分，
0: 对对对，
1: 然后实支实付的部分就依据我们的他给付的这个明细表，这个明细，然后去做给付，对。
0: 哦，所以健保署又了解这个问题了，
1: 有了解这个问题
0: 哦。所以我们现在为了要让我们的资源，能够更空间能够更大，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些改善嘛。
1: 是的，让医院也不再拥塞，让医疗人力能够充分的运用，让我们的病床能够给急性的病人或是更需要的病人来使用。
0: 我们刚刚讲的那是有保险的哦。你还跟我播下面人，你可能因为本来住院的时候，你可能就是除非你去住那种健保床，对不对？要不然如果你想住比较好一点，你想要安静一点的话，你的住院费就很高。
1: 是的，
0: 那像我们这样子接受这个是未来全民都要接受，如果有需要这个吊导档的这个注射这个抗生素的啊，接受这个 OPAT 的方案的朋友们，他们都必须，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他的部分负担就便宜多了。
1: 是，他只有门诊第一次他需要收部分负担，是药品部分负担还一般的部分负担嘛，那是第一次。可是呢他第二天到第七天呢就都是免部分负担了。就免部分负担，只要过来报到挂号，然后之后就免部分负担。
0: 所谓的免部分就是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连挂号费都不用缴。
1: 挂号费的话是依据医院的
0: 医院规定啦，医院怎么设定就怎么设定，
1: 部分健保就我们就没有管到那个部分。
0: 了解了解，他跟打针灸不一样，你知道中医针灸是这样，第一次就是挂号费，然后还有那个针灸费，然后第二次呢就是画格子给你50块几块
1: 对，
0: 然后就让你整个疗程整个做完，这个又跟那个不一样，就是
1: 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他就是第二次跟到第二天到第七天是免部分负担的
0: 那这个时候就要看你如果在注射这种静脉抗生素的时候，就看你是去诊所还是教学医院还是社区医院，因为费用不一样了。
1: 这个部分我们是他都是免部分负担的，不管你是到哪一个
0: 就挂号费不同啦，
1: 只是挂号费的不同而已。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思考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以前健保署东区业务组的长官们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时候，我们的主播室都会有的时候都会时不时的跟大家来叮咛其实你看病不一定一定要到教学医院，
1: 是
0: 对不对？因为你可以省钱那我们就把这个教学医院的这些的医疗资源留给急需要救命的人
1: 是的，是的。
0: 那所以你
1: 谢谢，
0: 所以你就在当地诊所也好，或者是一些你家附近的这个社区医院，其实同样也能够得到很好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而且你的费用也会比较省我们休息片，欣赏一首歌曲，直播没有停，继续这个话题

0: 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真的很喜欢呢、哦，我们的美容长官来到我们的空中，因为每次来给我们提供的有关于健保署所提供的相关的一些资讯，真的会让我们所有的缴健保费的人会发自内心的去思考，我所需要的医疗跟我所需要用到的医疗资源，我是不是能够用到我需要的？然后我是不是能够把更需要的医疗资源留给更需要的人？
1: 是的，我们谢谢少文，
0: 我真的好喜欢你了，
1: 我也好喜欢少文，你特别这样子提醒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真的医疗是要留给真正需要的、所需要使用的这些，尤其我们特别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医疗人力不足，那我们病床也都在拥塞的这种状况之下，我们把这个空间留给真正需要的病人，
0: 这
1: 有可能是你，有可能是我，又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家人，那我让他们都得到很好的照顾。
0: 刚刚也请教了美容长官，我说你们是不是已经有观察到，就是这些需要注射抗生素治疗，只是单纯要打针，他不需要过多的医疗行为，不需要医生24小时在旁边守护的，那这些资源你们是不是因为有看到了，其实要把病床让出来，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奖励方案的推出。
1: 对，我们这个是我们真的是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我们也希望那个我们透过这样子让民众可以有自主选择的选项之一，也不是说不能住院哦，只是说我们需要民众他可以不用因为住院然后全家劳师动众，然后所有兄弟姐妹还要轮班，然后的这个住院里面绑在医院里面，很多事情都不能处理，然后也不方便，那如果说能够在门诊就能够来处理，然后也能够注射完之后回到家里面好好的休息，其实很多人在医院是没办法好好的休息的，然后听到病床的声音，隔壁床还要挪床，那是很不舒服的一个经验，所以如果能够回到居家里面，然后能够很平静安稳的来把这个病情疗程完成，那病人是很有尊严的，而且自己那得到医疗的照顾，然后自己也能够好好的对自己的生活也能够有很好的品质，这何乐而不为？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大力的这样推广，希望民众我们自己也来捍卫我们自己的权益，来跟医生来提说，我其实如果能够用门诊的方式来做抗生素治疗，我可以每天回家，然后我也可以正常的生活。
0: 对，
1: 那大家来提出来，大家来响应。
0: 我们刚才有提到一个，如果说你有保险，你可能想说，我应该我都已经缴那么多保险费啊，我就要实质实付，我就要住院什么什么的。但我们再提到另外一区块，如果你没有保险，完全没有保险，对你来讲的话，这个住院就是一个负担。
1: 是的。
0: 那现在如果我们可以有多一个选择，然后让你可以安心，又不用担心，因为景气太差了，你知道吗？
1: 是的。
0: 你又不用担心说啊，我因为生病，然后我又会怎样，然后又造成家里的这个费用支出。这个时候，如果你选择 OPA。的话，那其实跟医生好好的商量，也许对你来讲不只是医病，还医了你的心，
1: 是
0: 因为你的焦虑感就可以减少很多。说到这里来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有一个很棒的东西叫健康存折。
1: 是的，健康存折。
0: 好好，那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健康存折对我们所有的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很好的帮助？
1: 对，其实我们真的要在这个地方特别感谢大家哦，因为这疫情期间大家都有用健康存折，健康存折来看一下自己那个 COVID 的情形。

0: 景，还有打疫苗的状况。那健康存折就是每一个人的健康履历，就是把我们看诊啊、用药、检验检查的结果都已经汇整在一起。所以我们透过健康存折，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就医记录，让我们民众来做很好的健康自我管理，做健康把关。那目前已经有1248万人，全台有1300万人了，有1248万人来使用了，然后超过查询的次数已经超过6亿次，也是表示说健康存折的使用啊，这个部分已经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其实真的呢，你看你使用健康存折，你有做过什么样的摄影啦，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医疗行为？那如果你对你认识的医生你不熟，你还想去再寻求各个医生的一些建议的话，你把你的资料告诉他，其实他也可以透过云端药历都可以知道。你至少看着医生在讲话，然后再看着你自己的就医记录，你也可以知道你自己到底发生什么事。
0: 是的，真的，健康存折是其实很多的好处啊。这个可以管理我自己的健康，很了解我自己目前就医啊、看诊的这个过程。还有呢，医生也可以了解你有没有过敏史。然后呢，我们还可以事先呢，预约。好，他可以推播预约那个洗牙预防保健的这个部分哈，来强化。
1: 我们不真的，
0: 他可以推播，对啊，什么时候你要拿回去拿慢性病连续处方签，什么时候该洗牙了？但我们健康存折他可以提醒你。
1: 哦、
0: oh, ，
1: 我们都是只是透过自己手机的那个，你知道那个行事历，
0: 是，
1: 结果哇，有这一招哦，
0: 他会推播，他会有跑出警讯，
1: 自己要先去输入了，
0: 他会帮你安排，他会帮你说，提醒你开始要准备什么时候要回去准备洗牙，成人预防保健什么时候要开始做？
1: 那个前提是怎样？因为我没有用过，我不知道。他前提是你必须要先有预约挂号这件事吗？
0: 不，他已经有洗牙过的记录，他就。Oh.就会在上面就会有一个记录，记录完之后它就会推播。
1: 哦，
0: 是的，
1: 哎呦，好好玩哦！哎，这个大家可以试看看呐。
0: 对，这其实健康存折里面的内容包罗万象嘛，那大家也不要对，因为它是3C产品，然后就想说，我年纪大了。不好用，那事实上都可以来使用看看，然后进去来自己再查询一下自己的就医的资料，会发现其实内容很多，然后自己也会了解一下自己所看的病是哪一些全年的统计，然后哪一些疾病，还有哪一些用药医生都给你开了什么药，那里面都有中英文的翻译啊，那自己我在这里面可以好好的来看，这对于说了解你的健康的资讯以外，也要了解其实健保的资源非常的珍贵啊，每一笔的费用是多少，每一个药品是多少钱，然后每一次的诊疗的情形是什么，然后健保总共花了多少钱，这个部分大家一起来珍惜医疗资源。对，
1: 可是如果我家里有很小的小孩，或者是我有很年纪很大很大的老父老母，
0: 对对对，
1: 我怎么样去看，我看得到吗？
0: 我们可以把它做眷属管理。
1: 哦，
0: 眷属管理
1: 就是我不用拿着他们的手机，或者是他根本没手机，我可以把他资料全部，
0: 他的资料，然后透过眷属管理，你可以把小 baby， 也可以把长辈的资料，然后在这边你可以看到眷属管理的部分，然后把它点进去，然后眷属管理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他的用药、他的就医的所有的情况。
1: 哦，所以我就不会错过小孩子的预防针施打，
0: 是的，
1: 也不会错过老人家他的身体如果有什么样的变化、微量变化，我都可以透过这个健康存折可以看到。
0: 是的，健康存折它的功能就是这么的强大。
1: 哇，太棒了，太棒了。那这个我们刚刚说，你可以透过这个健康存折可以做自我的健康检测嘛，对不对？
0: 是的。
1: 那好了，听了那么多，怎么使用啊？怎么进入那个页面？我们的今天时间到25分，很宝贵。
0: 进入这个页面啊，虽然画面这么多，对不对？
1: 我就想说，奇怪，你的更新怎么都没有拿出来？
0: 怎么画面这么多？哎呀、啊，这里是我们健康存折的首页。哎、啊，那这个我是把我的手机的画面给它拍摄出来，首页哈，首页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重要的就医资讯。
1: 哎，
0: 然后呢，首页完了之后呢，它这里进入来就有贴心的叮咛。
1: 你要对着镜头，对着镜头
0: 有贴心的叮咛嘛，哈，贴心叮咛里面有包括一些提醒民众洗牙、洗牙还预防保健，还
1: 就手机进入 ，OK，
0: 对，这是贴心的 叮咛。然后还有啊，再来个人就医记录的查询。个人就医记录的查询里面，我把画面加大，你看个人可以看得到自己的就医的状况。哎，对，然后这个画面，这个每一项都可以点进去的。
1: 各位在你的手机里面都有。
0: 对对，个人就医的记录。然后个人就医记录完了之后呢，我们还可以看得到，看得到那个疾病的个人，还要看疾病的风险评估。
1: 哇，现在已经做到这个程度
0: 了。因为你有抽血嘛，你的抽血的资料里面啊，他就看哎，有没有肝癌的风险、末期肾病还有血管疾病。因为你的抽血检验检查里面的数据，他就把检验检查你最近这几次的检验检查的结果也做一个推估。推估。那但是这个不是绝对的啦，这只是推估说的哎，你要注意了。注意这个部分有可能哈，就是有这个风险，这只是个风险的评估啊，不是他就是等于你最后的结果哈，这只是说供你最近的一些血液的检验检查的结果，有抽测到肝癌指数的，有生病的，有那些有那个心血管疾病的这个评估，然后赶快提醒你，哎，要注意了，生活要做好一些自主管理了。
1: 这个前提都是你必须要下载 APP 哦。
0: 对啊，下载 APP 啊，其实 APP 一点都不会很难下载啊，就是在我们的 APP Store 里面把它下载。如果是你真的不会下载啊，那你也可以上我们的网络哈，去看一下我们的 YouTube。
1: 都会教你怎么下载啦。
0: 对，它其实很容易、然后我们也常常有到各个，如果有那个就是不是巡回点了、就是有那个有我们做宣导的时候啊，各个单位有宣导，我们都有配合做这个部分的去宣导。
1: 如果你不会的话，那现场就会，如果有到了宣导，
0: 就教你怎么样，
1: 直接帮你下载了。
0: 这下载之后还教你怎么用，然后每一个民众，其实哈，很多人要不要呢？你就先帮我下载，那我就教着他一步一步一步，一点都不会很难。
1: 好的，今天无论如何，我们要告诉大家哈，如果你要注册静脉抗生素，可以跟医生商量，我可以不要住院，我可以用门诊的方式就行了，而且我可以节省我的医疗资，不只是节省我们公部门我们全体的医疗资源，同时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医疗费用也减少。还有呢，也别忘了多多使用我们的健康存折。再次谢谢我们的美容科长，
0: 不是，我是专员，
1: 专员，专员的长官，长官啊，很快很快升科长了，
0: 是大家的美容姐，
1: 好，谢谢一块的关心。东台湾新闻，咱们待会回来。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县员山乡长张宜桦疑似涉嫌侵占代理村长事务费，遭检调搜索。检方复讯后认定他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一早向法院申请羁押，前湖北村长李永和也一并遭检方声押。去年九月曾发生火警的花莲吉安乡光华垃圾掩埋场，昨晚又传出火灾，资源回收区拆解区不断窜出火舌。由于现场缺乏水源，消防人员利用河水抽水灌溉，直到今天凌晨两点左右，火势才扑灭。花莲吉安乡光华垃圾掩埋场十二号晚间八点多钟传出火警，火舌不断从堆置的垃圾窜出，而且浓烟密布。消防所紧急通知家户紧闭门户。花莲县消防局第一大队副大队长温宗豪表示，获报后立即出动六个分队、六辆消防车以及38名人员抢救。到场时火势已经明显燃烧，由于现场堆置大量可燃废弃物，加上缺乏水源，灭火不易。
2: 现在水源比较欠缺，建立水源就是用河川抽水。然后找我们附近的消防栓，啊，来协助来我们灭火。也有一台怪手在协助我们，一边挖一边来降温来灭火。
1: 前乡长尤淑珍表示，虽然垃圾掩埋场内设有蓄洪池跟蓄水池，但面对大型垃圾火警，水量仍不足，将进一步协调水公司等单位增设供水设施，提升消防应变能力。
3: 希望在自来水公司可以在这里加设我们的这个水管一万，或者是跟我们农田水利会哈，来作为取得联系，怎么样再把水源拉到我们的垃圾场的周边来做防护。
1: 火势直到13号凌晨2点钟左右才扑灭。花莲县消防局呼吁民众应落实垃圾分类，以免电池夹杂在用品当中堆置，产生自燃引发火警。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针对重构自用住宅退还土地增值税案件展开年度清查，提醒已经领取退税的换屋族，如果5年的列管期内变更土地用途，原先退还的税款将被依法追缴。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表示，为了维护租税公平，即日起到10月底将全面清查已经核准退还土地增值税的案件。只要是先卖后买或先买后卖的自用住宅，且重购土地移转登记日仍在5年列管期间内，都是这次清查对象。刘富美局长说，
5: 如果5年内有发生这种户籍迁出，或者是你拿去出租这种状况的话呢，退税的那个土地增值税就要被追回。那么财税局这边依法令规定，必须在每年的10月底之前要做清查。
4: 财政局特别提醒，如果在5年内违反上述自用规定，即使只是短暂变更用途，也将依法追缴原先退还的土地增值税。请民众务必留意户籍与使用状况，以免因为一时疏忽面临补缴大额税款的压力。

0: 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东台湾海洋音乐盛事2026东浪嘉年华16-17号将在台东山原湾海水浴场登场，邀请金曲歌后杨乃文、孙淑媚、周汤豪等多组歌手乐团轮番演出。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0: 当年十六十七在台东山人湾海水浴场登场的2026东浪嘉年华，今年邀请金曲歌后杨乃文、安心雅以及周汤豪等多组歌手乐团轮番演出。活动不只有流行音乐，还搭配有风筝展演、海洋市集、沙滩拔河赛以及沙滩趣味竞赛等多元休闲活动，让民众度过充满热力的周末假期。另外提醒要前往的民众，山人湾现场无提供汽车停车位，有接驳专车由台东马亨亨大道出发，沿胜利街口、圆明会馆至山人湾，相关资讯可上网查询。节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张强署表示，今天滞留锋面影响台湾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中部东半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以及金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以及澎湖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0到25度，中部23到29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0到29度，外岛的澎湖24到29度，金门20到25度，马祖19到24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帕克伊新闻来当单元里，我想要导读一则新闻。哇，这新闻发生地是在台南。最近呢，就有一个网友，他到台南的一家连锁的咖啡店，去喝咖啡的时候，他发现，在柜台上有一名女性店员，她正背着她的婴儿在工作。结果呢，他就把那个照片拍起来，这温馨的画面曝光以后，在脆上就引起了超过25万名的网友按赞。那他就说，哇，老板好，老板赞，老板呱呱叫，因为老板打仗了妈妈友善职场。而且呢，网友大家就说，好，我们用新台币来支持。这是呢，这个网友他到连锁的咖啡店去消费，他注意到这个店员，那巴豆奈碰碰哦，原本以为是对方怀孕，结果走近一看才知道说，哦，他背着一个娃娃上班呢。而且呢，这个网友说，这个妈妈呢，她一边照顾孩子，一边还细心的接待顾客，她的服务态度非常的亲切，也很专业，让她觉得好感动，好感动哦。他觉得这个妈妈呢，她要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娃儿，真的是很辛苦。但重点是店家竟然愿意让妈妈背着 baby 上班，现在已经很少看到这么友善妈妈的公司行号啦。而你知道吗？这篇文章就在推上爆红了以后，这个业主呢也亲自回应，他说：“各位放心。”我们对这个妈妈的工作量有特别的规划，不会安排任何危险或者是过于操劳的工作，请大家放心。也欢迎大家到店里坐坐，感受一下我们的热情哦。当然，消息一出的时候，这个文章一抛，有网友。

我认为没有人愿意带孩子上班，一定是因为生活无奈才会出现这一幕带孩子工作的情景。当然有不少家长也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像是孩子临时生病找不到人可以照顾，往往是很多职场妈妈最头痛的问题了。我相信很多当妈带娃儿的有不少，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要么请假，要么带孩子去上班。你知道，如果你要背着孩子，虽然只是个婴儿，你要背他背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背背看，肩膀会断了，很累的。然后孩子还不能哭闹，可是我通常会带着孩子上班带着孩子工作的那个孩子都很乖，你知道为什么吗？孩子才够看目线，他会知道这个时候不可以吵，他会知道这个时候妈妈很辛苦。如果以带孩子来讲，我曾经有过好几次好几次的人生经历。有一次是在好多年好多年好久好久以前，我一个朋友因为他快要生孩子，我这样年轻就一直很鸡婆，但他想要给自己呢在孩子生下来之后有那么一点点的钱可以管理，于是呢我就说好吧，那我们两个来创业好了。他的孩子还在他的肚子里，我的孩子生下来了，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们就来弄一个摊车，你呢就负责来上班，我负责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采买啦，还有原料的制作。然后你知道吗，我的朋友，我想多了，我真的太异想天开了，因为他撑不住，挺着一个肚子他撑不住，那我呢也撑不住。为什么？因为我必须要背着一个几个月大的娃娃在工作，我也撑不住了。你知道吗，就这样你每天肩膀快断了，但你要做好多好多的事情，你必须要去处理很多的东西。那我们做的是什么摊车，你就知道那就是食物，食物你不能乱做啊。那后来这件事情很快就不了了之，最后当然是认赔。那到后来呢，开始开公司嘛，自己开公司，那你也是会带着孩子上班。那到后来公司没了，那上班领薪水了，也是会带着孩子上班。可是我觉得花莲的友善环境很棒。以前曾经啊，因为我上的是一样也是广播，就在海边我的老东家，我的台语可以那么标准是从那里出来的在燕声电台，我永远忘不了有一次我们家的娃娃哭着，那我正在报渔业气象，麦克风忘了关，他就哇哇哇哭得很大声，可是我很怕被老板听到会被骂，所以我就说你知不知道我很工作，正在工作辛苦工作啊，你这个时候哭什么哭，就他哭我也哭，就忘了关麦克风不过很感谢在花莲遇到了很多的老板们，工作场合可以带孩子来，但是我们会把孩子教好，就是至少孩子会知道你在工作他不可以吵，因为回去就是一顿毒打。现在哪有毒打，现在会家暴，你也不能把孩子丢在家里，对不对？现在会被会不行，对不对？你不能单独把孩子丢在家。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那是我们过去，可是现在当这样的一个新闻它又在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哪一个妈妈，说真格的，在上班的你，哪一个妈妈

没有带过孩子去上班过。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面对生活，有时候你会说，这样的一个温暖和善良，但我们必须要回到实际面。我们活着是为了生活，还是生存呢？你知道生活跟生存，它的差别在哪儿吗？生存是啊，我活着就好。生活是除了期望自己活着之外，还希望自己可以活得有价值。所以啊，看着这个妈妈带着孩子去上班，那一幕真的很感动，也让我们想起一件事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昨天我们还说，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身份，在这个活着的时候，跟人群接触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角色。以妈妈来讲，我们是孩子的妈，我们也为了家庭更好，我需要工作，所以我可能在工作领域上，我是一个职业妇女。然后我可能是为人妻、为人媳，还有是我父母亲的女儿啊。有的女人会以家庭为重，孩子出生之后，她想着有这么多的钱要花，与其这样，不如自己带小孩，想着把孩子给别人带，带到最后几乎快要变成别人的孩子，干脆把工作辞掉，自己留在家里照顾小孩。可是久了，又会因为失去工作能力而失去了自信和光彩。如果这个时候又遇到自私一点的家人，又很容易因为自己身上没钱、没有经济能力而被贬低。渐渐的，本来是要专心照顾小孩，怎么连自己都失去了那个自信光彩，而变得自卑且忧郁。那有些女人是生完孩子之后赶快马上重回职场，但是孩子小，心里又常常挂念着孩子，总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专心可以在家里照顾孩子的人，我不是一个家庭主妇，我没有办法做便当，没有准时的接送孩子，我就觉得我是一个不够格的妈妈，于是会有内疚。如果这个时候又遇到的不是神队友，是猪队友，又后继无援的情况之下，回到家，你可能要煮饭，要洗碗，还要盯着孩子写作业，很多的职业妇女因此而忙得焦头烂额，每天弄完了 keep up。所以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角色，但对女人来说，家究竟是避风港还是暴风圈？其实每个家庭成员都有责任。所以有人说哈，有选择的叫生活，没有选择的叫生存。我不晓得在你的生活周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他时时刻刻告诉你，我就拍命的，我爱做东爱做西，爱够照顾老的，爱够顾细汉的，厝内面大所有代志拢我伫做。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然后也许他叫着叫着做着做着，但是家庭就不知不觉的就改变了。为什么？因为他会为了要突破这个困境，拼了命的让自己想尽各种办法去做各方面的尝试。那最后他终于改变困境，走出困境，终于带领着家人走上了一条幸福的道路。这叫什么？这叫生活。嘴崩凉，但是还是会努力改变。这叫有选择。那如果没得选择，那就是生存。所以啊，你有没有遇到，包括我们自己，会不会遇到那种，有没有遇到事情我们都啊，没好啊。

0: 悲观。如果我们一直悲观下去，或者是说啊随便啦，能做多少做多少啦，没希黑马后啦、哦、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你会发现很可怕。我们常在说，以前我们就经常讲21天会养成一个习惯。如果当我们习惯养成了，就一直退而就求其次啊，不喝啦，好啦，差不多啦，什么都好啊，那个做交代的啦啊，什么都行，你知道你的人生就会被你差不多跟做交代了。所以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职场的美丽人生，其实为什么很多人会有共鸣？因为也许你是这样长大的，也许你是这样把孩子带大的。所以有人说，职场最温暖的是稳定的情绪，职场最温暖的是你懂得什么是边界感，职场最温暖的就是你能够让别人舒服，别人能够更容易听进你的话，而那个舒服的背后是你自己够稳，你的情绪够稳，你让人舒服，不只是你快乐，甚至还会带来成功哟。我们休息片刻待会聊。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心田。爱嘎金已供出来，唔通唱心来，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00。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39.5 公里林口 A 前外线车道有连接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 356.6 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铁链以及钩子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中投到乌日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4线西向 9.9 公里雪甲前外线车道有大塑胶带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再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

0: 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1: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0: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

0: 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1: 哇，不少哎！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我们来玩玩跟交通安全有关自创标语式的接龙，如何？
1: 好啊好啊，
0: 我也要加入。
3: 我先来，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1: 该我，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步走，斑马线上要走好。
0: 那我就接，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停让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3: 这么强，我继续。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1: 我来换一个，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者，罚款提高要知道。
0: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3: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冠宇，提醒您，卫衣规定让车容易造成严重事故，开车时若你是支线倒车，请务必礼让干线倒车先行，交通安全人人有责哦。如果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十二点过七分咯，这里是景广之安交通网花莲台阿芬 94.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我们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天祥东段，也就是葛口，一直来到了我们的绿水这个地方。好，我们要告诉你好，这个地方现在正在放行，它白天好放行点是在葛口到绿水，有五个时段的放行，早上的七点、十点、中午的十二点、下午的三点以及傍晚的五点。那么之后呢，六点钟开始，它的这个绿水就会往后延到了天祥。好，晚上呢就会恢复葛口到天祥，夜间道路封闭，一直到隔天早上七点才会开放。那另外呢，在我们的台十字甲线杜鹃花季正在恣意的奔放当中，那么现在是杜鹃花开的最美的时候，我们强烈建议好朋友们，我们可以利用平常日上山去赏花。那如果来到了假日啊，在早上的礼拜六到礼拜天这两天，也就是我们的周休例假，早上的六点到十一点会实施含三人以上的高层载管制，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再来就是我们的苏花路廊了，苏花路廊我们要来提醒好朋友啊，今天 162.8 仍然持续的进行施工，道路有这个管制通行的这样的一个交尾措施。那也提醒我们的朋友，现在 162.8 的惠德隧道它开放的是南下的车辆啊，南下的车辆呢请大家循序渐进，注意车前状况。那么它是南北双向是会轮放，那今天的车

流呢，每次看到的他们就是南下的车流比较多哈。好的，那 anyway， 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开车小心，注意安全是很重要的哦。那当然，除了苏花路廊的 162.8 惠德隧道的南洞口之外，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大清水明隧道了，159.4这个地方哦。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来提醒大家，它是一个复建工程，那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那么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注意，如果你的车子够宽够高够长的，那请把车辆停在13号隧道的管制点的这个地方，你不要选择那个路幅太窄的地方、哦、不要选择那个地方来前进。那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今天在我们的苏花路廊的人水隧道，晚上8点到10点要进行交控设备的养护跟安装的工程，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了。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台三十四公里处的南安瀑布有一个边波保护的施工。花东公路马滩溪的钢便桥限速，它速限是40公里，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大家减速慢行，小心开车。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今天从早上到现在、哦、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你在哪里？谢谢你，谢谢我们的这个李俊，还有玉平兄，还有我们的宝林，也谢谢小俊。你这是什么图啊？你简直是，你真的，哎呦我的天哪！哎呦哎呦哎呦我的天哪！你找我们这去哪里找的、啊、你？谢谢我们的碧玲小姐，也谢谢我们的金财兄，谢谢。那也谢谢我们的哥两个人说，为什么没有拜托我妈照顾？有啊，总是会有时不时会有遇到的时候啊，是不是？哎，真的是呢哦。好的，来，人总是会有遇到的时候啊，对吧？好。那再来也要谢谢我们的雨山小姐，还有我们的丰田菜气质宝宝洪大侠文龙兄，也谢谢大家给我们 say hello 啊、哦！好的，那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台无声过后，我们一连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咯，来吧。

好的，时间已经来到12:23了。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我们总是要来说，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哦。好的，在这里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今天不是有一个大学生吗？然后他为了救一个下水的跳下水的老翁，结果呢自己呢东西丢给同学之后，然后就真的下去跳水要去救人，结果到现在还找不到人哦。啊，我们真的要说哈，你老公哦有看到危险哦，要先考虑自己一下。我有没有那个能力，有没有那个条件啊，真的今天看到那个大学生惊吓难过。

最近呢，不是股票一直在上涨吗？涨得真的是很疯狂，你知道吗？疯狂到就网友在聊，他说：“哎呦，他喜欢吃的卤味摊永久歇业，为什么？因为老板财富自由了。然后还有呢，他说：‘哎呦，坐在他前面的同事怎么上个礼拜无预警的离职？隔壁部门四个月也走了两个人，就打听之下才知道说，大家炒股炒到财富自由。’”怎么会这样哇？最近呢，因为股票疯狂的飙涨啊，站到了四万点的大关，全台湾就陷入到大炒股的时代哈。有同事集体消失，有心爱的卤味摊永久歇业，因为啊，这让大家想起说，那当时大家在说台湾集英卡吧，好像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哈。哦，这个比中乐透还要快，你知道吗？好的，那这个大家就说。很多网友就说不行，这是一个悲观的看法。大家想说，台湾集英卡吧，这是典型的差协同理论啊。等到变成熊市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难过了。好的，一大堆套牢，一大堆当冲，有些人还在输，又违约交割的也一大堆齁。好的，那到底是不是真的会赚到大钱呢？有不少的网友说齁，这个社会现象的最残酷面就是，当大家一直在看股市涨涨涨涨涨，这个歪风是因为你的薪水跟不上物价。还有跟不上房价，如果不靠股票赌一把，没有办法生存，所以大家就说，哦，这种社会氛围很可悲。好了，那你要有钱呢，基本上你要有钱才能够投入那个股市啊。那没钱怎么办？就有人没钱就去贷款啊。啊，甚至呢，还有一个，我也前几天还看到一个新闻，有人把自己的房贷啊，房子啊，拿去贷款啊，拿压下去，结果到最后我不晓得是赚是赔，我不知道啦齁。但是专家也说，股市波动很大，投资者要具备风险意识，不要盲目的跟风，也不要离职，要不然到时候牛市转熊市，到时候就措手不及，来不及了。

有人说哈，股票到底要怎么买？你就听人家说，人家怎么说，电视怎么说，股票专家怎么说就怎么说。其实我们必须要把心抽下来，你对股市了解有多少？最基本的概念就是你要知道说，哎，这个股票，你不管你看任何一个股，你要去知道它的每股收益有多少，然后再去算这个每股的收益，在遇到这个股价，

0: 我是不是能够拥有20年这张股票，它真的会上涨。所以我们要慢慢慢慢的循序渐进，你看股票名称88系，你那杂念被被都挤掉，但是我们要先学会，然后我们要学会看本金比，你要知道说，哎，这个利润到底是真是假？还有啊，你在买股票的时候，请你赶快看一下。我真的觉得最近学会了哈，真的很认真，很鸡婆，想要告诉你，你要去看一下那个股票在买跟卖有没有在交易的过程里面，你要看它下面成交量多少，你就知道这有没有大盘在操作，有没有大盘在放钱，有没有大盘正在收网，有没有大盘正在卖。真小心，你不要成为那个散户，最后你怎么样，你都敌不过大盘。你都敌不过那些大盘操守人哦。1点钟过后我们延龄见哦，明天早上10点见哦，拜。
1: 金广午间新闻。
2: 计程车油价补贴今天开放登记，最高补助6000元。资安院内鬼骇客案副主任20万交保。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3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在科技股卖压袭击下，盘中下杀超过800点，陷入41000点关卡保卫战，目前下跌606点，指数来到41293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美国最新公布 CPI 高于预期，通膨升温疑虑再起，引爆全球科技股获利了结卖压，受到外围利空冲击，台股同步走弱，开盘不到半小时就下跌超过800点，资金明显退出电子股，市场卖压集中在全职股和 AI 族群，大盘跌破5日均线。分析师江庆才说，
2: 台股从3月起涨以来，涨算是来的比较重的，所以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大家心里面难免怕怕的。但是在股票市场本来在多头格局里面就是一个缓涨急跌，利用快速修正让整个指标不要过热，对台股中长线的一个发展仍然是相对有利的。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目前最大的利空就是涨多，但整体多头格局并未遭到破坏，在大盘攻上40000点之后，指数变动区间扩大也是正常现象，从涨跌幅度来看并没有失控风险，预估在10日线附近还有支撑。现阶段市场最大变数仍在于美国通膨与中东局势，此外川习会相关议题效应也值得关注，建议投资人留意电子权值股拉回风险与市场资金轮动变化。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中东战争影响国内油价攀升，为了减轻计程车的营运负担，交通部推动计程车油价补贴措施，提供加油每公升补贴5元，每车最高补贴6000元，今天起受理登记。记者杨欣报道。
3: 交通部宣布实施计程车油价折让补贴措施，补助对象为全国合法登记载籍计程车。公路局表示，补贴将在5月20号起实施，未分流初期申办人潮。中油与台塑从5月13号起开放既有优惠卡登记以及新优惠卡申办两种管道，驾驶完成绑定后5月20号起即可持卡享有加油折让优惠。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4: 来补助这个6000块的这个加油钱，也就是说加油上面的折让啦。好，那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说能够用1200公升每一公升折让5块的方式，让所有的这个我们的问奖大哥跟大姐们，好，大家可以在这个加油的过程当中有可以更便宜一点的这个油价。
3: 公路局表示，尚未持有优惠卡的人可以到指定加油站临柜申办，中油另外提供线上申办服务，已经持有优惠卡的人则需选择一家优惠卡办理登记。公路局提醒，补助申请期限到8月31号，使用期限到12月31号，请计程车驾驶确认优惠卡登记车号与加油车号一致才能享有补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实施一个多月，但在终结敌对状态的协议上依然停滞不前。美国国防部主计长赫斯特12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伊朗战争的成本增加到290亿美元，相较于国防部长赫塞斯2周前的说法，暴增40亿美元。另一方面，伊朗革命卫队

0: 再度宣布扩大霍默兹海峡界定范围，东起贾斯克市，西至西里岛，长300多公里，纳入一大段阿联境内阿曼湾的海岸线。伊朗已将霍默兹海峡的定义从航行水道扩大为一片辽阔的作战区域，范围跟军事的重要性皆显著提升。自安院先前经传内鬼骇客，有研究员以爬虫的方式入侵内部系统，将档案上传云端，检调巡线查出幕后主导疑似是前瞻研究主任的许姓副主任，经发动第二波侦查，将他传唤到案，今天凌晨谕令20万交报。记者李明宗报道。
1: 为了提升国家资安科技能力，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2023年2月正式揭牌，检调获报去年有人利用爬虫程式无差别下载内部公文，依循 IP 位置溯源追查到台南沙仑院区的李姓和丁姓研究员，检调南下搜索发现研发组的彭姓组长也涉案，检调查出彭姓组长以用节省经费和作业方便为由，要求研究员编写爬虫程式，非法搜集限制阅览的资料，随后制成档案上传云端供组内成员浏览，由于内容包罗万象，被称为许愿池。虽然三个人到案否认犯行，甚至声称是上级交办，检察官讯后谕令三人以20万到5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检调持续追查发现，这起窃密案的幕后主导者疑似就是前瞻研究中心许姓副主任，搜证之后发动第二波侦查行动，并将许姓副主任等人传唤到案。虽然他否认指示或教唆部署侵入搜集资料，强调自己毫不知情，但检方根据掌握事证仍认定他涉犯妨害电脑使用罪及个资法等罪嫌，讯后谕令20万元交保，并将进一步理清犯案动机及有无其他不法。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中荣总两名神经外科医师涉嫌让不具医师资格的医疗器材厂商人员代为操作手术，并从中收取分润，检方调查后依违反医师法等罪嫌起诉涉案医师及厂商共五人。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台中地检署今年1月接获台中市卫生局告发，指称台中荣总神经外科手术疑似有不具医师资格的医材供应商非法执行医疗业务，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侦办，经调阅通联记录、检视手术录影画面，并比对相关事证，厘清犯罪情节。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3: 经查，台中荣总神经外科杨姓郑姓医师于执行脊椎内视镜及融合手术时，指示不具医师资格之医材厂商于手术室内执行核心医疗行为，被告等人并隐匿厂商带刀事实，利用不知情之医院承办人员向健保署申领诊查费及手术费，使病患陷于错误而支费自费医材及手术费用，犯罪所得合计达196万余元。
2: 检方调查中发现，医材厂商并依医材销售金额提拨公关费交付医师，全案侦查终结，将杨姓、郑姓医师及厂商人员三名依违反医师法及刑法诈欺取材等罪嫌起诉，并建请法院就两名医师从重量刑。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世界卫生大会即将开幕，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将在日内瓦举办智慧医疗展，以科技实力展现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记者 Jason 报道。
4: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我国未获大会邀请，但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执行长林世嘉指出，过去面对这样的处境时常带有悲情色彩，但随着台湾国力增强以及在智慧医疗与防疫上的表现，这次将以展现实力与贡献的方式走向世界。
5: 因为台湾是一个半导体大国，我们把我们对智慧医疗，没有一个智慧医疗能少得了晶片，所以呢，没有智慧医疗展，卫福部这边呢也有这个我们膝肝防治、我们的数位健康，还有我们的癌症防治的展览。经历过 SARS， 经历过 COVID-19， 其实世界不能够少了我们。
4: 外交部次长陈明奇表示，外交部与卫福部定期召开双部长会议，共同筹划智慧医疗展及各项推案。这次双部长共赴日内瓦，包含立法院长韩国瑜及副院长江启臣都非常力挺，展现政府一体与跨党派的支持。至于双部长是否都将参与双边会谈，目前正积极规划中，但强调会以创新的方式增加国际参与。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诈骗集团利用 AI 声位技术

0: 假冒张基总院长陈慕宽的名义推销不明产品，甚至连员工都上当。张基发布声明澄清，呼吁大众切勿轻信或购买，以免破财伤身。记者陈依林报道。
1: 彰化基督教医学中心指出，近期社群媒体流传不法诈骗影片，利用 AI 声伪技术冒用总院长陈慕宽教授的形象、声音与姓名，并植入虚假医疗建议或推荐护膝产品。陈慕宽特别录制影片澄清，强调自上任以来禁止院内上千位医师代言任何商业广告，因此只要在网络或广告中出现张基医师推荐的药品、营养品或引导民众加入个人赖群组领取资讯，都属不实广告。
2: 最近因为身为影片技术的进步，将本人模仿的惟妙惟肖，因此很多民众包括我们的员工都受害。我要再次强调，民众勿轻信广告，购买来路不明的商品，造成身体的损害。
1: 张基声明表示，相关侵权行为已交由法务部门持续搜证，盗用院名、医师肖像及运用 AI 捏造广告，涉嫌触犯刑法诈欺罪、加重诽谤罪及违反医疗法等相关规定，将追究法律责任。经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0: 晶片传输大突破，清大团队成功开发四阶脉冲振幅调变传输机，单通道传输速率可达 100G， 有望取代传统的插拔式光电转换架构，满足 AI 时代高速率和低功耗的需求。记者吴英妮报道。
3: 国科会关键新兴晶片设计研发计划发表最新成果，国立清华大学电机工程学系彭鹏瑞副教授研究团队成功开发四阶脉冲振幅调变 PAM4 传输机，比传统 PAM2 传输机提升两倍传输资料率。彭鹏瑞副教授说，
4: 以往我们要分辨这个一跟零，我们只要中间切一刀，比这个高就是一，比这个低就是零。可是如果我们对于要传四个不同振幅的讯号来说，我们要分辨它，我们就要切三刀，在整个电路架构呢也会变得比较困难。那我们的做法其实是利用一个比较器比两次，我们的功率消耗大概会是别人的一半。
3: 团队将 PAM4 接收机应用在28奈米制程的共同封装光元件 CPU 模组上，最高可达 112G 传输率，相当于市面上7奈米制程架构。
4: 在下一个世代交换机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大型的时候，这个散热呢也会有个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提出创新的架构去让整个 power 能够进一步下降。
3: 清大团队这项相关研究连续两年发表在国际固态电路研讨会 ISSCC， 取得6件美国发明专利及8件国内专利，不管对于成熟制程及先进制程厂商都有高度应用潜力。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芬兰通讯巨头 Nokia 公司今天在英国伦敦上诉法院取得关键胜利，成功挡下由台湾科技大厂宏基跟华硕发起的专利诉讼。此案涉及到全球影像编码技术的授权纠纷，起因于宏基跟华硕去年6月在伦敦对 Nokia 提出诉讼，主张 Nokia 应该以合理且无歧视的条款进行授权。先前伦敦高等法院曾做出有利于两家台湾厂商的判决，Nokia 随即提出上诉挑战，上诉法院今天裁定永久终止此案件。由于 Nokia 已经提议依照仲裁决定之合理且无歧视的条款授权两家台厂使用专利，表示双方在伦敦的法律行动已无继续进行的必要。气象署表示，台湾从今天开始受到滞留锋面影响，各地天气转趋不稳定，需要留意短暂阵雨或雷雨。这一波锋面预计将影响到周五，直到周日到下周一之后，各地才会陆续恢复稳定。记者杨欣报道。
5: 气象署预报员赵宏表示，今天上午开始，中部以北及东半部降雨几率提高，局部地区甚至有雷雨出现。周四周五中南部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降雨。周六锋面逐渐远离，但受到残余水汽与热力作用影响，午后还是可能出现雷阵雨。
6: 从今天开始呢，台湾渐渐的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各地的降雨几率跟昨天相比是稍微有提高的一个趋势哦。也预估这波滞留锋面呢会影响到15号，到了16号，虽然锋面远离了，台湾附近的水汽还是比较多，就要留意可能午后雷阵雨发展也会稍微比较明显。实际上要到了17、18号之后呢，各地才会渐渐恢复成多云到晴，比较稳

0: 定的天气。
1: 气温方面，赵宏表示，今天到周五受到降雨与封面后的冷空气影响，天气较为凉爽。
0: 北台湾的话，在十四号的清晨呢，低温可以来到20到21度哦，再加上下雨，可能体感受上会是湿湿凉凉的一个天气状况。
1: 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天气多变，民众出门请务必随身携带雨具，并针对北台湾清晨的低温适时调整穿着，以免受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双向的基隆端到基隆南下北斗到西螺服务区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272.2公里过了嘉义系统，有轮胎皮散落在中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出口匝道有轮胎皮跟挡泥板掉落。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4线西向的9.9公里雪甲前，在外线有大塑胶袋散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在第九届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演说时表示，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有权走向世界，也有能力贡献世界。任何试图孤立台湾的阻挠，都无法改变台湾参与国际社会的决心。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应丹麦民主联盟基金会邀请，以录影方式于第九届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发表演说。总统表示，今年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30年来台湾持续深化民主，成为亚洲重要的民主灯塔。面对重重的外部挑战，台湾人民从未退缩，也绝不屈服，任何阻挠都无法改变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
3: Taiwan is a sovereign, independent nation. The Taiwanese people have every right to engag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y are more than capable of contributing to it, not attempt to isolate Taiwan. We alter our determin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2: 总统也提到出访施瓦蒂尼受到的阻碍，他强调这些挑战一再提醒，面对威权主义扩张，任何民主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唯有全球民主阵营团结一致，才能为自由世界筑起更坚韧的防线。他相信，只要民主国家团结坚定站在一起，自由的光就不会熄灭，也将为下个世代留下自由、开放、和平而繁荣的世界。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数以万计的阿根廷民众走上街头，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抗议总统米雷伊大幅削减公立大学的预算。这是米雷伊自2023年12月上任以来第四次针对大学预算的重大示威。在前一天传出政府计划进一步削减教育跟医疗的支出。阿根廷国会在去年通过一项大学经费法案，但之后遭到总统否决，理由是法案内容与政府的财政政策互相抵触。国家卫生研究院指出，心脏衰竭已大幅超越脑中风，成为糖尿病患高度关注的心血管并发症，呼吁糖尿病患者应每年抽血检测，掌握心脏衰竭的风险，及早治疗。记者李依晨报道。
4: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糖尿病学会与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心脏学会今年将携手发布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医师廖国盟指出，台湾本土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的心衰竭风险在无症状阶段就已经升高，医界建议应每年精准检测 NT-proBNP 心衰指数。
5: 糖尿病病人给他进行这样的一个检测，如果超过125，这时候代表他有更高的心血管将来发生的风险，所以我们就有必要转介做更进一步的心血管的检查，包括心脏超音波。一旦确诊 stage B 之后，及时援引 SGLT2 或者其他像 GLP-1 RUTBARK 这些有实证的治疗的一个药物。所以我们现在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0: 国家卫生研究院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执行长许志成则指出，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脏衰竭的危险性比一般人增加 84%， 目前大于40岁的糖友 NT-proBNP 检测率不到 5%。 此外，具备明确器官保护效益的标准药物 SGLT2 抑制剂在台湾心衰竭住院患者中的处方含盖率只有约1/4，显示及早诊断与医疗介入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罹患脑癌中的癌王胶质母细胞瘤不再等同宣告死亡，长庚医疗团队开发聚焦超音波，在不开刀的状况下打开血脑屏障，助攻化疗标靶药物进入脑内，患者的存活率有望提升 1.5 倍。记者尤如淳报道。
2: 台湾平均每年有近700个脑癌患者，如果罹患的是恶性度最高的胶质母细胞瘤，即便经过手术化放疗，仍有半数的患者半年内复发，平均只能活14到16个月。林口长庚医院脑神经外科教授魏国珍说，难治的原因在于脑部为了防止外来有毒物质，所以内皮细胞有2层以上的结构，但这也阻碍化疗标靶药物进入。研究团队运用聚焦超音波，有望打开常年难以突破的血脑屏障。
3: 所以我们就利用聚焦超音波在局部的地方做一些治疗，让它的内皮细胞经过物理的效应能够打得比较松散，所以在局部的地方，在我们治疗之后的几小时当中，它的通透性就会比较好一点，所以这时候身体里面的药物就能够利用这个时间到脑部里面去，那在重复的再去做治疗的时候，可能可以在整个治疗疗程当中让病人能的肿瘤地方能够接受到药物的治疗。
2: 长庚表示，这项研究已经完成第二期临床试验，证实兼具安全性、有效性。复发性胶质母细胞瘤患者存活期比传统治疗多出了 1.5 倍。打开血脑屏障后，癌细胞 DNA 碎片流入血管，更有助于早期预警。2027年有望取得临床许可。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新北市淡江大桥通车后的首个上班尖峰时间，车况大致平顺，也达到疏解关渡大桥的量能。市府表示将努力让交通安全顺畅，也让民众更方便通行。记者刘威报道。
0: 新北市淡水以及八里居民殷景期盼的淡江大桥正式通车，象征淡水还有八里交通迈入新纪元，也大幅缩短两地往返时间。根据交通局及时监测通车后交通状况，通车首日淡水中正路还有沙仑路口在通车后前2小时车流较为集中，推估上桥交通量最高一个小时超过1600辆次，约为原先规划预计的2倍以上，后续车流仍持续增增减减。八里端临港大道还有忠孝路口，因为车辆集中汇入忠孝路，让车流一度回堵到博物馆路。市长侯友宜说，
4: 交通的警力以及指导的实相跟耗制里面，我们不断地去做好调整，虽然刚开始有点稍混乱，但是大致都非常的平顺，达到我们预期要疏解关渡大桥的量能。
0: 此外，仍有部分大型货车驾驶未注意桥头告示以及相关进行规定，误闯桥面管制路段，共取缔12件违规案件。警方强调，大货车如果行驶管制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0条，可以处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桃园一名男子涉嫌在中立火车站附近的7楼持9瓶及空气枪攻击一名女高中生，并压制意图性侵。二审审酌他光天化日犯案恶劣至极，以加重强制性交未遂重判6年2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曾因窃盗体型较为瘦小，而且髋关节坏死，根本无法用手脚压制女学生。不过高院根据相关事证不采信辩词，审酌男子光天化日在火车站前持空气枪犯案，要不是女子奋力抵抗及路人报警，极可能得逞。犯案情节恶劣至极，犯后辩词荒诞，毫无悔意，判刑6年2个月。案件最高法院驳为上诉定验，男子必须再度入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市三民区凌晨有一台小客车自撞分隔岛，驾驶疑似在撞车之后将一袋不明的物品藏在路旁的骑楼，警方当场查获3种二级毒品，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6: 43岁林姓男子凌晨2点多开着小客车，沿着高雄市三民区民族一路南下，行经民族一路543巷口时，不慎自撞分隔岛。男子头部晕眩，没有明显外伤，表示无需就医。高雄市警局三民二分局顶金所副所长林俊伟

0: 说，
1: 警方获报到场处理时，经民众告知，林男稍早于车内将一袋不明物品藏于路旁大楼其楼下，随即上前查看，并于袋中发现疑似毒品等证物。经调阅监视器确认为林男所有，依规定查扣袋中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九包，第二级毒品依托米纸烟弹三颗及第二级毒品大麻三包。
0: 驾驶酒测值为零，不过唾液快筛检测有毒品反应，显示他是用毒品后驾车，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毒驾案办理。警方初步研判林姓男子驾驶车辆未注意车前状况，而且有毒驾情形，依道交条例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0,000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扣缴牌照2年及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详细照音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防诈宣导团前进屏东县日照运动会，提醒现场长辈们，诈骗话术千变万化，千万不要被骗。记者宋林报道。
3: 为了要给长辈们上演一场别开生面的试诈宣导演出，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员警挖空心思，邀请长辈们粉墨登场，有的戴上趣味标语头饰，有的手拿自制道具，高声呼吁要小心假退税通知、假投资、假亲友借钱、猜猜我是谁以及假中奖通知等长辈常遭受的诈骗手法。希望透过长辈提醒长辈的亲切方式，用最有温度的宣导，让防诈宣导更贴近民众生活，也更容易被接受。记住，
4: 防诈不能只靠警方单打独斗，更需要全民一起加入试诈行列。而长辈们活力满满、可爱逗趣的宣导方式，不仅成功吸引目光，更展现活到老、学到老、防诈也要顾到老的精神。
3: 屏东县长周春米提醒大家，诈骗话术千变万化，有问题保持冷静、查证，并且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查询。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台南市技职博览会5月21到23号在昆山科技大学体育馆举行，邀请家长把握时间陪同孩子参与这场盛会。记者魏金妮报道。
5: 专业体系是孩子未来发展跟国家产业进步的重要基石。2026台南市技职博览会5月21号到23号展开。市长黄伟哲鼓励家长跟师生透过参与博览会，多方掌握多元发展趋势。期盼大众打破传统框架，给予技职人才更多支持，共同推动技职专业教育发展。
6: 期待我们各位好朋友，家长也好，同学也好，老师也好，都能够对技职教育的发展有正确的认识跟投入。那期待各位好朋友来看看我们的技职博览会，就知道我们技职教育的发展有多好。事实上，未来的社会啊发展有多需要，期待各位好朋友一定要来看看。2026台南市技职博览会，
5: 教育局表示，技职博览会今年迈入第12年，规模更胜以往，共邀请35个公部门、产业还有技职院校设置将近80个摊位。博览会以国中技艺教育16大职群为核心，学生可以透过闯关卡进行互动任务，并兑换精美礼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锋面影响，今天台湾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阴天，28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是下午一点，江湖连飘浪，身边有兄弟小辈，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广播》。

0: 注意喽，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一号北上 356.6 公里南子前，先前在中外线的铁链跟钩子已经没有看见。继续往北 355.6 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板子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357公里关庙交流道有许多轮胎皮散落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0.4 公里淡江大桥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台61线南下的201公里过了方院内线车道有木头。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2: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3: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2: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3: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捏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1: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4: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

0: 还有客语歌手、
1: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0: 粽香戏韵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2: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3: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边。

朋友们，下午好。今天5月13号，星期三，我是妍伶。接下来的3个小时时间，就会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到现在这个时间，怎么样？一切都还蛮顺心吧？还是难免啦，生活当中难免你会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跟人。人家不就说吗？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中，他不是为了你而停留的，而是他是要来帮助你成长的，根本就是来考验你，让你面对去渡难关的。但是你想，既然遇到了吗？既然不是停留，另外给你一项的功能，帮助你成长，来考验你，熬过了你就赢了。节目的一开始，来自于周汤豪

0: 如果你今天在使用 Google 的搜寻引擎，你可能直接点进去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个叫做“国际情病假日”。那对我而言啦，之前真的没有特别留意这样的日子，但是呢，哎，这是你知道这个日子的来源吗？这从2008年开始发起，那个时候并不算是一个正式的节日，主要就是希望让忙碌的上班族在忙碌工作的压力底下，可以合法请假来休养身心。而今天5月13号就叫做国际请病假日，而且这一开始的发起，它是由一个艺术团体，他们所发起的。其实看一下，在我们的这个劳基法里头，关于请病假这一件事，你有疑虑吗？事实上，一年请病假不超过10天。其实雇主是不可以用这个理由在你的年度考核给予你很低的分数，或者影响劳工的奖金。
1: 你是我义无反顾去追求的天堂。
0: 好啦，当然你会说，不用这个理由，也可以用其他的一个主观的论述来判定。
1: 朋友的遇上，暧昧太过抽象。
0: 至少从今年1月开始，
1: 我的奢望，
0: 在劳基法的劳工请假规则里头，
1: 你拉着
0: 病假
1: 的他眼神，
0: 一年10天是受到保障的哦。
1: 我埋着。
0: 而如果所谓的家庭照顾假，现在可以用小时来请，比方说陪家人就医，这也是 OK 的。

现在在花莲地区，好多个乡镇的大西瓜都已经开始收成啦。你已经吃到大西瓜了没？我们花莲在地的大西瓜品质是很好的，而且我每年都还会帮外地的朋友订很多颗的大西瓜来宅配。我真的都很认真告诉大家，花莲的西瓜很棒。今年我到目前还没有吃到任何的大西瓜。有有有，今天下午应该有机会在办公室吃到，有同事提供了一颗大西瓜，就说下午要来好好的跟大家一起品尝啦。讲到西瓜，你会觉得每次买西瓜的时候都有点要等待开奖吗？你知道今年也有学者们，有大学来参与了我们的这个西瓜的熟度的一个 AI 的器具的研发。也就是说，以前公公不是说电脑也要镜头刀啊，现在电脑AI 也可以帮忙我们挑西瓜耶。怎么挑？现在科技参与了智慧农业的部分，运用 AI 来听音辨认这颗西瓜到底好不好吃。这是今年特别首创的，这是花莲县政府跟南台科技大学他们所共同合作，他们研发了一个叫做像是 AI 敲击棒这样子的东西。而这根棒棒呢，当你要买西瓜的时候，或者是瓜农要做一个产品分类的时候，他只需要拿这个棒棒来敲击，就会听到声音，对不对？因为以往很多人我们在买西瓜的时候，不也同样用这样子的敲击的方式吗？所以既然敲击西瓜听声音是一个买西瓜挑西瓜很重要的依据，那就不如把这个声音把它放在电脑里头，然后来做一个比对的动作。那这个声音怎么样来判断呢？他们首先找了很多的所谓的传统的鉴瓜师，评鉴西瓜的这些师傅们，然后透过他们敲击给予的意见，然后把

把它彻底的做一个数据化，然后回到那个 AI 的部分，则是利用 AI 的声学，声音的声，声学模型，把它建入之后，接下来就可以使用咯。所以他们前置作业也包括了一些数据的收集，尤其是声音的部分，然后把声音建入之后，接下来就可以听声辨瓜。棒子敲下去之后，上面就可以透过不同灯号的显示来判读这个西瓜的熟度。它们一共分为四个颜色，有红色、黄色、绿色跟紫色。其中红色、黄色、绿色三个灯号直接很明显的就告诉你它的熟度，比如说黄色的熟度就是一，然后绿色就是 0.98， 红色就会再低一些些。而且目前这样子的一个 AI 西瓜鉴别的敲击棒，就是希望让瓜农还有消费者在这一部分大家能够更精准，透过高效率的 AI 工具既融入在农业，更重要的就是融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下回当你去挑西瓜的时候，你有发现他们使用了一个棒子在那边敲，不用紧张，这个棒子是不会把西瓜给敲坏的，它反而可以更有助于你来判断你到底想要的熟度，跟这颗西瓜它的程度、熟度、好吃度到哪了。

今天的交通情形要走中横公路哦，台八线的话，请您留意从泰鲁阁进去的交管措施，一天五次的放行，下一次放行就在三点，而傍晚五点还会有最后一次。至于晚上六点钟以后到明天的清晨七点是采取夜间封闭，晚上不能够进中横的。而中横施工的地点还蛮多处的，包括了宁安桥追路隧道、九曲洞，还有洛韶新白杨以及官员，这些地方也大都是配合入口的交管措施。除此之外，在台九线的苏花，今天需要留意的则是惠德隧道边坡施工，每三十分钟放行一次，指标在162。而大清水159这边，傍晚四点钟以前采取机动性的管制措施。苏花改人水隧道，今天晚上八点钟到十点，北上会引导大家改走台九丁线。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疾管署公布今年秋冬流感疫苗采购结果，今年共采购705万剂，分别由国光等5家厂商得标，并首度将加强型疫苗纳入公费，共采购20万剂，成为亚洲第一个宣布提供公费加强型疫苗的国家。记者尤柔纯报道。
2: 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今年公费流感疫苗创新高，比去年增加了 3.5 万剂，更首度采购加强型流感疫苗。20万剂的加强型流感疫苗将优先提供给长照安养机构65岁以上的长者，成为亚洲首例提供公费加强型疫苗的国家。
3: 那我们今年呢，总共采购了705万剂的一个流感的一个疫苗。那这705万剂的一个流感疫苗里面呢，其中标准型的一个流感疫苗呢，总共有685万剂，那免疫加强型的一个流感疫苗呢，总共有20万剂。那跟去年比较起来呢，那今年呢比去年多增加了一个3.5万剂的一个疫苗。
2: 疾管署表示，今年标准型流感疫苗有5家厂商得标，依数量的多寡分别为国光、GSK、赛诺菲、台湾东洋、高端，加强型疫苗则是由台湾东洋还有高端得标。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海巡署云林杀气队联手嘉义县警察局中埔分局，破获以小蜜蜂外送的方式放售毒品的犯罪集团，逮捕2名主嫌，并查扣大量毒品与贩毒工具。记者施兴凯报道。
4: 陈姓与张姓主嫌为了规避警方查缉，将车辆化为贩毒小蜜蜂，标榜24小时随叫随送的外送模式，两人轮替流窜于嘉义地区贩售毒品。由于嘉义地点与行踪飘忽不定，增加搜证及查缉难度，经专案人员长期跟监搜证后，实施攻坚，于现场查扣大量毒品与贩毒工具。云林查缉队副队长许玉忠说，
5: 本案陈姓与张姓主嫌同事贩毒，经专案人员申请搜索票实施攻坚，共计查获第3级毒品 Ketamine 28包、卡西酮毒品63包、电子磅秤、研磨机及贩毒所得等证物。
4: 全案经嘉义地检署侦查终结，已经依法提起公诉。海巡署表示，将对各类毒品案件秉持零容忍原则，严正执法。记者施兴凯云林报道。
1: 苗栗县政府推动文化艺术扎根计划，今年将招募40名学员培训，课程以泰雅族和赛夏族文化为核心，邀请青年朋友踊跃报名，共同为族群文化的传承尽一份心力。记者陈怡玲报道。
6: 苗栗县政府自去年起成立原住民族及多元族群文化艺术舞蹈团，透过公开招募遴选县内具潜力的族群人才，今年预计甄选40名新血加入，提供免费培训课程，内容涵盖肢体开发、节奏训练与舞马编排，即日起开放报名，额满为止。县长钟东锦说，
7: 那当然我们今天主要的是推动我们苗栗县所有的泰雅族跟赛夏族的文化，那当然我们会请老师编舞，我们希望培育我们的青年，他爱好自己的文化，然后喜欢跳舞。那平常我们有节气呢，甚至县府有一些活动，我们会让这些舞蹈团这个优先来表演，好让大家欣赏。
6: 钟东锦县长表示，苗栗县是多元族群融合的社会，文化底蕴深厚，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参与。培训结束后，将优先安排在县府大型活动或重要节庆演出，并将于今年10月办理大型成果展演活动。经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1: 太平洋岛国诺鲁议会宣布将举行全国公投，也拟将国名变更为瑙埃罗。诺鲁的本土语言是瑙埃罗语，全国约10000名居民中绝大多数都使用这种语言。诺鲁政府在声明中解释，诺鲁这个名称的出现是因为外来者的口音无法正确发出瑙埃罗的音，这项改变并非出于国民的选择，而是为了方便外人。声明指出，更名的影响将遍及全国各层面，从重新命名国家航空和船只，

0: 到国际场合的官方身份辨识等。
1: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锋面影响，台湾北部地区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阴天，28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2: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3: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1: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2: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3: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11点42分，欢迎朋友持续锁定在新广花莲分台，我是妍玲，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下午的时间。今天大家走台11线的东海岸公路，8到9K 的地方，车道缩减，小心通行喽。

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佳佳所演唱，翻了吧，来自于韦礼安作词谱曲的歌，所以以后还是有机会，说不定韦礼安就会拿回来自己演唱咯。

地区今天跟明天在县立田径场这里很热闹。我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经过这里，已经看到非常多的小选手们就在这儿，一早哦才七点多就已经在拉筋准备了。你看我们常听到全中运全大运，对不对？而这一次在花莲所主办的就叫做全小运，意思就是115年全国小学田径锦标赛，一连两天，今天跟明天就在德兴这里花莲县立田径场大姑湖湾德兴田径场田径运德兴运动场这里盛大举办当中。讲它盛大不夸张，这次一共有21个县市超过700个小选手来，你可以想象这么多的县市包括他们的工作人员来，随便都是破千人的。赛事从早上开始很棒，已经有小学的小女生在60公尺的预赛用7秒87的成绩刷新大会纪录，60公尺的预赛耶！有，陆续的一些成绩啦、奖牌已经开始出现啦。当然了，这个赛事啊，今天跟明天，如果朋友们有兴趣的话，想去看看这些小朋友到底身手有多矫健。这是全国小学田径锦标赛，就这两天在花莲德兴县立田径场举办。

原本 F 四的吴建豪在他们重新复出之后所特别录制的新的作品。好，1:52，最近除了运动赛事，全国国小的田径赛正在举办之外，当然如果有参加接下来的龙舟竞赛，开始在练习了吧？最近也有看到有的县市有办这种陆上龙舟。说真的，这个对我而言就有一点点觉得需要做比较大的观念性的扭转才能够面对。这种什么叫陆上龙舟？就是呢，人等于有点夹着一艘像是船的东西，龙舟，但是呢，用你的脚，然后就在陆地上认真的走走走，就好像在划龙舟一样，这个就叫做陆上龙舟。不知道今年有县市这样办了之后，明年会不会有更多县市大家都这么玩呢？陆上龙舟没有水，不用划桨。很特别，对不对？

家里有小朋友的话，这种悠悠家族的歌曲应该有的就特别的熟悉了吧。好，这就是歌名就叫做卡加布列岛。 OK， 在今天的交通情形，朋友们要走台九线在苏花鹿廊的部分，留意一下1.2的惠德隧道，每30分钟放行一次大清水明隧道，采取单线双向管制放行，人水隧道在晚上陆续的在南下北上有一些调拨通行的方式，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情况跟我们说一下，0800001123分析按7就回到花莲了。

0: 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0: 下午2点钟。如果春夏，巷子那一间杂货店。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到汐止系统，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三重到内湖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速缓，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84线西向9.9公里雪甲前掉落的塑胶袋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在今天星期三警民热线的单元，邀请来到节目当中花莲县警察局花莲分局的分局长钟国正钟分局长。分局长下午好。
1: 主持人好。
0: 现在诈骗仍然是让大家很困扰啊，虽然有明显的觉得有下降一些些，然而在这种案件的类型上面也看到有一些的变化。好，这段时间以来，从今年一月到现在，主诈，那这个主诈部分成效也很好哦。
1: 嗯哼，那些诈骗案件对我们来讲也是继续的头大，好，真的是我们案件刑案发生的前三类，好，前三大。好，诈骗案件我们大概也是分了哦，前三大大概有假网拍、假投资，还有诈骗银行账号密码。假网拍的部分大概占的比较多，哦，大概占了 34%。好，我们年初到现在已经有80件了。好，假投资有43件，占了 18%。那假投资的损失，个人的损失是比较大的啦。好，另外我们现在案件的总发生数大概有232件，到目前，好，财损大概6800余万，好，6000多万。好，我们也有成功拦阻的，我们的件数有13件。好，我们拦阻的金额也达到2130余万，蛮多的，哎呀，蛮多的。
0: 好，所以看得出来，我们的远警同仁们在于这个拦阻诈骗上，哎，真的成绩不错，
1: 还不错，
0: 也慢慢大家更懂得很多的技巧，而且民众有时候，哎，我们多一些的提醒，多一些的分析啊，他们也会能够接纳，这也才能够成功的阻诈案件里头，哎，这假网拍的部分，这种职业啦、身份的类别部分，是不是也有一些明显不同？
1: 好。我们国人购物的习惯的改变，又加上我们的网络平台，好，购物的平台越来越多，好，越来越多样化，好，现在诈骗的几率，好，被骗的几率也比较高了，好，比较有机会被骗。好，在假网拍部分，现在是蛮多的，好，状况蛮多的，嘿，然后在购物的过程当中，好，大家在选择我们网站的时候，好，在就购物的对象的时候，要看看他的评价如何，好，评价如何啊，要注意一夜式的诈骗，好，那要特别的注意。
0: 好，相对我们都会提醒大家说，你不要充满好奇心，你不要想说，哎呦，这是不是真的，点进去看一看，哎，点进去说不定一个不小心，你就跟着他的指令之后，你就会，哎，掉入陷阱当中了。好，所以对于这种一夜式的广告绝对要谨慎。那再来还有他们真的手法很多啊，分局长跟大家举个最近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两个个案跟大家分享一下。是，
1: 我还是提醒好了啦，提醒最近有风闻的一些比较，我们在侦办上也好，在老百姓被骗的状况之下，好，比较特别的状况了，现在有风闻了，有一些有那个乔装电信人员，好，去我们老百姓的家中装所谓的电话转接盒。其实他诈骗集团在用的时候也是要电信嘛，最主要是电信诈骗。好，他转接盒的目的，他是在由境外的电话打到电话转接盒进来之后，他会透过电话转接盒出来的电话来源，好，会转成我们国内的电话，好，也就是被害家人的电话。在一般接到诈骗集团电话的时候，哎，这个是我们国内的电话，好，所以我们老百姓防备心就比较低，好，所以说他会利用这个电话来乔装我们政府的官员、公务人员，好，来进行诈骗的动作，好，大概是这样子，好，所以说还是 要注意，不要让陌生人、不认识的陌生人，好，随意的进入你们住宅去装一些所谓的电话转接盒之类的。
0: 这种你之后你很难去判断跟过滤来电。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你千万不要贪便宜，想说，哎，人家没钱啊。OK， 好，这是诈骗的部分。
1: 是的。
0: 那再来，我们就和大家来谈到，哎，大家在生活的安全部分，不时的，还是在社会新闻里头看到很多县市，大家对于这种毒驾，哇，这一旦毒驾发生，伤亡都很惨重，哎，而且最重要都是波及一些无辜的人。
1: 毒驾部分其实跟酒驾一样。

0: 好，可是毒架的话感觉上更危险，好，因为他已经神志不清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现在从年初到现在已经查获，有我们分局有查获了14件毒架的案件。是，
1: 嗯，好，14件，其实这样算起来每个月也是有好几件，
0: 好几件，是，
1: 而且这些毒架的人不论平常白天还是晚上随时都可能出现。你看有的人就停个红绿灯，哎，就遭殃了，超冤枉 的。而且我们现在在毒架的部分，我们的查缉的部分跟防治的部分，事实上我们透过很多个不同层面来进行。而且民众朋友如果真的遇到一些特别的状况，我们警察这方面的查缉跟要求检查，大家一定要配合，否则是有法则的。
0: 是的，好，从查缉面部分，当然也希望我们百姓们，我们乡亲好朋友们要配合，好，因为来往的车辆这么多，好，有问题的觉得怪怪的我们就查，如果没问题就配我们警方来执行我们的勤务。好，所以说我们在执行的时候请老百姓配合，我们有规划我们毒架我们热点的路检，好，相关的路检也是跟取缔酒驾一样，好，我们会在路边我们摆我们的阵势，好啊，大概就选逐一好来看看车辆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也有我们的专案的扫荡的勤务啊，在预防方面的部分，当然查缉是最好的预防了哈，我们会努力的查缉啊，我们预防当然是宣导的部分比较多，好，大概从校园也好，好，还有我们相关的场合，好，公共我们老百姓聚集的场合，我们都会做宣导的动作，好，然后我们会也会结合相关的业者相关的通报，好，请譬如说我们相关的 KTV 啦，好，夜店啊，好之类的，好，有发现异状跟我们联系，好，跟我们做通报，我们适时来阻止来查缉的部分，好，另外也是强化我们媒体的曝光，好，也请媒体，好，包含我们警管，好，也是这边来协助，好，协助来好来预防宣导的部分。
1: 是，而且如果现场我们警察同仁，比如说拦阻的过程里头，或者是扩大勤务，哎，车窗落下来，哎，他们很厉害，很敏感，一旦觉得哎这个需要做一些的唾液快筛，如果当事人心里有鬼，拒检，哎，这个反而就是更高危险分子，拒检的部分很严格的。
0: 这拒检还蛮严格的哈，那拒检也是一样哈，会扣车，会开单，好，跟酒驾雷同了哈。可是拒检好，它的唾塞啊，拒检有我们必须第一层要唾塞，拒绝唾塞，罚则18万，新台币18万。好，还有后续还有吊照的问题啊，当然当下有扣车的问题。是，
1: 的确，他就跟酒驾一样，就不能放他继续在路上移动了。
0: 是的，他是危险员呐。
1: 对，
0: 这倒是危险员，
1: 很恐怖啊！看到他们不时的撞整排的摩托车、整排的汽车什么的哈。
0: 是的，
1: 好，所以尤其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毒驾，在车上往往发现到的东西就会很多元哈。我们警察在他们的车上一般都会查获到哪几类的东西啊，分长？
0: 哦，各类的毒品都有呢。哎呀，我们比较特别的是一件里面，好，就各式的毒品，好，蛮多的。譬如说，一只弥陀，好，就所谓的丧尸烟弹，好啊，也有二级毒品，好，也有三级毒品，卡西酮，好，二级毒品是安非他命嘛，好，大概有几个都混合式的都有。哎呀，还蛮多元的，这毒品蛮多元的。
1: 是，所以可见的，你看这些东西在他身上，要么就是要去卖，刚买回来，
0: 是，
1: 要么就是他刚使用过，
0: 是，
1: 好恐怖哦。
0: 其实是卖是买，我们在现场我们看大概就知道它的量，各方面东西啊。这件我们之前做到这件蛮特别的，它的量都一些一些，应该是都自己使用的。
1: 嗯，
0: 所以说这在毒驾的危险哦，这个算高危险的。
1: OK， 所以目前警察机关对于毒驾部分严格执法，
0: 严格执
1: 法，绝对不容忍。
0: 是的，是的，
1: 同时也保障大家的安全。讲到安全的部分，我们整个大家生活上的安全，除了道路安全之外，生活上，我们花莲分局现在对于一些窃盗案件的部分，分局长也着力不少。
0: 好，我们现在在纵观我们发生率，我们刑案发生率的案例。好，大概目前第一高的都是诈骗，第二个就是窃盗案件。好，这跟老百姓比较直接生活上的比较多的啦。可是我们辖区的案件很特别，都是一些小案件。
1: 嗯，例如偷什么？
0: 安全帽啦，脚踏车啦，这蛮特别的。好啊，所以说我们呼吁乡亲好朋友不要贪图一时的方便触犯法律。
1: 是
0: 啊，然后现在为了说我们窃盗案件。

0: 会想办法压制下来的。我们现在局长，我们警察局这边有做一个计划，全民抓小偷的计划。只要我们乡亲好朋友，你如果有什么讯息资讯，好提供给我们警方，好因而查获我们窃盗犯嫌，好我们会有奖金，2000到5000不等，大概是这样，要看案件，看案件，
1: 是。
0: 不过重点是要提供讯息之外，如果有，因为总不能说讯息说某某人窃盗，哦，他偷了什么东西，可是没有证据，哦，那是不行的。好，必须要提供一些证据，好，我们可以把些宵小绳之以法。
1: 好，大家一起来为我们生活的治安把关。
0: 是的，哦，
1: 当然民众朋友们，我们自己的防窃的概念要有，
0: 是。
1: 好，那以后我如果骑摩托车，安全帽我就放在箱子里面，否则至少就挂在，现在摩托车都有那种设计嘛，你钩环勾着坐垫盖起来，他就偷不走了。
0: 是
1: 啊，但是大家想说花莲很单纯，都很随意，哦，我们自己也要多一些的防窃的概念。
0: 啊，是的，
1: 好，不管居家还有物品的防窃，我们自己也有责任。
0: 啊，
1: 当然有效的讯息更欢迎大家提供给我们警察机关了。今天非常谢谢邀请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花莲县警察局花莲分局的钟分局长，谢谢分局长。
0: 是，谢谢。好，谢谢各位乡亲好朋友，谢谢主持人，谢谢。

这首歌来自于辛晓琪所演唱，2:28，每个半点金广的重点新闻联播，待会立刻再回来。当然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金广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走台30线的部分 4K 南安瀑布这里边坡的工程，每个整点才放行10分钟。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一名男子遇到高雄市警方的盘查，假冒身份被识破，竟然趁隙拔腿狂奔，警方驾车前后包夹，成功拦截。原来他被判刑12年6个月，通缉在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自强路派出所巡逻员警在新兴区6和2路和南台路口盘查一名可疑男子，男子企图以假身份蒙混过关被识破，准备带回派出所进一步查证时，男子当场拔腿狂奔，员警随即驾车追赶。

0: 警方追逐约100多公尺，顺利在自强二路和中山横路口将他拦截，带返派出所查证身份。经深入调查，55岁许姓男子因为毒品和妨害秩序罪嫌遭判刑，共执行12年6个月，遭高雄和桥头地检通缉在逃，警方依法将他逮捕归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随着报税季的到来，相关的诈骗案件也悄然升温。屏东警察分局副分局长黄飞文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常常锁定民众期待领钱的心理，诱使民众仓促的操作 ATM 或者是提供个资，一定要多加留意来防范。记者宋玲的报道。
2: 五月是报税的月份，很多民众已经报完税，等待退税中。这时如果接获了退税通知，务必要小心，因为很有可能是诈骗集团找上门。如果再搭配冒充国税局或者银行的权威话术，再以期限将至制造急迫感，很有可能民众就会去 ATM 操作或者提供个资。屏东分局副分局长黄飞文说：
3: 例如说退税期限快到了啊，要求立刻操作 ATM。或者是提供资料，那民众来不及思考就照做，反而是把钱转出去了。
2: 黄飞文请大家牢记三不原则：不操作 ATM， 不提供账户以及验证码，不点击不明连结。如果有任何疑问，一定要立刻挂断电话并拨打165专线查证。如果不慎受骗，也要保留通联记录、简讯跟转账的资料，第一时间联系165止付并且报案，把握拦阻的黄金时机。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高雄市一间幼儿园遭曝疑似不当管教幼童，高市府教育局获报后立即介入调查，除了先行保存监视器的画面，也将幼保转介医疗中心验伤，若查验属实，涉案的教保人员最重可遭到终身禁教，并开罚最高60万元。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教育局5月10号接获通报后，隔天立即派员前往幼儿园调查，并依法保存相关的监视器影像，后续预计在15号召开审查会议，成立专案调查小组，进一步的厘清案情。另外，为了保障幼儿的权益，教育局也同步将案件转介，由跨专科医疗团队协助幼童验伤与评估，提供社政及司法单位后续调查参考。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秘书欧素文说：
4: 那本案若查证属实，却有对幼儿的身心虐待、不当等行为，将依照幼儿照顾及教育法的规定，涉案人会面临最高新台币60万的罚锾，并可处以解聘，最重可处1到4年终身不得进入教保服务机构任职。
1: 教育局强调，对任何不当对待幼儿的行为，市府绝对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至于涉案的幼儿园，也将会视情节轻重，依法处以减招、停招、停办，甚至是废止设立许可。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的影响，台湾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2度，北部地区21到29度，中部地区24到31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2点38分，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晴广，我是妍伶陪伴大家。今天的交通情形整个都算是还蛮不错的，看了一下苏花路廊的交通状况很好，一切都很顺畅，而且今天的天气也不错。朋友们行驶的过程，当然如果你有看到任何的比如说有在施工啦，或者是有事故状态，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金广跟我们说一下，打电话0800-000-123的电话专线，通都可以告诉我们，分析记得按7就会到花莲分台啦。那今天交通情形的部分，有如果朋友们比如说你走台30线的话， 4K 南安瀑布路段这里有边坡的工程，傍晚5点钟之前每个整点才放行10分钟。而走东海岸公路台11线在大坑到岩寮8到9K 的地方，北上的部分有一些靠海的部分路基修复工程，所以车道有缩减，也请您小心行车。

2点46分，在今天星期三，沟通多一点。你有没有想过现在的家庭？现在这种亲子关系、亲职关系的部分，这两天正好看到，有一个教养专家在提到，现在的亲职关系很特别的是，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们已经研究，觉得现在很多东西不太一样了。所谓的不太一样，指的就是像是亲职。以前它好像是一种算是名词的东西，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它已经是动词了。怎么说呢？像英国有一个学者，他就在研究，其实这20年来，在他们英国、欧洲的学校里头，私立学校的学费整整涨了多达4倍之多。然而呢，虽然少子化，现在小朋友们的就学的机会，在还有资源的运用上面，在各个国家当然都是非常努力呀，不断的鼓励大家多生，好，尽量生，然后呢，国家帮忙一起照顾跟养育。但是像是在英国，同样，在公立学校的学区哦，就发现每4对的父母就有1对会为了小朋友的学区而特别去搬家，所以你可以想象搬家非同小可啊。而美国的学者也研究过，小朋友们现在自己可以自由玩耍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有那么忙吗？是的，就是这么忙。因为很多孩子们现在都要花很多时间在学习这件事情上，学什么？学才艺呀，甚至呢，透过父母安排的事情在参与着，所以现在变成这些数据、这些现象加在一起，说明的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很多孩子的童年越来越像是一场由父母出资跟规划还有监督的一项过程，甚至你要说的再严重一点，它已经是一项的投资计划。这么讲来有意思吧？想想如果我们自己曾经回想一下你自己成长的那个世代，父母有管你那么多吗？有帮你安排那么多吗？好，不管从小一点的时候，好，一直到了等到你要升考大学的时候，你要选一个专业领域的时候，以前对我而言啦，我的父母真的非常非常的放养制度。那不管是我读大学的时候选择这样子的传播的领域，这是我父母完完全全是没有在涉猎这个领域的，完全尊重我的选择，也没有太多的干涉。而再往前一点，包括不管是在选高中要念普通高中或者是高职，甚至呢以前什么才艺的部分还要补习补什么，这部分以前你自己是否也有一些的自主权？但是我们看看现在的孩子，好像从很小父母就已经可以，就已经参与非常多的规划了。所以也难怪现在的讨论就叫做孩子的学业就好像一场的军备竞赛一样，越演越烈。

这个过程也会发现很多父母开始觉得，哎，如果我不好好投资帮我孩子规划的话，哎，真的他可能就会落后，就会落在那个起跑点之后了。当然这也呈现了一些所谓的家庭的贫富差距了。所以啊，美国的学者研究6岁到8岁这些孩子，他们在学习上的时间也已经跟10岁的小孩几乎是一样的多，一样的长了。这就代表着你看6岁，哎，虽然自己一定是想不起来你6岁的时候在做什么，6岁差不多是幼稚园吧，不会不是每天就傻乎乎的去上学，然后吃点心，然后回家吗？但是看看现在6岁的孩子，好吧，我身边6岁的小孩有哎，可能你看我身边的6岁小孩，哎，也已经参加过好多种的这种才艺的课程，当然有的上一上就觉得，画画哦，我觉得没那么喜欢，不要去了。好，然后如果小男孩的话，好，运动，踢足球，我喜欢，那就继续吧。然后身边还会有人不断的给意见，哎，这个柔道、跆拳道不错啊，棒球不错啊，羽球不错啊。所以啊，美国的作家理查·李维，他就说，现在近年来这种亲职，以前好像就是一个亲子关系的代名词而已，它只是个名词，但是现在它已经变成了所谓的动词了。意思就是1970年代的父母，他们就单纯的就好好，就是身份是父母就好了。他们除了一些生活的照顾之外，不太干预孩子的成就，学习的过程主要来自于学校，还有他自己的一些资质跟兴趣，跟一些性格上的特质。但是现在的父母，他们要认真的规划，他们要投资，要监督，要优化孩子的学习，甚至优化孩子的比如说社交人际。所以如果说现在孩子的成就某些程度上看的是父母投入投资之后所产出的结果，你认同吗？当然这没有什么对与错，因为这整个也就是一个社会的一个风气跟走向，这似乎也是一种结构啊。所以当然很多人会说，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干预孩子太多，我现在只是在培养孩子的能力。但是另一部分也有从另外一个教养的角度说，哎，这根本就是一场的现在大家广为讨论的少子化之后的继承经济。继承什么呢？继承父母所能够做的学习的

这首歌曲来自于在去年历经了很多风波的 Andy 老师，网红 Andy 老师所演唱的歌。

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令。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52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木头，往前2公里的中线有铁制品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57.6公里，在内坜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掉落在中线车道，北上三重到内湖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3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发生自小客车和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也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以上路况由林雅群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2: 海拔30公尺的嘉义车站是阿里山线的起点站，小火车停靠的地方就在台铁嘉义站第一月台的另一边，大火车和小火车共用月台的奇景，是超过100年历史的经典画面。不过，在台铁高架化之后，只剩下阿里山小火车继续使用这座古迹车站。阿里山林业铁路，感谢您的搭乘，记得要再来玩哦。
1: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阿里山林业铁路及文化资产管理处推出全新列车原创导览音乐，携手嘉义在地乐团、嘉颂重奏团及铁路沿线国小学童，以纯真乐音诠释铁道文化与山林故事，为阿里山林铁旅程注入崭新的心灵体验。
3: 海拔127公尺的竹崎车站是阿里山林铁平地段与山地段的分界。上山列车过了竹崎，正式展开登山旅程；下山列车过了竹崎，则是踏上平原地带的归途。木造的竹崎车站小巧可爱，是嘉义限定古迹。车站里面还有三角线、加煤台与地磅站等等设施。
1: 以音乐为笔，为山林谱曲。本次音乐计划核心作品2421嘉颂回声，由嘉颂重奏团自筹经费，历时1年创作完成。其中2421象征阿里山林铁自嘉义站海拔30公尺一路攀升到终点柱山站2451公尺的海拔落差，沿途林相与气候的地变更转化为音符跃动的节奏与层次。作品以管乐与弦乐交织铺陈，将窗外流动的森林景致与列车节奏转化为乐章与会，使车厢宛如移动的音乐厅。作品除了在嘉义首演外，也受邀赴德国演出，获得热烈回响。这次林铁及文资处携手嘉颂重奏团，进一步将原创乐曲转化为列车声景导览，让音乐真正走入

0: 我们西装笔挺、镁光灯下的音乐家们，我们学到了很谦卑的态度，在学，在认识阿里山铁道各式各样阿里山相关的百工百业，它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存在。我们还有摄影团队，我们制作出来的内容，它很多是 Google 上面查不到的。那些人的故事，那些生活的那些样貌，所以我虽然很谦卑的感觉到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谦卑，但是在能够为国家的文化资产中尽一份力，把阿里山的东西，先不说让全世界看到台湾，光是让台湾看到台湾，我就觉得很骄傲。
1: 为深化导览的情感温度，林撇及文资处特别邀请铁路沿线的林森、鹿满、桃园、十字及香林等五所国小学童参与导览录制，由孩子们亲自介绍家乡的铁道故事，以纯真自然的声音传递最真挚的土地情感。林撇及文资处处长王昭宝表示，孩子的声音让旅客与山林的距离更加贴近，也让导览不再只是文字朗读，而是一场温柔的陪伴，透过音乐串联铁道文化与地方教育资源，展现在地共创精神，使阿里山林铁不仅是一条交通路线，更是承载地方故事与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
2: 阿里山林铁其实它很珍贵的，有很多元素，它就是一条登山铁道，那像全世界这样从30公尺登山到24、51公尺，这个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这条铁路的宝贵在这里，而且呢，我们保存了什么？我们保存了蒸汽火车，百年的这血蒸汽火车，这个火车头现在还在运行，这个是非常珍贵的。然后沿线的每一站，其实刚刚讲的每一站都有特色，所以真的很难去说哪一个特点，但是每一个特色都，我觉得都非常的重要，大家把它串在一起。
1: 全新导览音乐亮相，不仅是服务品质的提升，更象征林铁导览形式的创新转型。当列车穿梭于云雾森林之间，旅客将沉浸在音符流转中，感受百年铁道的历史脉动与生命力。这场从铁道延伸到音乐纪行与定期列车播放，诚挚邀请每一位旅人放慢脚步，静心聆听，以崭新的感官视角再次体验这条世界级登山铁路的深厚底蕴。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吴兄弟。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1: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即马就对阮来听歌。

0: 带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1: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0: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2: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0: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1: 哇，不少哎！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

0: 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刚听到的彭佳慧，这是他去年推行的个人第十第这样算起来第十四张的正规专辑，而在今天金曲奖公布了入围名单，即将在下个月来颁奖。这次要来角逐最佳华语女歌手奖的，除了刚刚的彭佳慧，还有你现在听到的Jolin蔡依林。

Jolene 去年的作品在今年的金曲奖里头一口气囊括了9项的入围大奖，不只包括他自己个人的最佳华语女歌手之外，包括像是整张的专辑啦，还有专辑制作人奖、年度歌曲大奖等等，一口气这么多项，果然天后不容易吧。最佳男歌手的部分，有着他，阿月、张震岳。

这是这次要角逐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张震岳。除了他之外，另外还有周汤豪、卢广仲、裘德，还有你现在即将要听到的嘎米 B， 他呢则是饶舌歌手，从大嘻哈时代选秀节目当中脱颖而出的。其实你看去年的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吕世轩走的也是嘻哈的风格，所以今年他们一起角逐的会是谁脱颖而出呢？周汤豪、卢广仲，不得而知哦，即将在6月27号揭晓。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周兴哲还有 Gummy B 所共同合作的。当然这一次你看一年之内我们有这么多的音乐人的投入，所以陆续的会这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有机会的话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些评审们他们特别筛选出来很棒的歌手们的一些作品。这次的最佳台语歌手奖的部分，男歌手包括萧煌奇、吴永吉、曾伟忠、周自从；女歌手的部分，郑怡农、秀兰玛雅、白冰冰，还有贝亚、吴贝亚，还有你现在听到的陈怡婷。

声音也是不错的，对不对？她是陈怡婷。三点二的备婚，今天路况朋友呢要走中横公路哈。今天只剩下最后一次傍晚的五点钟的放行啦，从太鲁阁这里，不然就要等到明天喽。从傍晚的六点钟开始到明天早上七点，中横台八线是采取夜间封闭的。每个半点，重点新闻联播，待会再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因汛期及台风季的来临，台湾港务公司、花莲港务分公司提前完成各项的防汛准备，全面提升港区的防灾以及应变能力。杨欣的报道。
2: 考量去年04、03花莲强震后山区地质松动，台风豪雨恐夹带大量漂流木入港，影响航道与船舶安全。花莲港务分公司港务长林清富表示，今年已经将港池漂流木打捞船只由原本的2艘增至7艘，强化清除效率。发生灾害时会及时启动漂流木打捞机制，维持花莲商港及渔港共用航道的畅通。
3: 因汛期及台风季节将至，台湾港务公司花莲分公司提前加强各项准备

0: 作业。除提升打捞漂流木作业能量提升以强化清除效率外，也在四月中旬执行港区周边大路及大排清淤及路树修整等防汛措施，全面提升港区防灾与应变能力，确保港口运作安全与船只航行顺畅。
1: 另外，因应全球港口数位转型趋势以及高雄港每年约1400万人次进出需求，高雄港务分公司推动边境智慧化管理，今年完成中岛上港区人员进出管制设备升级工程，改善粉尘干扰辨识问题，强化自动化门哨运作韧性以及港区管理效能。金光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国家卫生研究院指出，心脏衰竭已经大幅超越脑中风，成为糖尿病患高度关注的心血管并发症。呼吁糖尿病的患者应该每年抽血检测，掌握心脏衰竭的风险。李怡晨的报道。
3: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糖尿病学会与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心脏学会今年将携手发布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医师廖国蒙指出，台湾本土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的心衰竭风险在无症状阶段就已经升高，医界建议应每年精准检测 NT-proBNP 心衰指数。
4: 糖尿病病人给他进行这样的一个检测，如果超过125，这时候代表他有更高的心血管将来发生的风险，所以我们就有必要转介做更进一步的心血管的检查，包括心脏超音波。一旦确诊 stage B 之后，及时援引 SGLT2 或者其他像 GLP-1 RUTBARK 这些有实证的治疗的一个药物，所以我们现在的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3: 国家卫生研究院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执行长许志成则指出，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脏衰竭的危险性比一般人增加 84%， 目前大于40岁的糖友 NT-proBNP 检测率不到 5%。 此外，具备明确器官保护效益的标准药物 SGLT2 抑制剂在台湾心衰竭住院患者中的处方涵盖率只有约1/4，显示及早诊断与医疗介入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金广记者李奕成台北报道。
2: 本周末即将迎来国中教育会考，为了减轻家长的接送压力，台中市政府持续推动国中会考专车服务，协助考生能够安心往返考场。陈云涵的报道。
5: 市府指出，今年共有数十间学校申请专车服务，预计出动300多车次，接送超过6000名考生。考量近年租车成本提升，今年也特别提高专车补助金额，协助学校顺利调度车辆，提供学生安全舒适的接送服务，同时减少家长奔波辛劳，并维持考场周边交通顺畅与秩序。市长卢秀燕说：“
6: 台中市呢，跟南投，我们是中投区。”我们的考生人数大概有28000多人，我们是全国第二大的考区。那么为了要减少孩子们为了交通去烦恼，同时呢，也为了让孩子们安心应试，所以台中市呢有一个全国首办啊国中会考专车的服务，非常受到孩子们的欢迎哈。它还有个好处啊，就是我们减少车子很多同时涌到考场去。还有一个哈，孩子们一起坐专车到会场去的话，互相可以关心，心里互相有支撑。
5: 市府也呼吁民众会考期间行经考场周边时，务必减速慢行，避免喧哗及鸣按喇叭，并配合现场交通引导措施，共同为考生打造安静友善的应试环境。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中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外，其他地区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29度，中部地区28到30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应成。在这个陌生的路口，我只想大声对你说，开车经过十字路口或是交叉路口，都请放慢速度，小心驾驶。你让行人穿越道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

0: 茶广播电台。
1: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好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2: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1: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2: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1: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机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2: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3: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2: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1: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这首歌曲《漂洋过海来看你》听到的版本是梁静茹跟艾怡良的重新翻唱。好，在今天的交通情形，朋友们走台九线的苏花路廊，花莲开始北上的话，惠德隧道162这边边坡的工程会采取30分钟放行一次，这个是到傍晚。那到大清水明隧道159这里，则是4点钟之前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措施。而苏花改的人水隧道指标155到158，今天晚上陆续的在北上跟南下会采取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方式。北上从晚上的8点钟到10点会单线双向轮流放行，南下的部分则是从10点到深夜的12点钟。所以晚上搭走苏花改的话，8点到10点这段时间，就请您特别留意，看你是南下还是北上，可能交通上多多少少会受到一点影响，就请你要稍等片刻一下喽，多一点耐心来通行就 OK 了。而中横公路今天最后一次从太鲁阁这里的放行，在傍晚的5点，要进中横的朋友时间掌握一下啦。有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尽管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分机按7就会到花莲分台。

月份是你的荷包最紧张的时刻吗？好，五月份，五月一号开始是房屋税要开始开征了，整个的缴纳期限到六月一号。当然，现在的缴税啊，都有很多元的一些管道，大家可以到金融机构、便利商店，或者是用信用卡啦、晶片金融卡、自动柜员机，或者活期存款的一个账户转账，通通都可以。当然，使用像行动装置、开办电子支付账户，这些也通通都可以。或者你的房屋税的这个缴款书上面也有一个 QR code， 你就可以直接缴税，也很省时方便的。但是也要请大家切记哦，不要随便，如果说比如说什么手机简讯上面有一些的连结，这个你就千万不要随便乱开。如果对于房屋税的开征有任何的疑虑的话，你可以上网搜寻财政部税务入口网查询，或者是打电话到各县市的税捐处这边来查询也是可以的。记得五月一号开始到六月一号房屋税开征咯。

除了5月1号开征的房屋税之外，再来就是很多人要面对的综合所得税的申报，今年一样从5月1号到6月1号这段时间，大家可以很轻松的利用手机报税，然后搭配着行动电话的认证，你只要输入纳税义务人的手机门号、身份证的统一编号、健保卡的卡号，还有电信业者，就可以立刻取得申报的方式，不用出门，甚至连 APP 都不见得要用，读卡机也不需要。而如果有退税的话，你也要记得多使用金融机构的账户来转账退税，当然也是要小心，不要碰到诈骗哦。

黄小强。拖拉是怎样？动作快一点。你是猪哦，你再给我慢一点啊。黄小强，很好，动作快一点。

板豆二人组这首歌曲有好多个版本，刚选的这个是所谓的网路版咯。好啦，我是严玲，3:58，今天这波到家了，感谢你的收听，明天下播，我一点再会，拜拜。

下午4点，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林口 B 出口匝道先前在外线的自小客车、小货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9公里过高科交流道的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63.1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内侧两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北上389公里过九如的外线掉落沙发，北上190公里过和美交流道有黑色的塑胶网掉落在中线车道，北上50公里过三鹰交流道的中间两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3线南下10.4公里过丁台的内线掉落棉被，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好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1: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0: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1: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0: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汽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1: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2: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1: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0: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现代人生活忙碌，工作使用 AI 人工智慧，联络公事私事使用通讯软体，再加上手游舒缓身心压力，手机几乎整天不离身。但是走路穿越马路时，请您务必将视线离开手机，专心过马路。
5: 道路环境变数很多，各种移动的车辆都可能对行人造成危害，行人过马路专注还有防卫意识，可能让你降低危险。
6: 行人过马路时，应该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留意周边所有大小型车辆动态，切勿贪图方便随意穿越道路，可能为自己和其他驾驶人因为闪避而造成危险。
5: 行人穿越马路时，
6: 一旦看到行人专用号志倒数或正在闪烁，并非催促行人奔跑通过，
4: 而是提醒还没有进入行人穿越道的行人避免跨入，应该等待下一轮的绿灯再通过，以确保自身从容前进与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哇，我中奖嘞！
8: 我怀孕了，
7: 我找到新工作了，
9: 我要结婚了，
10: 我毕业了，
7: 耶，我录取了。
11: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13号，今天礼拜三哦。好，那今天的节目呢，那当然呢就是

0: 源拉到我们的垃圾场的周边来做防护。
1: 火势直到13号凌晨2点钟左右才扑灭。花莲县消防局呼吁民众应落实垃圾分类，以免电池夹杂在用品当中堆置，产生自燃引发火警。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花莲市中正体育馆地下停车场的出入口在昨天下午发生一起公安意外，27岁的搬运工人在协助管线装设工程时，突然被一旁倒塌的废弃 LED 灯箱重击头部，当场失去生命迹象，送医抢救一个小时之后还是伤重不治。警方已经封锁现场，将厘清灯箱倒塌是否跟地震设备锈蚀或施工震动有关。警方初步调查，事故发生在昨天下午的3点钟左右，邱姓包商当时正在中正体育馆地下停车场的出入口墙面钻孔作业，准备施作新管线工程。搬运工人跟流线管理员在下方协助查看施工状况，没想到设置在一旁已经废弃多时的 LED 灯箱突然整座倾倒重砸在下方的潘姓男子头部，巨大撞击力造成他当场失去呼吸心跳。现场人员见状立即报案求援，救护人员抵达先协助他脱困，并施以心肺复苏术来急救，再送医抢救。消防员陈维安说，
2: 现场运用救助器材与特搜支援能力，花费约10分钟将患者脱困至安全处所，评估患者头部变形无意识，双脚被重物压住无法脱困，立即给予高品质 CPR 及高级心脏救命术处置，并由花莲九市将患者送至门诺医院急救。
1: 警方跟监视人员已经封锁现场，这个潘姓男子在送医抢救一个小时之后还是伤重宣告不治。而是否因为LED 灯箱长期放置户外导致锈蚀，或者是跟昨天下午2点53分瑞士规模5.6地震造成灯箱结构松动，或者在施工过程中钻孔震动引发倾倒等，确切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的来鉴定确认。疑似债务纠纷，花莲一名28岁的曹姓男子，在白天在花莲吉安乡中原路跟自强路口被人强压上车，警方获报在临近一处工地找到了全身是伤的曹姓男子，巡线逮捕苏姓、主嫌等4人，依强盗、妨害自由及伤害等罪嫌移送侦办。11号中午，现年28岁的曹姓男子在花莲县吉安乡中原路跟自强路口被人强压上车。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表示，获报后追查，在吉安乡太昌路一处工地发现被害人曹姓男子头部有撕裂伤，全身多处擦挫伤。他向警方表示，因为欠钱未还，被苏姓男子伙同另外3人押走，在持木棒、铝棒殴打后丢到工地，手机以及包包也被抢走。巡线逮捕4人，依强盗、妨害自由以及伤害等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3: 接获报案，称有一名男子遭人强压上车，本分局获报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展开追查，并以太昌路某工地寻获受伤的曹姓被害人。经了解，双方系因万元债务纠纷所致，于同日晚间专案小组迅速将吴姓及苏姓4名犯嫌全数查缉到案，全案依强盗、妨害自由及伤害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1: 吉安警分局呼吁，有债务纠纷应循法律方式，警方对于任何暴力手段必定依法严办，以维护社会治安。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以上这节经广电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在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1: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0: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2: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是的，就在张涵的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张怡，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收听的这首歌曲啊，是彭佳慧所带来的《旧梦》。

0: 年迈，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种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1: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

0: 不管是外澎湃的山顶海味，也不能动摇你的坚持哦。啊，不过吃饱不能够宅在家，兼吃之外也要找时间运动，才能窈窕又健康哦。我是秀兰玛雅，您现在收听的是斗阵运动的警察广播电台。
1: 你要骑车出去哦？
2: 哎呀、啊，我要去王的引导啦。
1: 爸，你还戴安全帽哦？
2: 哦，丢丢丢，差一点也袂记的吼。
1: 啊，你骑车后要保持警觉，要随时注意周边的交通状况。我们这条路上吼，大卡车特别多，你千万不要靠太近哦。
2: 哦，我知啦。
1: 啊，你骑车转弯后，爱给哦，先打方向灯，速度慢一点哦。
2: 我知啦。哦，啊，你那跟你妈同款。这个谁谁点哈？
1: 阿爸，因为我跟阿布赶快爱你呀，而且你常常违规呢，罚单都嘛是我在缴。爸，我跟你说，你还戴安全帽，带子也要扣紧，没有扣也是要罚钱的啦。
2: 我知啦，
3: 骑乘机车一定要戴安全帽，并且将帽带扣紧，才能保护头部安全。此外，大型车视野死角多，骑乘机车千万不要与大型车并行。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9了啊，那湘怡呢再次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哦来提醒听众朋友。在台九线的部分呢，现在啊，大清水明隧道指标在159.4公里，到6点钟以前呢，仍然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啊。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呢，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那目前呢，要看到的也就是惠德隧道南口这里，惠德隧道南口这里啊，那也要提醒听众朋友，指标呢在162.8公里这个地方呢，上边坡的施工。是从早上的8点过后呢，到下午的5点钟，那这段时间里头是采取每30分钟放行一次，每30分钟放行一次。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啊，如果您刚好呢是在这个管制时间点的话呢，也请您耐心的等候啊，稍微的休息一下。那30分钟一到呢，就会立刻马上开放通行。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请您要注意，也就是呢上桥的地方，花莲大桥呢指标在4.8公里的这个施工仍然在进行当中哦，所以呢双向是维持各有一个车道来做通行的，那车道是减缩的，请您减速慢行。那同时呢，这里有限速30公里。好，在台三十线的部分呢，来到南安瀑布指标在4.5公里的地方呢，那现场哦是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是每整点放行十分钟。好，同样呢，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要提醒您了。那也就是在观音路段啊，指标在39公里，还有45公里之间呢，同样也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好，最后看到的呢，也就是台八线的华路西附近哦，指标145.3公里，也是从今天开始啊，早上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钟呢，是采取每整点放行10分钟的管制情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湘怡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

好，昨天呢跟大家来分享的也就是泰鲁格族啊，是属于父系的社会，所以呢他们的名字呢都要加上爸爸的姓啊，那所以呢他们的男生的名字呢都是哦、就是叠加哦，那所以呢我们的一豪呢他的不管是他的爸爸，还有呢他的爸爸的爸爸，好，都有好他的这个名字的这个连续啊、哦。那当然呢，听完了爸爸，今天呢我们就来播播妈妈吧。好，我们的一好的妈妈呢告诉他说，如果你想念我的话呢，你就想到故乡的那一颗古白杨。好，那来到泰鲁格这里的古白杨呢，就有妈妈要对他说的话啊、哦。那当然呢，在这里呢，不管是风声雨声，还是呢在天空飞过的大关鸠，那都是呢游子的乡愁，那同时呢也代表着呢不管到了多远，故乡呢永远都是心中那个最最有力的支持。

一豪李翰带来的母亲的古白杨哦，那现在呢，我们的泰鲁阁这里呢也在复原当中，那许多的步道呢也在开放当中哦。那中横的部分呢，中横的部分呢在就是部分的路段哦，仍然在施工当中。那有五个管制的时间点，五点到五点半就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那五点半以后呢，车辆就是只出不进，只出不进了哦。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哦。好，礼拜三的下午呢，这杯下午茶呢，相宜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那也就是玫瑰花加上呢，我们东部的红宝石、洛神花，还有呢，就是现在呢，在邻居家采的茉莉花。好，那哎，这个搭配起来呢，是一款非常经典的养颜哦、美容的美容茶哟。好，那当然哦，那这是呢非常的平衡的哦，平衡的一道茶品。那但是呢，它的比例要几多呢？玫瑰花给它放三朵，洛神花呢给它放一到两朵，好，那茉莉花呢放个一小朵就好了，而且最后再放哦。那当然呢，这三种呢加起来就会让我们活络我们的这个血液循环。那而且呢，洛神花又有点微酸的感觉哦，又有一点红润的茶色。那再来茉莉花呢，也可以平衡一下哈前面呢这两种花香。好，这就是今天下午茶，大家呢，嘿嘿，也就是用自己的这种调配的方式哈，大概呢3:2:1，玫瑰花、洛神花、茉莉花，好，希望呢能够喝出你的口感，而且呢也让你神清气爽。好，接下来呢我们准备来收听中部地方新闻了，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5月13号星期三的警广中台湾新闻。台中市北屯区新平好事社宅工地今天上午发生火警，所幸无人伤亡。市府都发局表示，因施工过程未落实防火措施，已依法勒令停工并开罚。陈韵涵报道。
2: 位于台中市北屯区敦平一街及敦平街口的新平好事社宅工地，5月13号上午9:30许传出火警。市府消防局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到场抢救，初步确认无人员受困受伤。台中市都发局赵崇文镇工程师说，
3: 起火原因为工地进行安全支撑拆除作业时，用火熔切未设置预防火灾的适当设备或措施，导致火星掉落至地下二楼楼板塑胶模板，引发火灾。因违反建筑法第63条规定，依同法第89条规定，勒令停工并裁处新台币18000元罚锾，并要求工地协助消防局灭火作业，并于灾后进行相关现场改善及安全防护措施。
2: 都发局表示，由于建筑物曾发生火灾公安事故，后续需委托第三方专业技师工会进行鉴定，确认结构安全无虞，并完成施工及安全防护计划审查，经第三方勘查认定无公共安全疑虑，才能申请复工。市府也将持续加强工地安全稽查，督促业者落实防火及公安措施，维护市民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70岁胡姓男子深夜急送病发的女儿就医，途中因交通违规遇远景拦查，女子在车内呕吐不止且面色惨白。彰化警分局远景当机立顿，协助开道护送就医治疗，老父亲感激不已。请听报道。两名远警骑乘警用机车，一前一后护送自小客上的乘客就医，争取宝贵救援时间。彰化警分局民族路派出所巡佐翁世。

0: 军警员陈振佑日前深夜11点多巡逻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违规红灯右转，立即上前拦查。车内46岁胡姓女子脸色苍白，持续呕吐，身体状况明显异常。驾驶座上的70岁父亲神情十分焦急。所长何振哲说：“
1: 这所员警于5月11日晚间执行巡逻勤务时，在彰化市中山路二段及孔门路口，发现一部自小客车有交通违规的情形，立即上前拦查，发现该车驾驶神情焦急，并表示其女儿刚刚在家里突然感到身体极度不适，急需前往彰化基督教医院就医。”
0: 在警车的前后护送下，原本需10分钟车程缩短至2分钟抵达医院，让女子及时获得医疗照护。老父亲对远警及时伸出援手深表感激。金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海巡人员在南寮渔港执行巡逻勤务时，查获一名越南籍失联移工，全案依法移送移民署新竹市专勤队收容。张玉云报道。
2: 新竹安检所人员在南寮渔港港区执行巡逻勤务期间，发现一名外籍男子神色慌张，行迹可疑，准备上前盘查。新竹安检所中校所长罗书成说，
3: 该名男子心生畏惧而拔腿逃窜，一级汽车追捕，经查为越南籍失联移工，全案已由第8安巡队完成笔录制作，并依入出国籍移民法移送内政部移民署新竹市专勤队收容。因应近期辖内自然事件频传，已强化岸际及港口巡查勤务，也预请民众如于岸际港口发现可疑或不法情事，请立即拨打118服务专线，海巡署将于第一时间派员查处。
2: 海巡人员发动追捕，虽然一度受限于港区地形阻碍，执勤人员随即采取汽车，该以徒步的方式包抄，最终顺利拦获该名男子。北部分署第8岸巡队表示，为维护地方治安以及保障渔民财产安全，所属单位已经全面强化港口与岸际的盘查力度。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影响台湾中部以北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午过后各地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1到26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7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1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1到29度，外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9到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老板娘，我刚刚看到路口有隔壁餐厅新架设的广告看板，还蛮明显的，不错哎。
6: 哦，最近我们民宿生意变差了，要不要也来去做一个看板，让经过的人看到宣传一下啊？
7: 隔壁餐厅的看板是架设在哪儿啊？
5: 就那个马路的围篱上面啊。
6: 我也看到旁边号志灯杆上面也有挂卖房子、卖土地的广告牌子哎。
7: 你们知道吗？这么做可是违法的。
8: 违法？
7: 没错，围篱和号志灯杆这些公路设施不可以擅自使用或破坏，像是用来挂广告，如果违规，依照公路法可以罚6万到30万。
5: 诶，那选举期间还是会在路旁看到选举旗帜啊？
7: 还是有选罢法跟公路法规范的呀，例如在道路分隔岛、圆环和公车站前等地挂旗帜会妨碍交通安全，这也会被罚。所以啊，我们还是赶快去整理民宿的房间和庭院吧。
8: 遵命。
9: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0: 待会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5: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4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10: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

0: 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1: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0: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2: 哇，不少耶。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高层分局提供。
4: 是的，就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啊，时间呢来到了5:38了。那刚才在新闻前呢，湘怡所分享的这一道茶品呢，那当然真的都是我们在地的哦，在地的这个食材，应该说花材啦哈。好，那用了玫瑰花，还有呢洛神花，还有茉莉花。好，这个真的就是让我们感觉到呢，这口感呢是相当的均衡。那当然呢，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比例，也就是玫瑰花可以3朵，然后洛神花呢可以1到2朵，因为呢这主要是调那个酸度啊、哦。那但是呢可以让它维持这个茶汤的这个红润的颜色。那茉莉花呢，那当然呢小小的茉莉花也有很大很大的作用的哈、哦。那也就是平衡呢前面这两朵花，不是两朵花，这两种花的这个香气。好，接下来李明阳呢要来告诉我们的，为你泡一杯茶。好，咱来听看看这是什么茶。那当然呢也要再次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感觉累的话呢，请您稍微的休息一下哦。那目前呢在我们市区的部分啊，金三角还有呢中正、中山、中华，还有也就是林森路这一带呢，交通状况良好，并没有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不过呢重要路口还是请您多加的礼让，那平安呢才是回家唯一的道路。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昊。

是的，刚刚呢，像你所分享的，就是今天礼拜三的下午茶哈。那花香，其实呢，像你来到花莲呢，最想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花香、树香、人情香哦。那当然呢，好山好水好舒活，那这个呢，香姨真的要非常非常感恩的。所以呢，在今年的金钟的这个节目当中呢，香姨哦，就是以十三乡镇的特色哦来做分享。所以呢，当我把这个十三乡镇走过，然后呢，把这个心得感想，还有呢，好好的把它呈现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我感觉呢，就是对我们花莲这块土地的感恩哦。好，那当然呢，也希望哦，那对我们的花莲呢，能够呢让大家来看到花莲的美好。那即使呢，我们经历了0403，还有呢去年的堰塞湖的事件哦，那感受到的就是大家对花莲的这种期许，还有呢所带来的力量，还有呢就是家园重建的希望。好，那当然呢也把花莲的花香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还有一个秘密哦，小秘密，就是我们冲泡的时候呢当然用你的巧手，用你的这个心思哦，那我相信呢再加上水温和时间的掌握呢，更可以释放这个茶汤跟花香之间的平衡哦。那到底呢，红茶、绿茶，那当然跟花香是不一样的哈。好，那陈一晨来告诉我们的安德绿茶，好，那到底呢是怎么样来做个选择呢？

0: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啊！
0: 喂，好险呐、啊！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啊。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治安不打烊，
5: 全年无休的警察，为了维护您的生活环境，穿梭在街头巷尾，打击犯罪，整顿交通秩序，提供无所不在的服务。
6: 警察是我们的好伙伴，如果有需要，报案请拨110，反诈骗请拨165。
4: 内政部警政署祝您平安顺心。

近日呢，有民众多次的透过许多的管道来反映呢，也就是到了我们的中央路靠近慈济医院这周边的人行道呢，有这个违规停放机车的这个情况那当然呢，可能是着急，那可能呢就是在附近那一时呢找不到停车位那当然很多的原因，但是呢，因为这样的状况严重的影响到轮椅就是轮椅的进出，还有呢高龄长辈跟行人的通行的安全那所以呢，花莲县警察局日前那为了维护呢无障碍的

通行环境，所以呢已经由交通队哦，还有呢花莲分局加强周边的巡查。那当然呢会先劝导，那但是呢如果那就是违规的状况呢真的严重到影响这里的行车安全的话呢，将会取缔

花莲县警察局这里呢，也特别的要提醒听众朋友啊，那人行道呢是属于啊行人优先通行的这个空间，那违规停放车辆呢，不仅是妨碍了通行，那更可能呢，尤其这里是靠近院区啊，那影响到轮椅的这个进出，那还有呢就是婴儿车哦，婴儿车呢也是需要来做这个进出的啊，那再来呢可能有视障的朋友或者呢要进出医院啊，行动不便的长者啊，那可能因为这个车辆的违规停放啊，必须要绕行啊，必须要绕行，所以呢也就是增添了这些弱势族群的交通事故的风险啊。那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呢相关的规定，那机车或者是微型电动二轮车啊来违规停放在人行道的话呢，警方是可以依法进行取缔，同时呢可以进行举发的。

有鉴于呢，最近民众就是检举，还有呢，也就是向警方来投诉啊，那有关呢，在中央路中央路三段呢，靠近静思堂一带啊，也就是慈济医院这里的人行道呢，持续的被违规的停放机车所占用了，那所以呢，影响了这里的安全。那警方呢，也加强呢来做巡查。那同时呢也针对这个定点加强巡逻和执法，那当然呢必要的时候会配合吊车的拖吊作业来维护呢人行空间的顺畅。再次的呼吁听众朋友前往呢花莲慈济医院，也就是呢在中央路三段这里不管您是探病或洽公都请您呢依照规定停放在合法的停车格或者是停车场千万不要贪图一时的方便呢占用的人行道。那希望大家呢共同来维护友善安全还有无障碍的通行环境。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6了啊。那目前在市区的部分呢，并没有传出特别影响交通的状况。台九线的部分呢，那也就是在大清水民隧道这里啊，那工程要进行到6点，也即将会收工了啊。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天气的状况呢，我们也是要共同来关心。所以呢，在待会6点的对时，同时在收听完全国的路况会诊过后呢，那相宜要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跟大家共同来关心明天的天气概况。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22.3公里在圆山交流道前外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杨梅到中坜服务区，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和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沿线车速不到40，北上52.3公里在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发生两台车的事故，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

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龙潭到大溪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的桃园机场到机场系统，国道二甲的往东，圳头到大园，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集，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5.7公里， 过八里三的内线发生自小客车自撞翻车的事故， 台65线南下板桥二出口匝道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呈现打横状态。 台61线北上38公里 桃科交流道的外线有拖板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 台74线往西24公里 过太原交流道有石头掉在内线车道。 台88线往东11.4公里 过大发交流道发生7台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全线车道。 另外在往西的11.2公里 在大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也有2台车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继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十字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1: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0: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1: 啊，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2: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十四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收应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我们来玩玩跟交通安全有关自创标语式的接龙，如何？
1: 好啊，好啊，
0: 我也要加入。
2: 我先来，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1: 该我，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步走，斑马线上要走好。
0: 那我就接，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停让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2: 这么强，我继续。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1: 我来换一个，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者，罚款提高要知道。
0: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2: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点06分了啊、哦，那接下来呢，在音乐声当中，我们准备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共同呢来了解、来关心呢天气的概况。

0: 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林定仪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定仪您好。
1: 向义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对，目前因为受到封面云系的影响，所以像北部地区还有宜兰花莲都是在下雨的天气，那中部的山区像也是有一些午后的短暂阵雨。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因为封面的影响，各地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那特别是中部以北降雨是相对比较明显，都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在宜兰以及花莲也都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那预测呢，就是明天一整天在东部地区的天气也都是相当的不稳定。那预测明天东部地区一整天的温度比今天稍微下降一点点，温度是在22到26度之间。那东部地区呢，在除了明天之外，后天还有星期六这两天呢，也可能因为吹东风的关系，也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出现。因此呢，如果在明后两天甚至周六的时候要外出的话，要记得携带雨具，对，不时之需。那大概在周日之后呢，这个水汽才会稍微比较减少一点。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是的，谢谢，谢谢定仪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1: 好，谢谢各位，
0: 谢谢，拜拜。拜拜。是的，天气呢还是不稳定的啊。那现在呢，像一看到播音室外头呢，地还是湿湿的。那所以呢，如果您刚好呢也是经过雨区的话啊，请您务必呢保持好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啊，稍微的减速慢行。好，那当然呢，早晚天气多变，那也再次的提醒家中呢长辈朋友、小小朋友或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要多加的留意天气的变化了。那开车的朋友们呢，天气的状况、身体的状况，还有呢

0: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4了，再次的呢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啊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行车的参考。在台九线的部分呢，来到了东澳路段啊，指标在116.9公里。那明天早上呢8点过后到傍晚的5点呢，将有边坡的保护工程在进行哦，所以呢在施工的时候是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那大清水明隧道呢，指标是159.4公里，这项隧道的施工哦，从早上的7点过后到傍晚的6点呢，那也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那所以请假的朋友呢，也在经过的时候啊，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那至于呢，在惠德隧道南口这里，指标是162.8公里，上边坡的施工哦，每天早上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呢，比较特别的是采取每30分钟放行一次，每30分钟放行一次哦，所以呢，时间一到呢，就会立刻马上开放通行。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如果刚好遇到管制的时候呢，也请您耐心的等候。好，至于呢，在崇德以南哦，来到新丰坪大桥，指标从167.7到217.1公里。好，那这个部分呢，还有路树的修剪跟相关的道路的设施哦。那所以呢，在施工的时候，部分路段哦，将会有交通锥、人工骑手，还有移动式的警示标志。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小心，那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来到光复了，光复马太安溪便桥这里呢，指标在231公里到233公里之间哦。那现在呢，双向是维持各有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的哦。那也请您稍微的减速慢行，这里有限速40公里。好，那至于呢，来看到的是台九线哦。好，明天是礼拜四了啊、哦。好，那在垃圾的捡拾的部分哦，从指标148.5公里到154.1公里，中仁隧道哦，那也就是下午的2点到4点呢，会有移动式的垃圾的捡拾，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呢，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观音路段指标在39.8公里，还有呢45.1公里啊、哦。明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呢，是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上行10分钟啊、哦。好，在台11线的部分呢，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哦，那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留意，是北上的车道是封闭的，请您小心变换车道喽。好，台八线的部分哦，从今天开始，在华路西附近呢，指标是145.3公里，那将有施工的进行，那所以呢，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5点到5点半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哦。那明天早上的7点到8点是第一个放行时段，请驾驶朋友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
1: 全国最红的亲子相声表演，
2: 坚哥，咱们要讲的是拒绝贪腐，坚持廉洁。
3: 没错，
2: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会摧毁政府的形象，所以公务员要坚持廉洁。
3: 没错，
2: 我们要建立对贪腐零容忍的共识，发挥大众监督的功能。
3: 没错，
2: 我们要勇于检举贪渎，全民共同参与打击贪腐。

0: 族，
1: 没错。
0: 哎，你不能老是讲没错啦。
1: 嗯，我有说错吗？
0: 嗯，没错。快问快答，不接受不当馈赠，
1: 没错。
0: 不收红包，不走后门，
1: 没错。
0: 拒绝贿赂与不法利益，
1: 没错啦。
0: 全民反贪廉政检举专线
1: 0800-286-586。
2: 谁贪渎，请打听，快检举拿奖金。
1: 没错，没错。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轻彩相信伫咧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4: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9了哦。先收听这首萧煌奇所带来的《阿公的牛皮衫》。

今天的舟山电影院呢，湘怡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哦，就是呢，上个礼拜六哦，湘怡又去了一趟富里，那看了一部侯孝贤呢的作品《恋恋风尘》。好，那在我们的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呢，或许我们会感到疲惫或迷茫，但是电影呢，就像是一扇呢通往不同世界的窗哦，那更像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心灵的良药。那它不仅呢是声光的一个组合，同时呢也用光影来治愈的生活，以故事呢来温暖人心。所以呢，电影的艺术形式哦，那丰富了我们的人生，那同时呢也感动了哦，那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人。所以阿公的古佩沙，那当然呢这个阿公是很漂亮的欧高兄，但是呢在我们的恋恋风尘里面的阿公呢是专门会种地瓜哦，来韩籍阿公呢哈。好，那接下来呢湘怡就要来分享恋恋风尘当中的阿公。

在1986年呢，由侯孝贤所执导的这个经典电影《恋恋风尘》哦，那剧情呢是改编自吴念真的一个成长的故事哦。那这是一部呢非常经典的新电影哦。那当时呢是台湾新电影时期的巅峰之作。那描写着呢，也就是故事当中的一对青梅竹马哦，在时代的变迁之下哦，但是呢却就是一个遗憾的这个一个故事，因为呢故事当中有兵变。好，这个兵变呢，在我们当年那个年代来说的话呢，应该是不是太陌生的名词哦。好，那当然呢，故事的主角呢就是阿远。好，这个阿远呢跟阿云从九份的乡村呢到台北打拼哦。那阿远呢入伍的时候呢，这阿云呢就是改嫁他人了哦。那就是让我们觉得呢还蛮错愕的，就是呢阿远呢到外岛去当兵，那他们呢在离开的时候哦，还虽然说画面上没有告诉我们海誓山盟哦，好像呢连手也都没牵过哦，不过呢倒是他们就是把这个邮票都贴好了哈，回邮信封呢也都写好了哦，但是呢后来阿云所改嫁的人居然呢就是帮他们送信的这位邮差先生

所以呢，阿远在金门退伍之后呢，那其实也是走到了就是最后了，就是阿公呢在种那个番薯哈，在他的那个菜园里面呢，阿公对他讲的那种话哦。那所以呢，在时间轴来说呢，似乎从这个风尘当中哦，又回到了恋恋的一个转折。那阿公的角色呢，就是我们的国宝级的布袋戏的大师李天柱阿公哈。那当然呢，我觉得他就是全片当中的灵魂人物哦。那象征着呢生命无常的一个宽厚和豁达。所以呢，那阿公一直呢在这个长镜头当中哦，走进了这个画面里面，那也象征着这个家庭的一个稳定的力量哦。那当然呢，恋恋风尘就是今天湘怡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1986年侯孝贤的作品。

这首歌曲呢今天没有办法播完整了哦。好，那还是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我们明天呢同一时间再会喽。

0: 警广晚间新闻。
1: 台中北屯社宅发生火警，市府勒令停工开罚。金曲奖公布入围名单，蔡依林入围9项，获赞国际水准。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5月13号星期三的金光晚间新闻。台中荣总有两位名医涉嫌让移彩厂商代操手术遭到起诉，卫福部表示等收到起诉书将台中市卫生局了解是否新的市政，如果新市政将依法依附惩戒。有柔纯的报道。
1: 台中荣总日前爆出两名神经外科名医找厂商带刀分润丑闻，卫福部在事发后对两名医师寄出停职一个月的行政处分，目前处分已经执行完毕。台中地检署13号侦查终结，依医师法等罪嫌建请法院对两人求处重刑。卫福部医师司专门委员郭威忠表示，如果起诉书中发现新的实证，将依医师法第25条依附惩戒。
2: 我会再次跟法务那边地检署请他们提供正式的那个起诉书的资料，我们会再请那个台中市政府去研究，说有没有新的时间里面还要再追加去那个处分，是不是有涉及到那个要依附惩戒的规定。
1: 医院爆出带刀风波影响到病人安全，卫福部表示已经组成专业小组订定手术室指引，目前资料还在会诊中，预计6月底公布。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医美诊所偷拍的事件震惊全台，妇女团体认为缺乏整合性的被害人保护以及科技调查的机制，呼吁政府启动国家级影像性暴力防治的机制，并加重场所管理人的刑事责任。朱瑞森的报道。
3: 日前爆发多起医美诊所在更衣疗程空间装设针孔偷拍事件，现代妇女基金会董事王如璇指出，按摩、三温暖与更衣室等场所也可能发生偷拍情形，但消费者只能组自救会争取权益，应该要有协助被害人报案处理行政与司法程序的统一指引，
4: 协助我们民众啊了解自己的权益，然后他怎么报案，他在行政的部分怎么做，然后他在行法的诉追的部分怎么来做，后续权益的保障的部分，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议题。它其实中央应该要立法。我们觉得重大性骚扰事件，尤其是被害人数超过一定的数字的时候，这时候应该改为被告诉来人，主管机关就应该主动去彻查。

0: 主动去做处理。
1: 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卢应杰认为，针对滥用场域管理权限的特殊恶性行为人应加重就责，建议新增场所管理人利用管理场所机会偷拍之加重罪名，利用管理场所机会无故窃录他人非公开活动或性影像，以及供给场所工具或设备便利他人犯妨害秘密偷拍或强拍性影像者，都一并纳入重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陆军前上士陈新班长遭到中共的勤工人员吸收翻拍并交付公务上应秘密的上课讲义，遭到北检起诉。陈姓男子昨天已申北院，法官裁定20万元交保，限制住居以及限制出境出海。任兰心的报道。
3: 台北地检署起诉指出，退伍陈姓男子因财务困难，在112年间，透过友人认识中共勤工人员王哥，对方以高额报酬利诱搜集军中机密资料。陈姓男子随后接触仍在军中任职的李姓中尉，并透过微信前线介绍，王哥甚至开出月薪2倍作为报酬，但李姓中尉当时并未接受。不过113年4月间，陈姓男子为换取报酬，以还钱为由约李姓中尉在北投停车场碰面，并在车内取手机翻拍李姓中尉因秘密的军官训练讲义。事后陈姓男子透过不知情的友人虚拟货币钱包收取2500颗泰达币，换算新台币约79000多元。北检侦办后，12号以违反国家安全法及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起诉陈姓及李姓男子。陈姓男子侦查中遭羁押，已缴回犯罪所得，12号一审台北地院法官裁定20万元交保，限制住居及限制出境出海。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市北屯区新平好事社宅的工地今天上午发生火警，所幸现场没有人员伤亡。台中市政府都发局表示，因施工过程没有落实防火的措施，已经依法勒令停工并且开罚。陈云涵的报道。
4: 位于台中市北屯区敦平一街及敦平街口的新平好事社宅工地，5月13号上午9点30分许传出火警。市府消防局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到场抢救，初步确认无人员受困受伤。台中市都发局赵崇文镇工程师说：“
5: 起火原因为工地进行安全支撑拆除作业时，用火熔切未设置预防火灾的适当设备或措施，导致火芯掉落至地下2楼楼板塑胶模板。”引发火灾，因违反建筑法第63条规定，依同法第89条规定，勒令停工并裁处新台币18000元罚锾，并要求工地协助消防局灭火作业，并于灾后进行相关现场改善及安全防护措施。
4: 都发局表示，由于建筑物曾发生火灾公安事故，后续需委托第三方专业技师工会进行鉴定，确认结构安全无虞，并完成施工及安全防护计划审查，经第三方勘查认定无公共安全疑虑，才能申请复工。市府也将持续加强工地安全稽查，督促业者落实防火及公安措施，维护市民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海巡署北部分署第八岸巡队新竹安检所的巡逻人员，在南寮渔港执行巡逻的勤务时，查获一名越南籍的失联移工，专案依出入入出国籍移民法，移送移民署新竹市专勤队收容。张雨云的报道。
6: 新竹安检所人员在南寮渔港港区执行巡逻勤务期间，发现一名外籍男子神色慌张，行迹可疑，准备上前盘查。新竹安检所中校所长罗书成说，
7: 该名男子心生畏惧而拔腿逃窜，立即弃车追捕，经查为越南籍失联移工，全案已由第八安巡队完成笔录制作，并依入出国籍移民法移送内政部移民署新竹市专勤队收容。因应近期辖内治安事件频传，以强化岸际及港口巡查勤务，也预请民众如于岸际港口发现可疑或不法情势，请立即拨打118服务专线，海巡署将于第一时间派员查处。
6: 海巡人员发动追捕，虽然一度受限于港区地形阻碍，执勤人员随即采取汽车，该以徒步的方式包抄，最终顺利拦获该名男子。北部分署第八岸巡队表示，为维护地方治安以及保障渔民财产安全，所属单位已经全面强化港口与岸际的盘查力度。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桃园警方追捕负载乘客的拒检机车，通报线上的警网拦截，最终顺利缉获犯嫌，并查扣毒品依托咪纸以及刀械等违禁品，专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静杰的报道。
8: 12日晚间，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员警在桃园区中山路发现一部双载机车转弯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示意停车受检。

0: 为该骑士不愿配合且加速逃逸，远景见状立刻尾随，并通报警网拦截围捕。其后范闲等人一路沿中山路、例行路和永安路等干道不断闯红灯，逆向违规逃窜，最终在案发11分钟后，该骑士冲撞警车跌倒，警方见机不可失，立刻上前压制，并在这名36岁罗姓男子的背包内查获毒品伊托米酯和刀械。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张邦宁所长说，
1: 该骑士沿途闯红灯、高速逆向等违规，严重影响民众安全，警网包围将其拦截，现场起获毒品伊托米酯、刀械等物品，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0: 警方表示，吸毒后开车、骑车严重危害公众安全，这部分桃园警分局年初迄今已经查获150多件，且将持续加强查缉能量，呼吁少数心存侥幸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害人害己。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中东战争影响国内的油价攀升，为了减轻计程车的营运负担，交通部推动计程车油价的补贴措施，提供加油每公升补贴5元，每车最高补贴6000元。杨欣的报道。
3: 交通部宣布实施计程车油价折让补贴措施，补助对象为全国合法登记在籍计程车。公路局表示，补贴将在5月20号起实施，未分流初期申办人潮。中油与台塑从5月13号起开放既有优惠卡登记以及新优惠卡申办两种管道，驾驶完成绑定后5月20号起即可持卡享有加油折让优惠。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4: 来补助这个6000块的这个加油钱，也就是说加油上面的折让啦，好，那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说能够用1200公升每一公升折让5块的方式，让所有的这个我们的问奖大哥跟大姐们，好，大家可以在这个加油的过程当中有可以更便宜一点的这个油价。
3: 公路局表示，尚未持有优惠卡的人可以到指定加油站临柜申办，中油另外提供线上申办服务，已经持有优惠卡的人则需选择一家优惠卡办理登记。公路局提醒，补助申请期限到8月31号，使用期限到12月31号，请计程车驾驶确认优惠卡登记车号与加油车号一致才能享有补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第37届金曲奖的入围名单揭晓，蔡依林的专辑 Pleasure 依旧向入围，成为本届的最大赢家。她将与彭佳慧、单依纯、洪佩瑜等人角逐最佳华语女歌手奖，而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则包括张震岳、卢广仲、周汤豪等风格各异的入围者。吴怡妮的报道。
5: 文化部公布第37届金曲奖入围名单，本届既有1645张专辑、20000多件作品报名参赛，最终有167件作品入围，将于6月27号颁奖典礼角逐27个奖项。文化部次长徐怡君说：“
6: 面对这个 AI 的时代，带来非常多新的商业的模式。金曲奖其实它的核心其实就是音乐人。金曲奖会持续的保持着开放、竞争跟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持续的往前走。
5: 本届特别贡献奖与评审团奖按。”率先揭晓，评审团奖颁给了陈小霞《老翅膀》专辑。评审团主席黄韵玲说：“
7: 也许小霞姐的名字你没有常常听见，但是你应该常常唱她写的歌，因为小霞姐是华语流行音乐当中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那也非常荣幸在这个时刻把评审团奖给陈小霞，小霞姐的作品。”
5: 而第一位特别贡献奖得主涂影先生是90年代指标性编曲家，《忠孝东路走九遍》及《屋顶》都是他的作品，展现声部平衡与乐器空间的精准掌握。另一位特别贡献奖得主林黄坤先生则是创作出《往事只能回味》《祝你幸福》《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等歌词，传唱整个中文世界。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为了鼓励被害人及其子女奋发向上，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湾屏东分会以及慈善基金会合作推出奖助学金的专案，协助被害人的子女就学，不仅减轻家庭的负担，也帮助孩子传递一份鼓励与肯定。宋林的报道。
8: 随着柔性司法的推动以及落实，对于被害人的关注与保护资源也日渐完善，并且犯罪事件往往对于被害人的家庭造成重大冲击，也可能迫使孩子中断求学的梦想。慈善基金会董事长施茂林说，透过贫除困境东升希望的奖学金提供，不仅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更向孩子传递一份鼓励与肯定，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努力被看见，未来依然能够值得期待。
9: 不是只有被害被告，还是最终还是被害人， 所以如果

0: 双管齐下，因此刚才曾国人提到柔性司法就是这样应运而生。
1: 而特别南下参加的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摒除困境东升希望不只是一个名称，更代表一项具体的承诺，让被害人子女们知道自己的努力被看见，未来依然值得期待。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今天表示，一旦美伊战争结束，欧盟可能会将目前在红海执行的盾牌行动扩展到霍姆兹海峡。根据外媒的报道，卡拉斯在欧盟国防部长会议后表示，盾牌行动在保护红海航运的方面已经发挥关键的作用，而这项行动范围有望扩展到霍姆兹海峡，已经有部分的国家承诺为这项行动增派舰艇，如果决定扩大行动的范围，这些增援将大有帮助。接下来带你关心最近的交通路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林口到桃园都是车多拥塞，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内坜，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都是车多不好走，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丰交流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是车流平静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走走停停，南下69.5公里过龙潭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71.5公里过高原交流道内线车道六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多速缓，东向12.6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西向18.5公里大南交流道前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文策源今天证实，林志玲将担任新任的董事，希望倚重他在演艺圈超过20年的丰富经验，支持台湾的内容输出海外。而另外两位新聘的董事，则为 VR 内容开发者刘思明，以及曾获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的陈湘琪。吴盈妮的报道。
2: 大家好，我是志玲。我一直相信影像会说话。
3: 艺人林志玲近年持续投入台湾创作生态，去年首度与文策院合作，在台湾创意内容大会 TCCF 上设立林志玲未来力量奖，是第一位以个人名义出资150万元奖项支持女性议题原创影视作品。而在文策院最新发布的董事补聘名单中，宣布加入林志玲、陈湘琪两位女性，以及曾经制作过《时尚玩家》及《16个夏天》等电视节目，近年转型 VR 内容开发的刘思明，同样是演艺圈跨界的立委郭玉琴，肯定文策院的人事方向。
4: 志玲姐姐她这几年来会发现她已经跳脱了就是一般明星代言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那对于所谓的这个女性的议题或者是社会议题的一些倡议哦，同时她又是具有国际知名度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哦，这次能够延揽担任董事，以肯定跟正面的方向来看。
3: 文策院董事长王时思表示，三位新任董事分别深耕流行文化、跨媒体科技与艺术电影领域，有丰富的产业时机与国际视野，将为董事会注入多元专业观点，协助文策院深化台湾内容的产业化与国际化。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为你插播最新的地震消息，稍早6:43左右，花莲地区发生有感的地震，预估震度3级以上的地区包括宜兰跟花莲，提醒民众留意。国内及行动通信进入 5G 时代，为了因应下一波6G的到来，数发部开始提前部署盘点频段，并进行访谈规划，预计今年底将推出6G 频谱准备的方案草案。有淑燕的报道。
5: 目前 5G 特性包括大频宽、超连结、低延迟，已经为产业界带来更高的数位便利性和及时性。而下一个世代的 6G 将结合卫星等非地面通讯，让无所不在的连结得以实践。感知与运算融合将实现更智慧的调度模式，同时透过 AI 优化管理，达到包括节电、节能等效益。数发部资源管理司长曾文芳指出，行动通讯从 2G 以来每隔10年

0: 年就进入一个新周期，每次跨入新世代前都觉得像科幻片一样不可思议。现阶段的规划就是新世代的基础建设。
1: 智慧家庭的这个应用，在 3G 时代就有这样的想象，可是在 4G 5G 它慢慢成真了。我们有时候是在逐梦，在做这个频谱规划、频谱管理跟频谱开放的这部分呢，其实就是为大家的梦想建立一个非常宽广的这个基础。
0: 数发部表示，国际预估 6G 进程约在2030年，政府提前规划战略蓝图，五月初已经着手开始初步访谈，将于今年底前完成盘点，并进行频谱规划与资源管理，建立资安规范和验证环境，提出 6G 频谱准备方案草案，为我国迈入 6G 世代奠定坚实基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为了强化台湾的基础医疗决策，卫福部健保署医药品查验中心以及英国国家健康及照护卓越研究院续签合作协议，聚焦创新的医疗科技评估等四大政策。由纯的报道。
3: 2023年时，台湾参考简称 NICE 的英国国际健康暨照护卓越研究院的运作模式，陆续成立了癌症新药暂时性支付专款，并规划成立行政法人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评估医疗技术药品的临床效果还有成本效应，加速新药进入台湾，加惠病友。双方将许多成功的经验转化为本土政策，如今再度签署合作协议。健保署医审及药材组参议张惠平说，
4: 未来的三年，我们会聚焦在四大政策的主轴，包括就是说，强化创新医疗科技评估跟起步制度，还有就是癌症数位转型的经验分享，以及培育专业人才，并且深化国际合作，然后以及第四个导入社会观点。大概同会从这四大面向就持续的跟 NICE 合作。
3: 卫福部长石松良表示，借由推动成立行政法人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并与国际顶尖的组织结盟，将进一步强化以科学实证基础的卫生福利决策架构，实践健康台湾的政策承诺，期许未来我国能够在亚太及全球网络扮演医疗科技评估的关键角色。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这对外界关注淡江大桥启用典礼以及正式通车的日期，公路局表示，淡江大桥通车的期程是依照工程的进度、通车勘验、安全准备、通车前的系列活动以及桥面设施撤除复原等因素进行整体的安排。杨欣的报道。
5: 公路局表示，淡江大桥去年9月16号完成全桥合龙后，陆续进行桥面铺设、索力调整及通车勘验等作业，今年4月达成通车条件，并规划通车前系列活动。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云门舞集演出从前年7月开始接洽，考量巡演档期后敲定5月9号演出，因为晚会后需要撤除舞台及交通维持设施，并完成桥面清理及安全巡查，因此安排在5月12号上午11点半正式通车。
6: 淡江大桥的通车期程是依照工程的进度、通车的勘验、安全的准备、通车前系列活动及桥面设施撤除复原等因素整体来做安排，并非由新北市政府建议后决定。另外，公务局对外也未曾宣称通车日期系由新北市政府提供，这一点我在这边再次澄清。
5: 针对网红质疑部分设施安全性，公路局表示，5月11号巡检时发现一处机车护栏立柱与桥面间有缝隙，因此暂时松开螺栓进行填补，现在已经重新锁紧，在全面巡查后并未发现其他螺栓松脱的情况。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中市政府扩大好运专车的服务量能，即日起纳入 Uber 的平台，合作车队增加到12家，车辆数突破9100辆，整体的运能提升 65%， 让孕妈咪叫车更便利。陈云涵的报道。
7: 市长卢秀燕表示，市府为鼓励年轻家庭妊娠感染，推出孕妇乘车补助，每位孕妈咪可享每趟最高200元，最多30趟补助，协助减轻产检及外出交通负担。政策上路后，已有超过8000名孕妈咪申请，累计服务超过87000趟次。考量民众多元叫车习惯，此次整合 Uber 与多元计程车服务，升级为好运专车 2.0。
8: 原来这5000多辆11个车队呢，都是传统计程车队，我们就在思考怎么样提供 妈咪们更好的一个叫车的一个方式。现在很多的年轻妈咪她们平常就会线上叫车，所以呢我们经过研究以后呢就决定邀请她们加入我们的阵容，所以车队呢从11个车队增加到12个车队，可以服务的进车从5000多辆到现在已经有9000。

0: 100多辆了哈。
1: 社会局指出，申请轿车及补助核销全程都可以线上完成，搭乘一般计程车可透过台中通 APP 扫码支付抵扣车资，使用 Uber 则需先在 APP 领券后再轿车，整体使用流程更弹性更加便利。市府强调将持续推动育儿津贴、托育补助及亲子友善政策，全面支援家庭育儿需求，打造更友善的育儿城市。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高雄市议会今天关注儿少数位安全的议题，市长陈其迈表示，面对网络成瘾、网络霸凌、各自外泄及诈骗等问题，市府将把数位安全纳入儿少保护的核心政策。黄宇豪的报道。
3: 议员质询时提出儿少数位安全相关建议，高雄市长陈其迈答询指出，目前儿少数位安全可分为网络成瘾、不适内容、网络霸凌、个资保护以及网络诈骗等五大核心领域，其中网络不适内容与网络霸凌更是地方政府必须积极面对的重要课题。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4: 平台业者他不仅说在这个现在已经成为几乎不管是我们的儿童或者是小朋友，那资讯内容啊最主要的来源之一。再请我们李副市长哈，也能够跟中央的这个数位部来做协调啊。那地方当然我们在儿少保护的这个工作里面呢，也必须把这个数位安全的内容把它放在里面。
3: 市府表示，未来将会持续结合教育、社政以及警政等资源，强化儿少数位安全保护与数位素养教育，降低网络的风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为了因近期国际局势影响物价，桃园市政府今天宣布，9月开学115学年度起，桃园的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补助，每餐降价码提高6元。近期的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在六都当中率先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至今超过3年，且追求在地食材、高品质和营养。他说，近期国际局势导致物价明显波动，为了适度反应，市府在年度例行检讨后，决定下学年，也就是9月开学起，国中小学免费营养午餐每餐补助提高6元，整体的调幅大约9%。
6: 马上就是开始要放暑假了，在今年9月开学的时候呢，我们每一顿饭的补助金额要加6块，这个是比起去年跟前年每一年调3块哦，一下子调了2倍。尤其是最近大家中东战局的关系，其实影响到普遍的物价。
5: 桃园市政府表示，新学年开始，国中小学免费营养午餐将推出每周一次的幸福餐，内容以学生喜欢的意大利面、马铃薯炖肉为主，或采双主菜的方式搭配。此外，市府也首度和桃园在地知名的餐饮企业和主厨合作，设计兼顾美味和营养的特色菜单，要让学生对免费营养午餐充满期待。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为了朝向2050净零碳排的目标，新北市政府积极推动观光新形态，以绿色、减碳、行动、共好四大核心主轴，持续串联各项资源，逐步增加绿色观光的路线，让低碳的观光逐步融入旅游的体验。刘威的报道。
7: 因应净零碳排的国际趋势，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市府致力将环境生态还有观光旅游紧密结合，让民众在体验自然人文美景时，也能够结合环境保护，透过串联环保餐厅、环保旅馆，在地生态建立绿色观光廊带。此外，市府也积极推动低碳永续的观光旅游，无论是青春山海线、微笑山线、淡蓝古道、碧潭水舞、双百年环线以及三鹰文创廊道，皆能结合低碳永续与在地文化，成为全民共享的绿色旅游。
8: 包括我们规划的青春山海线、双百年环线，以及我们包括我们的景观公车、观光路线、三鹰文创等等，都是以低碳旅游为主要的目标。
7: 管理局长杨宗明表示，目前持续推动公司部门旅游减碳，推荐企业将传统员工旅游融入减碳的绿色行程，并提供公部门实践绿色旅游的首选。同时，透过协助旅行社设计具标章认证的绿色旅游，串联环保餐厅与在地小农，逐步建构完善的新北市绿色观光供应链。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法国医师今天表示，一名从爆发汉他病毒疫情游轮后送返国的法国女性，目前正在加护病房接受插管的治疗。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这名妇女是从红迪亚斯号顺利返回巴黎接受隔离的5名法国旅客之一。她从10号的晚间开始感受到身体严重不适，所有检测结果呈现阳性。法国总统马克龙表

0: 示，法国已经根据专家的建议，采取极严格的应变计划，并呼吁欧洲各国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加强协调。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锋面的影响，台湾中部以北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各地的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1到25度，中部地区22到28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现在时间晚上的7:01，我是塞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北上5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间内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北上过了汐止内侧车道，黑色自小客车车号8111未开车灯。南下的18.3公里，过了内湖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南下31.2公里，五股转接到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二号东向12.6公里，南桃园前内侧车道有掉落物。西向的18.5公里，大南前路间有大卡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71.5公里，龙潭前有六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在南下的69.5公里，过了龙潭内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省道部分，台八八线东向11.4公里，万大桥有七车事故，占用全线车道。目前这个事故处理当中，回堵到了大发路段。补充省道消息，台76线东向往南投方向八冠山隧道外侧车

道士封闭施工，再请大家多多配合。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8空空空空空1D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市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生活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日常除了课业与工作，也要懂得享受生活哟。法律常识一把照。

0: 解困难，
1: 料理美食轻松上桌。
2: 流行音乐任你听，
3: 欢迎收听。

现在时间是晚间的7:04，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现场。今天呢，卡尔不在家，由塞兰亚来帮他代班喽。

好的，今天呢，晚上7点钟到晚上10点，对，就是蓝雅来陪伴大家了，这3个小时的时光，希望大家今天晚上啊，雨下的真的是非常。

下刚刚也是发生了5月13号晚间18点43分，在花莲县政府北方3.6公里发生了深度15.8公里、地震规模5.0的地震。那如果感受到的朋友，再请大家放心放心，是没有发生什么样的灾情，但还是要请大家多多留心哦。好的，那现在道路状况，请大家留心。这边呢，先告诉大家几个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高架北上5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间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71.5公里，龙潭前内侧车道的六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了；台八八线东向11.4公里，万大桥七部车事故占用全线车道的消息也已经排除，但这个事故比较大一点点，那现场的车流量可能还在疏解当中。再请您保持好耐心。国道一号南下18.3公里，过了内湖外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以及台一线北上快下高屏大桥内侧车道本来有大型铁片掉落，现在也已经排除了。那以上几个路段呢，都可以放心通行。那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二号东向12.6公里南桃园前内侧车道是有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闪避。一样是国道二号的消息，在西向的18.5公里大南前的路间有大卡车抛锚，也请您小心了。而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汐止内侧车道黑色四小客车，它的车号8111是没有开启车灯的状况，那请大家多多留心，也注意一下您的车灯是否有打开哦。那提前的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北上162公里到157.5公里之间，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内侧两车道，在待会8点钟的时候会开始施工。好啦，在这个雨大然后又是下班时间的夜晚，再请大家多多保持好跟前车的距离了，因为刚才看到有两起连环事故发生，相当的危险，所以呢再请大家自己的精神状况也要多多留心咯。那今天呢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宇宙人，不曾宁静的夜。

来自宇宙人的歌曲《不曾宁静的夜》，时间来到晚间的7:15，要16分喽。提醒你，现在道路状况：国道1号高架北上的26.8公里环北出口前，外侧车道是发生了2部自小客车事故，再请大家多多留心。一起来看到1968路网图，高速公路上拥塞的路段呢，目前北部有一片红红通通的，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路段堤顶到汐止端，车速是来到25左右。那在国道一号高架的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目前车速是不到30公里。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目前也是拥塞状况，时速呢是来到25到30之间。来到桃园路段，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目前车速落在35左右。好的，那其他路段呢？目前是没有什么拥塞的情形。那如果您是在北部路段刚刚所说到的几个路段的朋友呢，再请您保持好耐心喽。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尽管感谢你的帮忙。来自振兴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在夏夜》。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郑兴所演唱的《在夏夜》，时间来到下午，我的节目在下午，所以太常讲下午时间了。现在是晚上的7:23。难得在晚间的时候出现，难免出现一些口误的状况，再请大家多多见谅。好啦，没错，今天呢，卡尔不在家，卡尔去度假了，所以呢，今天萨兰雅帮他代班。那跟大家说啊，真的，人啊，工作，我真的是要记得放个假，放个松，让自己的精神呢、都可以回到正常的状况之后，再继续迎接挑战。尤其现在下班时间，很多人都是顶着上了一整班很疲

疲惫的身体正在开车，但是还请大家多多留心道路状况哦。加上现在是下雨天，又是晚间的，各种障碍都在前方，大家平安回家才最重要，所以打起精神来。那这边呢，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北上的26.8公里。环北出口前外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接获排除了，但是后方有回堵2公里的车潮，还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咯。

那在台北市呢，目前在环东往东的方向，下了经贸二路这边是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那导致这边的车流量尾端呢，大约是落在成功桥。那如果遇到拥塞情形的话，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喽。好了，这个下雨天加上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所以请大家如果开车在路上，再请您把您的车灯打开，照亮前方道路。那把车灯打开呢，不只是照亮前方道路外呢，也是让他人看得见你。那因为是晚间时段，又是下班时间，车子比较多，所以你的精神状况也要多多的注意，千万不要有疲劳驾驶的情形出现了。好的，待会要听到的歌曲呢，是今天啊金曲奖的入围名单刚公布。那他呢是有入围了好多个奖项，因为这张专辑的关系。那他是张震岳，那带来的歌曲叫做《梅雨季》。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花莲县营养午餐招标传出弊案，检方昨天搜索县教育处等处带回六人，今天一违反贪污治罪条例，预知两名厂商及县议员吴东升、教育处卢姓前科长、议员陈姓助理张姓承办人分别以30万、20万、10万元及5万元交保。张涵的报道。
2: 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宽13号下午表示，针对花莲营养午餐招标弊案，指挥花莲县调查站廉政署北区地区调查组持法院核发搜索票，到花莲县教育处等14处执行搜索，查扣相关证物，并通知及传唤六人及相关证人到案说明。接讯后，教育处体健科前卢姓科长因涉犯贪污2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廖姓卓姓业者、花莲县议员吴东升三人，议员陈姓助理承办的张姓营养师分别以30万到5万元不等金额交保。
3: 经检察官讯问后，分别预知卢姓被告交保20万元，限制住居及出境出海；吴姓、卓姓、廖姓被告均交保30万元，陈姓被告交保10万元。张姓被告交保5万元。
2: 针对营养午餐招标传出弊案，花莲县政府强调，校园营养午餐供应一切正常，品质监控机制也运作稳定，县政府会全力守护学生用餐权益跟健康，同时将全力配合检调调查，也尊重司法，厘清事实。警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54岁李姓男子与友人逛夜市返家时，遇到新北警深夜巡逻，疑似因担心通缉身份遭查，频频看向远景，最终被警方拦下盘查，他则乖乖认罪，全案已解送归案执行。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远警巡逻时，眼尖发现一名男子走在人行道上，频频回头查看警车动向，且行迹诡异。经上前盘查，请该名男子提供身份证件供查验时，54岁李姓男子面露无奈，不愿交代身份。双方周旋一阵，李姓男子突然脱口说出“免查了，带我走”，并朝警车方向走去，让执勤员警一阵错愕。告知依法仍需查验身份，才发现李姓男子确实为毒品通缉犯。全案讯后，将李姓男子移送台北地检署归案。保大第二中队中队长谢东升说，
5: 李男深知自己通缉身份难逃法网，竟然走向警车准备上车就范，原警即查明其身份为毒品通缉犯。
4: 据了解，李姓男子案发当时正和朋友逛完南雅夜市，要徒步返家。新北保大呼吁，凡是涉及司法案件者，务必配合法院或是检察署通知，并依指定停期到案处理，切勿因为心存侥幸或是逃避遭到通缉而成为查缉对象。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基隆年度音乐盛事爱与摇滚5月23日、24日在国门广场登场，邀请重金属乐团血肉果汁机与伤心欲绝压轴演出，还有县立的基隆商圈满额赠活动。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6: 乐团杨敏仁的精彩演唱，吉他手盛宇是道地的基隆音娜，对于能够回到家乡表演表示相当兴奋。

0: 副市长邱佩玲表示，爱与摇滚是基隆五月的指标盛事，每年透过校际甄选挖掘音乐新曲，给予年轻乐团一展长才的舞台。
1: 除了这么好的42团之外，有全国的校团，还有校际的，他们表现的是充满了自信，充满了希望，希望借这个机会让他们都站上国际的舞台，也希望我们这个活动成为固定的一个活动，让全台湾甚至全国际的人都晓得基隆在五月份会办这么棒的爱与摇滚。
0: 今年音乐季的压轴卡司是血肉果汁机和伤心欲绝，另外日本摇滚战队 Maki 和 Kazula 将首度登台演出，为乐迷带来原汁原味的日系摇滚。市府表示，今年和在地商圈推出期间限定的满额赠活动，希望吸引25万人次参与。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日锋面影响台湾中部以北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亦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1到2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梁永兴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阳，安安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前面明明没有红灯，你为什么要停下来？
2: 因为这里是路口啊，要先看看左右有没有行人，四周有没有来车。
4: 可是我们先到的。
2: 先到不一定先走哦，在路口啊，转弯车要让直行车，看到行人呢，则要最优先礼让。
4: 那如果经过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呢？
2: 那就记住这个口诀啊，少线道让多线道。支线道让干线道，
4: 哇，好像排队一样。
2: 没错，排好队啊，大家才不会撞在一起。记住哦，路口不是比谁快，是比谁平安到家。
4: 知道了。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提醒驾驶朋友，车辆行经无号志或是号志故障无警员一交指挥的交叉路口时，支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干线道车辆先行，未设标志标线或没有号志划分干支线道者，少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多线道车辆先行，车道数相同时转弯车应暂停让直行车先行，同为直行车或转弯车者，左方车应暂停让右方车先行。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Where you at？ 你在哪？开车时不论想去哪里，没有安全，我不会更精彩。想要再多一点早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屁孩 Ryan。

听到的歌曲来自米先生所演唱的《一成不变》。那这首歌曲呢，来自2023年《都是浪漫害的》这张专辑中的作品。现在时间来到晚间的7:43。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现场。那今天卡尔不在家，由萨兰雅来帮他代班咯。好的，目前道路状况更新。

在台北市目前有几个车多的地方，在建高往南、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以及市高往西的全线，还有基高往南的全线车道。以上几个路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咯。台出的好状况，台北市的环东往东下经贸二路这边，本来有自小客车抛锚，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以及国道一号高架北上的 26.8 公里环美出口前外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排除喽。新进的道路状况，国道10号东向过了林口内侧跟路间呢，目前施工维护当中，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提前的提醒大家，台65线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前，在待会的晚间10点钟会封闭外线车道进行桥下空间水管修复，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咯。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 0800-000-123-0000-123。听到的歌曲来自特修斯的歌声《无形色的人》。

2023年，专辑名称叫做《森林的终点是海》。时间来到晚间7:48。提醒你，新北市汐止区新台乌路一段162号这边有一家素食店，好多车只暂停在这边买餐，所以造成后方车都回堵了起来，再请大家多多留心，也保持好您的耐心了。那这边呢，多车买餐的状况也请大家避免再避免了，因为现在也是下雨天，比较不方便一些些，所以请大家再互相帮忙咯。而目前从高速公路图来看，在北部路段还有个地方是拥塞不好走，国道一号高架北上路段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呢是落在30左右，行驶这个路段的人都辛苦咯。

来自宋德赫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透明》，是来自去年所发行的新专辑《霞》。这个霞呢，是晚霞的霞。时间来到晚间7:54。

目前台北市有车多路况，在建高往南、南京东路到信义路，还有市高往西的全线，以及基高往南的全线车道。行驶车多的路段呢，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喽。尤其呢，好多个路段是下雨的状况，所以再请大家多多的注意前方的道路状况安全。那也要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那也有听众跟我说，他们那个路段呢、今天一整天都是阴天，其实没有下雨的状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运。像今天撒拉也来上班的时候，就搭了捷运，但捷运到电台有一段小小段的路，只是走那一段五分钟的路程，整只脚都湿掉了。好像就是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有点烦躁烦躁。但是呢，我在路上看到了一个小女生，她就撑着伞刚下课，可能是要回家，可能是要去找爸爸妈妈之类的。她撑着伞超级兴奋的，她光是在停个红绿灯就一直蹦蹦跳跳蹦蹦跳跳，感觉很享受这个雨给她的乐趣。然后就看到她这样子，就觉得其实下雨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有不同的感受。那对他来说，他觉得下雨很好玩呢、但是呢，又看着他这样蹦蹦跳跳，然后雨伞也不撑好，就觉得他可能会感冒。再加上呢，他的书包就因为他这样子一直蹦蹦跳跳的关系，他的拉链就越开越大，越开越大，然后那个伞的幅度呢，就是没办法撑到他的，没办法为他的书包挡雨，所以我就想必他的里面的东西应该也都湿光光了，不知道待会遇到爸爸妈妈的时候会不会被臭骂一顿。本来也就是平常很喜欢观察路上的人，那今天观察到这个小妹妹的时候，顿时让我虽然双脚都湿了，但是好像就没有那么烦躁，因为她真的太有趣太可爱了。看她小小一个，但是因为下雨天的关系，她反而玩得很开心。我就觉得其实脚湿掉也没什么嘛，就是一个状态。她待会袜子干了，鞋子干了，还不是一样可以继续走，继续回家，对吧？好啦，待会要进晚间的八点钟了，听到的歌曲来自随性乐团所演唱的《伤心的台北市》。那歌曲过后，我们进晚间八点的报时，我们下一个小时见。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而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0: 水头，警广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8:01，我是小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62公里到157.5公里之间，台中系统到台安服务区内侧两车道正在施工，会持续到隔天早晨的6点钟。国道十号东向过了林口，内侧跟路间施工维护。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的2.9公里，新庄一前在晚间10点钟会封闭外线进行桥下空间水管修复，一直到隔天早晨的6点钟。市区部分，台北市车多路况在建高往南南京东路到新一路，市高往西的全线，基高往南的全线车道。新北市淡水区中正路双向跟沙仑路口，目前号志不亮的消息，请大家小心。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剩下自己的时候不小心可能会被迷惑，但请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没有详细资讯的抽奖活动，也不要为了领奖依照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汇款，这些都是假中奖的诈骗陷阱哦。想要了解更多防诈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好乐团，
0: 我是主唱琼文，
2: 我是吉他手子庆。
0: 也许收听景广是我追求的平凡。
2: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
0: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2: 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 106.5。
0: 开车路上总有景广的陪伴，
2: 总是那么难以忘怀。

现在时间晚间的8:0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现场。今天呢，卡尔不在家，我是 DJ 萨兰亚来陪伴大家咯。今天的代班任务一样会到晚间的10点持续的陪伴大家。那现在晚间8是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间。凯尔今天呢，这几天呢去执行度假，去放松的这个任务了。所以呢，萨兰亚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晚上的时光。很多的地方都有下雨的情形，那也是晚间时段，所以呢开车路上一定要多加注意安全咯。除了开车注意安全之外呢，因为天气状况的关系，忽冷忽热，雨下了下来好像又有点凉意，所以呢你的健康状况、身体状况也要多多注意哦。好的，目前道路状况更新，国道5号南下3公里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是有故障车停放，再请大家小心留意。那在国道10号东向过了林口，内侧跟路肩呢施工维护当中，再请您小心留意咯。以及国道1号北上的162公里到 157.5 公里之间，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内侧两个车道正在施工，那这个施工呢会持续到隔天早晨的6点，也请大家留心了。以及省道的台65线在晚间10点的时候会开始有施工，施工路段呢是在北上的 2.9 公里新庄一前会封闭整个外线进行桥下空间水管修复，一直到早晨6点，也请大家多多配合了。

好的，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呢，欢迎大家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

这首歌曲来自《那我懂你意思了》，所以我停下来。那我懂你意思呢？是我，不是我，是陈君在2007年的一个独立乐团。时间来到晚间8:12，依旧持续提醒你的是，国道五号南下3公里，是定隧道内车道是有故障车停放。那持续在这边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

一样是乐团的歌曲，他们是 IC BO 冰球乐团，近期才开了演唱会，吸引了非常多的粉丝。那这首歌曲呢，是跟台语歌手潘信伟的合作，《失恋 Old Bye》。

这首歌曲来自潘信维跟 IC BO 冰球乐团的合作《失恋 All d o b y 时间来到晚间的8:16，要17分了。跟这个 IC BO 冰球乐团的合作呢，在今天刚刚有说到，今天是金曲奖37的入围名单的公布。那 IC BO 冰球乐团也是入围了最佳乐团奖。而这个最佳乐团奖呢，当中有好多个乐团真的是神仙打架，好几个乐团都是我自己心目中很喜欢的乐团。那其中有入围的是 IC BO 冰球乐团、漂流出口、老王乐队、落日飞车、告五人、田约翰跟 TZ Back。 那其中呢，落日飞车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乐团代表，所以呢，这一次的最佳乐团呢，一定也是让评审一定会伤透了脑筋。那跟大家介绍一下 IC BO 冰球乐团，他们是台湾的流行乐团，成立于2013年。但我对于他们的印象呢，是这几年后续出了几张专辑之后，然后有跟一些歌手啊，像刚刚这个潘信维跟他的合作，以及跟许富凯近期有出了新的歌曲，还有温岚。那之后就在这几年呢，知名度大响，那在近期也是开了演唱会，相当的厉害。好的，持续的道路状况请你留心，国道10号东向过了林口内侧跟路肩施工维护的消息请你留心了。以及呢，在台65线北上的 2.9 公里新庄一前，在晚间10点的时候会封闭外线车道进行桥下空间水管修复，一直到隔天早晨的6点。下一首歌曲呢，来自李英宏，这首歌曲叫做《迷魂香》。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李英宏所演唱的《迷魂香》，来自2021年《诺言》这张专辑中的作品。时间来到晚间8:22，提醒你国道五号南下2.2公里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接下来歌曲呢，跟前面两首的曲风有一点点类似，应该也不说曲风，应该说是风格都带有点复古的感觉。那这首歌曲呢，来自李全哲所演唱的《我爱你是一辈子的事》。

这首歌曲呢，来自创作歌手李全哲，叫做《我爱你是一辈子的事》。那这首歌曲呢，来自2021年《爱情一阵风》这张专辑中的作品。那也因为这张专辑呢，他获得了第33届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也是一位相当厉害的男歌手。那他同时呢，也是乐团怒波合唱团的乐手，那在里面担任的是鼓手，相当的多才多艺。同样的风格，一样很复古的感觉，来自9M88这首歌曲《爱情雨》。那歌曲过后一起收听8: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诊所头牌领环保，卫福部今天跟医界开会，达成四大共识：医疗机构禁止使用密录设备，低度隐私的一般问诊间需要取得病患的书面同意才能拍摄。尤柔纯的报道。
2: 诊所偷拍事件延烧，不止医美诊所，就连中医诊所也遭调查。现行的医疗隐私维护规范只规定录影录音需要病患知情同意，规范过于简略。为此，卫福部医师司召集医界相关团体开会，达成四大共识，严禁医疗机构使用密录设备。医师司司长刘月平说：“
3: 市面上的用密录器的，全部医界今天开会，大家都觉得犯法。”零容忍就是要谴责，所以我们医疗机构就禁止使用密录器。任何说那个什么为了医纠什么的，这都是鬼扯。用密录器，所谓的密录器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就伪装隐藏式的这种，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伪装成那个声音设备的这种。
2: 另外三项共识还包括，在公共空间为了公安理由可以架设固定式监视录影设备，但需要在明显处公告标示。低度隐私空间的医疗场域，像是一般问诊的诊间、咨商会谈空间，则需取得病患书面同意。高度隐私空间像是手术室、内诊，则是禁止录影录音。但手术室如果基于教学目的，只能拍摄局部，而且应该告知病人，取得书面同意。医师司表示，三个月内会提出新版的规范和公版的同意书，供医疗机构遵循。金光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前镇区发生死亡车祸，一辆机车疑似违规左转，遭到直行的小客车当场撞上，骑士送医不治。徐俊秀的报道。
4: 行车记录器拍下前镇区扩建路和国华街口一整排汽机车正停等红灯，扩建路红灯转绿，车辆加速往前行驶，没想到瞬间听到巨大撞击声，机车骑士被撞得腾空飞起。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交通组警务员黄明宏说：“
5: 据了解，本案系有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扩建路东往西方向行驶，至肇事路口时。”与罗姓女子沿扩建路慢车道待停区左转国华一街之普通重机车发生擦撞，导致罗姓女子多处受伤，经救护人员到场送医急救，仍宣告不治。
4: 肇事自小客车驾驶经检测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责任仍待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前镇警分局表示，扩建路这个路口停止线后方有一条很长的机车左转停等区，路边设立警告牌面，提醒机车骑士行驶扩建路遇到路口红灯，应停在停止线后方停等，等变成绿灯后再骑到停等线前方的待转区隔线停等，两段式左转，等国华街绿灯才可以通行。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花莲一名28岁的曹姓男子大白天遭人强压上车，警方获报学县逮捕苏姓、竹县等四人，以强盗、妨碍自由以及伤害的罪嫌移送侦办。张涵的报道。
6: 11号中午，现年28岁的曹姓男子在花莲县吉安乡中原路跟自强路口被人强压上车。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表示，获报后追查，在吉安乡太昌路一处工地发现被害人曹姓男子头部有撕裂伤，全身多处擦挫伤。他向警方表示，因为欠钱未还，被苏姓男子伙同另外三人押走，在持木棒、铝棒殴打后丢到工地，手机以及包包也被抢走。巡线逮捕四人，依强盗、妨害自由以及伤害等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7: 接获报案，称有一名男子遭人强压上车，本分局获报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展开追查，并以太昌路某工地寻获受伤的曹姓被害人。经了解，双方系因万元债务纠纷所致，于同日晚间专案小组迅速将吴姓及苏姓四名犯嫌全数查缉到案，全案依强盗、妨碍自由及伤害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6: 吉安警分局呼吁，有债务纠纷应循法律方式解决，警方对于任何暴力手段必定依法严办，以维护社会治安。经济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1到25度，中部地区22到28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5度。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让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险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9:40。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现场。但今天啊，卡尔不在家，由塞兰雅来帮他代班咯。好的，那过了新闻时间过后呢，来继续更新现在道路状况。台六十一线北上的216公里到214公里之间，桥头路段是有轮胎皮的，那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而在国道四号东向9.5公里过了神冈的外侧车道是有机车误闯，再请大家多多注意。而在国道三号南下123.5公里大山前外侧车道有大货车车号1501有高速行驶的状况发生，也请大家多多注意了。那同时也提醒大家，请您开车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路段的限速是多少，来好好遵守。那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前休旅车车号9057没有开启车灯，而且有随意变换车道的情形发生，那这边也是要提醒大家晚间时段的车灯一定要开启，而且呢，行驶高速公路上啊，或者是一般道路上，也都不要有随意变换车道的情形。在变换车道前，一定要打方向灯。好啦，已经国道五号南下2.2公里石碇隧道内一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好的，现在晚间的8:41，来听今天的单元《味道的暗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
2: 为道德按赞。
5: 回想起我的成长历程，从童年的纯真无邪，青春的懵懂探索，到如今步入大学的成熟稳重，每个阶段都伴随着不同的朋友在身边，但真正能够称得上诚信好友的却是屈指可数。这些珍贵的友谊如同夜空中最闪亮的星，指引着我前行的方向，给予我无尽的力量与温暖。在我看来，朋友之间信任的建立是能不能从朋友晋升到挚友最关键的一环，而信任的建立是非常困难的，它不仅需要一次次的互助、履约、共事的结果检验，更需要时间的沉淀与淬炼。小学时期，瘦弱且矮小的我，经常被班上调皮捣蛋的同学欺负，他们会在我的课桌椅、课本上乱涂乱画，甚至趁我离开座位时，偷偷把我的椅子藏起来。面对同学各种的恶作剧与嘲笑，当时自卑懦弱的我无力反抗，回到家也不敢对任何人说，只能半夜偷偷躲在被窝里哭。有一次，同学抢走了我的帽子，玩起了传接游戏。在我被耍得团团转，着急得快要哭出来时，班长和他的两个朋友站出来帮我解围，不但替我抢回了帽子，还跟我分享他们的小点心。之后每到下课时间，他们就会拉着我一起玩，不让其他人欺负我。我们还组成了一个小团体，名字就叫做四大天王。虽然现在的我看这四个字可能显得有点幼稚，但是对于当时的我而言，这四个字有着非凡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友谊并没有因为毕业后彼此各奔东西而逐渐褪去，反而越发深厚。不仅是在生活中相互关心彼此照顾，更在精神上相互扶持共同成长。每当我们遇到人生的重大抉择时，我们总会第一时间想到四大天王，分享彼此的想法与感受。在这样的信任与支持下，我们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不断挑战自我，创造未来。然而友谊并非一帆风顺，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们也曾因为一些小事产生误会与争执，甚至彼此怀疑、冷战。 但正是这些经历，一次又一次的让

我们更加紧密连结。我们学会了用包容心态去接纳对方的不足与过错，学会用沟通的方式去化解矛盾与误解，在彼此的信任与理解中，也成就了这份历久弥坚的友谊。如今我们携手走过了十数年的光阴，在这段旅程中，彼此共同经历了欢笑与泪水，成功与失败，而且无论岁月如何寒暑，生活如何改变，这段深厚的友谊始终如一，永不褪色。我们坚信友谊是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之一，更明白只有用信任去浇灌它，用时间去呵护它，才能在我们心中永远绽放光芒。身处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让我们珍惜身边每一位值得托付的诚信好友吧，用信任去温暖彼此的心灵，在彼此的陪伴与支持下，一起勇敢前行，共同书写属于我们的美好人生篇章。今天为您选读的是谢仁伦的作品《没有信任就没有友谊》。以上单元由金光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好的，现在时间来到晚间的8:46，要47分了。道路状况更新，台八四线西向的26.2公里，中和二前是有事故发生，再请大家小心留意，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怡所翻唱的《繁华龙喜邦》。

这首歌曲来自林一的版本《繁华拢是梦》，时间来到晚间8:51。这首歌曲有很多人翻唱，不知道大家喜欢的版本是哪一个？连卢广仲也有翻唱，而且收录在专辑当中。好啦，现在道路状况，请你留心。台六六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的，请改道侧车道通行，并遵守导引减速慢行。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车辆呢会引导行驶台15线。而在台64线西向26.2公里，中和二前是有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216公里到214公里之间，桥头路段掉落的轮胎皮持续处理当中。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这首歌曲呢有国语跟台语两个版本，来自苏打绿，来自2009年《夏狂热》这张专辑中的作品《无眠》。

0: 这首台语歌曲来自苏打绿所演唱的《谋迷》。那这首歌呢，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国语，一个是台语。那沈安雅呢，在前几天听到国语的版本，一听就觉得，我好像还是比较喜欢台语的这个版本。虽然其实我的台语真的是不太好，不太练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台语的演绎之下，就感觉格外的有 feel。好啦，时间来到晚间的8:56咯，提醒你，国道5号南下3公里石碇隧道内侧车道的故障车目前正在脱掉当中，也请大家小心留意了。接下来歌曲来自阿冰华奇冰所演唱的《那无你我要去倒位》，那我们下一个小时空中再见咯。
1: 咱做伙生活的彼卡皮箱，搁写有你的名字，亲像咱犹原斗阵。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
1: 晚上九点钟。

0: 吃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现在时间晚间的9:01，我是萨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16公里到214公里之间，桥头路段有轮胎皮掉落；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至台15线。台64线西向26.2公里，中和二前有事故发生；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红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请改道侧车道通行。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2: 海拔30公尺的嘉义车站是阿里山线的起点站，小火车停靠的地方就在台铁嘉义站第一月台的另一边。大火车和小火车共用月台的奇景，是超过100年历史的经典画面。不过，在台铁高架化之后，只剩下阿里山小火车继续使用这座古迹车站。阿里山林业铁路，感谢您的搭乘，记得要再来玩哦。
1: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阿里山林业铁路及文化资产管理处推出全新列车原创导览音乐，携手嘉义在地乐团、嘉颂重奏团及铁路沿线国小学童，以纯真乐音诠释铁道文化与山林故事，为阿里山林铁旅程注入崭新的心灵体验。
3: 海拔127公尺的竹崎车站是阿里山林铁平地段与山地段的分界。上山列车过了竹崎，正式展开登山旅程；下山列车过了竹崎，则是踏上平原地带的归途。木造的竹崎车站小巧可爱，是嘉义限定古迹。车站里面还有三角线、加煤台与地磅站等等设施。
1: 以音乐为笔，为山林谱曲。本次音乐计划核心作品《2421嘉颂回声》，由嘉颂重奏团自筹经费，历时1年创作完成。其中2421象征阿里山林铁自嘉义站海拔30公尺，一路攀升到终点柱山站2451公尺的海拔落差，沿途林相与气候的地变更。

0: 转化为音符乐动的节奏与层次。作品以管乐与弦乐交织铺陈，将窗外流动的森林景致与列车节奏转化为乐章与会，使车厢宛如移动的音乐厅。作品除了在嘉义首演外，也受邀赴德国演出，获得热烈回响。这次林铁及文资处携手嘉颂重奏团，进一步将原创乐曲转化为列车声景导览，让音乐真正走入铁道日常，成为旅程的一部分。嘉颂重奏团执行总监杨元硕说，
1: 当我们要去阿里山取材，我们跑了好几次阿里山，我们的团员在火车上面每一站都把窗户打开来闻闻不同的味道，听听铁轨的声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西装笔挺镁光灯下的音乐家们，我们学到了很谦卑的态度，在学，在认识阿里山铁道各式各样阿里山相关的百工百业，它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存在。我们还有摄影团队，我们自
0: 为深化导览的情感温度，林铁及文资处特别邀请铁路沿线的林森、鹿满、桃园、十字及香林等五所国小学童参与导览录制，由孩子们亲自介绍家乡的铁道故事，以纯真自然的声音传递最真挚的土地情感。林铁及文资处处长王昭宝表示，孩子的声音让旅客与山林的距离更加贴近，也让导览不再只是文字朗读，而是一场温柔的陪伴，透过音乐串联铁道文化与地方教育资源，展现在地共创精神，使阿里山林铁不仅是一条交通路线，更是承载地方故事与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
2: 阿里山林铁其实它很珍贵的，有很多元素，它就是一条登山铁道，那像全世界这样从30公尺登山到登到24、5亿公尺，这个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这条铁路的宝贵在这里，而且呢，我们保存了什么？我们保存了蒸汽火车，百年的这血蒸汽火车，这个火车头现在还在运行，这个是非常珍贵的。然后沿线的每一站，其实刚刚讲的每一站都有特色，所以真的很难去说哪一个特点，但是每一个特色都，我觉得都非常的重要，大家把它串在一起。
0: 全新导览音乐亮相，不仅是服务品质的提升，更象征林铁导览形式的创新转型。当列车穿梭于云雾森林之间，旅客将沉浸在音符流转中，感受百年铁道的历史脉动与生命力。这场从铁道延伸到音乐进行与定期列车播放，诚挚邀请每一位旅人放慢脚步，静心聆听，以崭新的感官视角再次体验这条世界级登山铁路的深厚底蕴。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光。对了，今天呢，卡尔不在家，没错，声音很不一样。我是萨兰雅，平常在六日的下午4点钟到晚上7点，所以呢，很难得在晚间时段跟大家在空中碰面。好的，那现在的道路状况提醒你，国道一号北上43公里到40.8公里之间，林口 B 交流道到了过林口 A 的内侧车道排面施工当中，还有在南下的39公里到40.8公里，林口 A 前内侧车道也是排面施工，以及南下的43.1公里过了林口 B 外路间呢，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您多多留心。而在国道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的内侧车道正在施工。那再来是省道的施工消息，台六六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的，所以请大家改由侧车道来通行，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车辆呢会引导行驶台15线，也是要请大家配合喽。还有一个在待会10点钟会开始的道路施工，是在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会封闭外线车道进行桥下空间水管修复，那这个施工呢会持续到隔天早晨的6点钟。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所演唱的 Please Please Please。

Parton 跟 Dolly Parton 所演唱的 Please Please Please， 时间来到晚间的9:15。持续提醒你，国道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正在施工。进入了过了下班时间后的夜晚，路上呢会比较多施工正在进行当中，所以请大家路上车子比较少的话，还是要注意前方的道路状况以及您自己的安全。那现在是夜晚时间，所以请您把您的车灯打开照亮前方道路了。那夜晚开车呢，也要多加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是否良好，如果精神状况不太好不太优的朋友呢，再请您多加休息之后再继续开车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那现在呢也有很多是回家吃完饭，跟朋友吃完饭回家路上，如果你有小酌的话，也请你千万不要开车，不要酒驾。如果有喝酒的朋友，再请您找代驾，又或是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又或是搭计程车来回家咯。接下来呢，一样是英文歌曲，来自 Rosé 的歌声 Number One Girl。

这首歌曲呢，来自 Rosé 所演唱的 Number One Girl。时间来到晚间的9:20。这首歌曲呢，是 Rosé 在2024年所推出的歌曲。那其实是在 Apats 这首红遍全球的歌曲之后，隔了一个月发行的歌曲。但是呢，风格跟曲风跟要诠释的东西完完全全的不一样。那这首歌曲呢，呈现了一个女孩比较孤独跟脆弱的一面。那这首歌曲呢，是用流行朋克跟抒情的钢琴来作曲风的编曲。那 Bruno Mars 呢，就是跟他一起唱阿帕茨的这位歌手，也有参与编曲跟制作。好的，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43公里到40.8公里之间，林口 B 交流道到过了林口 A 外线车道也有排面施工。那在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有隧道清洗作业，预计呢持续到隔天早晨的6点钟。而在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正在施工维护。排除好消息，国道四号东向9.5公里，过了神冈外侧车道，原本有机车误闯，现在已经截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那如果有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尽管感谢你的帮忙。回到台湾的歌手，他是 Karen Cici， 这首歌曲叫做《Kiss Me》。

这首歌曲来自 Karen CC 的作品 Kiss Me。 时间来到晚间的9:25，这首歌曲呢是用 R&B 这个曲风，而且呢听得出来融合了经典歌曲给我一个吻，算是一个经典跟现代的合作，加上呢 Karen CC 本身的创作功力是十分的强，让整个人呢陶醉在整个歌曲里面的 grooving 当中。好的，目前道路状况部分，台64线西向的 26.2 公里中和日前的事故目前占用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南下 43.1 公里过了林口 B 外路间两部自小客车是发生事故了，所以再请您小心留意了，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好的，从1968路网图来看，目前全台湾的道路状况呢都还算是畅通，只有一个地方有稍稍的速度慢了一点，是国道一号南下麻豆到安定路段呢，车速大约落在45左右，比较缓慢一点点。好的，那如果有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有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也在这边提醒你，开车在路上，现在是晚间时段，一定一定要务必开启您的大灯。下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关诗敏的歌声，叫做《假装快乐》。那歌曲过后收听9: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疾管署公布今年秋冬流感疫苗的采购结果，今年共采购705万剂，并首度将加强型的疫苗纳入公费，这为亚洲第一个宣布提供公费加强型疫苗的国家。尤如纯的报道。
2: 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今年公费流感疫苗创新高，比去年增加了 3.5 万剂，更首度采购加强型流感疫苗。20万剂的加强型流感疫苗将优先提供给长照安养机构65岁以上的长者，成为亚洲首例提供公费加强型疫苗的国家。
3: 那我们今年呢，总共采购了705万剂的一个流感的一个疫苗。那这705万剂的一个流感疫苗里面呢，其中标准型的一个流感疫苗呢，总共有685万剂，那免疫加强型的一个流感疫苗呢，总共有20万剂。那跟去年比较起来呢，那今年呢比去年多增加了一个3.5万剂的一个疫苗。
2: 疾管署表示，今年标准型流感疫苗有5家厂商得标，依数量的多寡分别为国光、GSK、赛诺菲、台湾东洋、高端，加强型疫苗则是由台湾东洋还有高端得标。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五月的报税季到来，诈骗集团假冒内政部或是凭证中心寄发邮件，以更新凭证的话术诱骗民众点击连结输入个资，其实局提醒民众务必小心查证。日兰新的报道。
4: 五月报税季，诈骗集团也锁定民众频繁使用自然人凭证实际行骗。近期有民众收到假冒内政部名义电子邮件，声称必须在48小时内完成自然人凭证登入或更新，否则恐影响报税及政府线上服务。由于邮件搭配政府机关、报税及凭证更新等字眼，容易让民众误信。内政部已发布反诈骗公告，提醒近期有诈团假冒凭证中心诱导民众下载 HICOS Client 卡片管理工具，借此骗取个资。刑事局指出，诈团利用限时更新、安全验证等话术制造急迫感，诱使民众点击不明连结或下载档案，恐导致个资凭证资料外泄，甚至衍生金融账户风险与二次诈骗。警方提醒，政府机关不会透过不明邮件要求民众输入凭证资料，若接获类似讯息，应先向官方查证，必要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海巡署云林查缉队联手嘉义县警察局中埔分局，破获以小蜜蜂外送的方式贩售毒品的犯罪集团，逮捕两名主嫌，并查扣大量的毒品以及贩毒工具。施金凯的报道。
5: 陈姓与张姓主嫌为了规避警方查缉，将车辆化为贩毒小蜜蜂，标榜24小时随叫随送的外送模式，两人轮替流窜于嘉义地区贩售毒品。由于嘉义地点与行踪飘忽不定，增加搜证及查缉难度，经专案人员长期跟监搜证后，实施攻坚，于现场查扣大量毒品与贩毒工具。云林查缉队副队长许玉忠说，
6: 本案陈姓与张姓主嫌同事贩毒，经专案人员申请搜索票实施攻坚，共计查获第三级毒品 Ketamine 28包、卡西酮毒品63包、电子磅秤、研磨机及贩毒所得等证物。
5: 全案经嘉义地检署侦查终结，已经依法提起公诉。海巡署表示，将对各类毒品案件秉持零容忍原则严正执法。记者是新凯云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1到25度，中部地区22到28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心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小心自称未酒联络亲友，一旦涉钱需谨慎。
1: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2: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1: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广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这首歌曲来自蔡健雅的歌声《达尔文》，跟平常听到的抒情版本不太一样。这个版本呢叫做进化版。时间来到晚间的9:40。好的，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今天呢，卡尔不在家，由萨兰雅来帮他代班。更新现在道路状况，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隧道清洗作业工程进行当中，预计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国道3甲东向的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正在施工。国道1号北上43公里到40.8公里之间，林口 B 交流道到了过林口 A 的外线车道排面施工当中。以及呢，在国道1号南下39公里到40.8公里之间，林口 A 前内侧车道也是排面的施工。省道的施工，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的，请改道侧车道通行，并遵循导引减速慢行。而在台65线北上的2.9公里新庄一前是封闭外线进行桥下空间水管修复，那这个工程呢会在待会的10点开始，再请大家多多留心，会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而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则是施工封闭，车辆呢会引导行驶台15线，也是要请大家配合了。新增一个道路施工，是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当中，也是预计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咯。好的，关心1968路网图，高速公路上呢，目前呢，全台湾啊，只有一个地方是红通通的情形，是在国道1号麻豆到安定路段，现在车速非常缓慢，只有35左右。那这边呢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导致呢这个路段呢是整个拥塞了起来，麻豆到安定这一段啊，所以请大家如果行驶这一段的朋友，再请您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距离。那另外一个路段呢，在国道3甲东向台北端到万芳，目前车速没有到很缓慢，但是呢车速大约落在60左右，也是因为有施工关系，也是要请大家小心配合。好的，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都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来自陈绮贞的歌声，这首歌曲我也很喜欢，叫做《还是会寂寞》。

这首歌曲来自陈绮贞，《还是会寂寞》。这首歌曲呢，出自2000年，他在4月12号发行的第二张专辑，所以是他很早很早期的作品。2000年呢，现在已经2026了，已经过了26年，想不到这首歌曲过了26年这么久。好啦，时间来到晚间的9点49分。提醒你现在排除的道路状况，台61线北上216公里到214公里之间，桥头路段原本是有轮胎皮散落的，现在是已经截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目前在国道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正在施工，这边再请大家多多留心。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是施工维护，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也是中间外侧车道也是施工维护的消息，都请大家持续的保持注意咯。

这首歌曲来自曾沛慈，叫做《多年后》。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他在2014年《我是曾沛慈》这张专辑中的作品。那这张专辑呢，其实是他个人的首张专辑。好的，时间来到晚间的9:54，现在要请您留心的施工消息。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当中，以及南下的外侧车道。

道呢也是在施工的。那南下的雪隧外侧车道进行的是隧道清洗的作业，那两个呢都会持续到隔天早晨的6点钟。而在国道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也是施工的，国道一号北向43公里到40.8公里之间，外线车道林口 B 交流道到了过林口 A 内，外线车道是排面施工，以及南下的39公里到40.8公里之间，林口 A 前内侧车道也是排面的施工。那在省道部分呢，台61线北上是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那车辆呢会引导行驶至台15线。而在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是封闭外线车道进行桥下空间水管修复，那这个工程呢会在待会的10点钟开始。那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呢是封闭施工的，所以请改道侧车道来通行。

好的，时间不早啦，塞兰雅即将跟大家说拜拜了。那我们下个礼拜，不是下礼拜，是礼拜六的时候，下午4点到晚上7点空中再见。今天代班卡尔的节目，那明天后天会有其他人来帮卡尔代班哦，让卡尔放心的去放轻松吧。好啦，那如果你还在开车路上，或者是还在加班，又或是开车回家的朋友，都请您注意安全，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到温暖的家中。那我们就礼拜六见，礼拜日见，晚安。

晚上十点钟，我是小乐吴思贤。你想要梦想实现的感觉，我懂。别忘了现在的努力是为了让未来回头看时可以为自己感到骄傲。让我们听着景广继续加油吧。

0: 即时路况，今晚给你报道，你是谁最听哦？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10: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马豆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也是施工维护，国道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当中，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隧道清洗作业预计两个都在6:10结束。省道部分，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请改由侧车道通行。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封闭外线进行桥下空间水管修复。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以上路况由彩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票活动即将正式启动喽！活动将于115年3月16号星期一开始，到5月17号星期天。欢迎想要参与的民众在投票期间内到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投票，就有机会让政府优先改善你选择的街道路段。现在参加投票，达成指定条件，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奖品数量多达100份，包括大奖气炸锅、万用调理机等，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想了解投票相关问题，可拨打咨询专线04-2371-8822，分机6799，也可以到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人本道路资讯网查询相关资讯哦。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就是今天给的第一首歌曲，它是杨世轩，歌曲叫《三菜一汤》，也是今年我访问到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位歌手。他的作品《普通活着》意义蛮深远的。那刚刚那首《三菜一汤》也是听了，如果你又去看的 MV， 会有很多不同的复杂情绪吧，我觉得我挺喜欢的，也恭喜他金曲奖入围了年度歌曲。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请你把路况告诉我，可以拨打0800-000-123，我是尚恩，在晚上十点钟陪伴你三个小时。再来，他是张震岳，今年一样金曲奖有他的份，这是浪人的

10:20，今天在节目当中当然准备了很多跟金曲奖有关的音乐作品了，但我们也就不多做评论，也不多做太多的，毕竟我们也不是专业人员嘛，我们就用听的，听你有没有感觉就好了，好吗？刚刚一路3首歌都入围了年度歌曲，接下来同样是入围年度歌曲的作品，

他是陈小霞，这首歌叫做《老翅膀》。国道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在外线车道施工哦。另外，国三北上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要请你注意一下。新北市永和区国光路和玉溪街口有两辆车的事故，这边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再来要看到。

的呢，这是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哦，时速不到40公里，所以如果有经过这边的朋友呢，再麻烦你注意一下这状况啊，因为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比较缓慢一点。那除了这个路段，其他地方目前都是顺畅好走。那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贤静，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这歌名应该是讲出了大部分的人的心声了。等一下进新闻哦，先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封面影响各地

0: 天气不稳定，中部以北地区降雨相对明显，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在午后各地山区可能也会有较大雨势发生，建议外出都应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而在气温方面，因云多而且降雨的关系，明天整体的气温比今天再下降一些，北部跟宜花地区白天高温大约25至26度，中南部地区还是可以达到29至31度，而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大约是22至24度。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品祥。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诊所偷拍连环报，卫福部今天与医界开会达成四大共识，医疗机构禁止使用密录设备，低度隐私的一般问诊间需取得病患书面同意才能拍摄，手术室、内诊空间禁止拍摄。记者尤柔晨报道。
2: 诊所偷拍事件延烧，不止医美诊所，就连中医诊所也遭调查。现行的医疗隐私维护规范只规定录影录音需要病患知情同意，规范过于简略。为此，卫福部医师司召集医界相关团体开会，达成四大共识，严禁医疗机构使用密录设备。医师司司长刘月平说：“
3: 市面上的用密录器的，全部医界今天开会，大家都觉得犯法。”零容忍就是要谴责，所以我们医疗机构就禁止使用密录器，任何说那个什么为了医纠什么的，这都是鬼扯。用密录器，所谓的密录器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就伪装隐藏式的这种，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伪装成那个声音设备的这种。
2: 另外三项共识还包括，在公共空间为了公安理由可以架设固定式监视录影设备，但需要在明显处公告标示。低度隐私空间的医疗场域，像是一般问诊的诊间、咨商会谈空间，则需取得病患书面同意。高度隐私空间，像是手术室、内诊，则是禁止录影录音。但手术室如果基于教学目的，只能拍摄局部，而且应该告知病人，取得书面同意。医师司表示，三个月内会提出新版的规范和公版的同意书，供医疗机构遵循。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台中荣总两位名医涉嫌让医材厂商代操手术遭起诉，卫福部表示待收到起诉书，将由台中市卫生局了解是否有新事证，若有新事证将依法移付惩戒，最终停业或撤照。记者尤柔晨报道。
2: 台中荣总日前爆出两名神经外科名医找厂商带刀分润丑闻，卫福部在事发后对两名医师寄出停职一个月的行政处分，目前处分已经执行完毕。台中地检署13号侦查终结，依医师法等罪嫌建请法院对两人求处重刑。卫福部医师司专门委员郭威忠表示，如果起诉书中发现新的实证，将依医师法第25条依附惩戒。
4: 劳工那边地检署提请他们提供那个正式的那个起诉书的资料，我们会再请那个台中市政府去研究说有没有新的实证，里面还要再追加去那个处分，是不是有涉及到那个当地医护工作的规定。
2: 医院爆出带刀风波影响到病人安全，卫福部表示已经组成专业小组订定手术室指引，目前资料还在会诊中，预计6月底公布。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于第九届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演说时表示，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有权走向世界，也有能力贡献世界，任何试图孤立台湾的阻挠都无法改变台湾参与国际社会的决心。记者朱瑞森报道。
5: 赖清德总统应丹麦民主联盟基金会邀请，以录影方式于第九届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发表演说。总统表示，今年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30年来台湾持续深化民主，成为亚洲重要的民主灯塔。面对重重的外部挑战，台湾人民从未退缩，也绝不屈服，任何阻挠都无法改变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
6: Taiwan is a sovereign independent nation. The Taiwanese people have every right to engag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y are more thancapable of contributing to it, not attempt to isolate Taiwan. We alter our determin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5: 总统也提到出访史瓦蒂尼受到的阻碍，他强调这些挑战一再提醒，面对威权主义扩张，任何民主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唯有全球民主阵营团结一致，才能为自由世界筑起更坚韧的防线。他

0: 相信只要民主国家团结坚定站在一起，自由的光就不会熄灭，也将为下个世代留下自由、开放、和平而繁荣的世界。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中东战争影响国内油价攀升，为了减轻计程车的营运负担，交通部推动计程车油价补贴措施，提供加油每公升补贴5元，每车最高补贴6000元，今天起受理登记。记者杨欣报道。
2: 交通部宣布实施计程车油价折让补贴措施，补助对象为全国合法登记在籍计程车。公路局表示，补贴将在5月20号起实施，未分流初期申办人潮。中油与台塑从5月13号起开放既有优惠卡登记以及新优惠卡申办两种管道，驾驶完成绑定后5月20号起即可持卡享有加油折让优惠。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3: 来补助这个6000块的这个加油钱，也就是说加油上面的折让啦。好，那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说能够用1200公升每一公升折让5块的方式，让所有的这个我们的问奖大哥跟大姐们，好，大家可以在这个加油的过程当中有可以更便宜一点的这个油价。
2: 公路局表示，尚未持有优惠卡的人可以到指定加油站临柜申办，中油另外提供线上申办服务，已经持有优惠卡的人则需选择一家优惠卡办理登记。公路局提醒，补助申请期限到8月31号，使用期限到12月31号，请计程车驾驶确认优惠卡登记车号与加油车号一致才能享有补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劳动部表示，寄养家庭亲属安置类家庭的照顾人员也适用家庭照顾假规定，可填妥安置服务提供者家庭照顾假证明文件申请表，向地方政府、社政机关或其委托民间团体用印后作为请假证明。记者李一成报道。
4: 劳动部说明，依性别平等工作法规定，受雇者在家庭成员预防接种、发生严重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需亲自照顾时，得请家庭照顾假。但近来接获民间团体陈情，孩子到寄养家庭、亲属安置或类家庭期间生病需家人照顾时，照顾者可否向雇主申请家庭照顾假？为厘清疑义，劳动部调频司司长黄启雅说明，寄养家庭、亲属安置类家庭的照顾人员依法具有行使负担父母的权利义务，也适用家庭照顾假规定。
5: 那卫福部这边呢，也协助这个有通函给所有的这个社政单位，有一个证明文件申请书，可以让这个不论寄养家庭或亲属安置或者类家庭的照顾者，可以拿着那个申请书去跟地方政府的社政单位或者是委托的民间团体这个去做证明，然后提供给雇主。
4: 劳动部提醒，受雇者申请家庭照顾假，依性别平等工作法规定，雇主不得拒绝，也不得视为缺勤而影响全勤奖金、考绩或为其他不利处分。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第37届金曲奖入围名单揭晓，蔡依林专辑《Pleasure》以9项入围，成为本届最大赢家。她将与彭佳慧、单依纯、洪佩瑜等人角逐最佳华语女歌手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则包含张震岳、卢广仲、周汤豪。记者吴依妮报道。
6: 文化部公布第37届金曲奖入围名单，本届既有1645张专辑、20000多件作品报名参赛，最终有167件作品入围，将于6月27号颁奖典礼角逐27个奖项。文化部次长徐怡君说：“
7: 面对这个 AI 的时代，带来非常多新的商业的模式。金曲奖其实它的核心其实就是音乐人。金曲奖会持续的保持着开放、竞争跟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持续的往前走。
6: 本届特别贡献奖与评审团奖按。”率先揭晓，评审团奖颁给了陈小霞《老翅膀》专辑。评审团主席黄韵玲说：“
8: 也许小霞姐的名字你没有常常听见，但是你应该常常唱她写的歌，因为小霞姐是华语流行音乐当中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那也非常荣幸在这个时刻把评审团奖给陈小霞，小霞姐的作品。”
6: 而第一位特别贡献奖得主涂影先生是90年代指标性编曲家，《忠孝东路走九遍》及《屋顶》都是他的作品，展现声部平衡与乐器空间的精准掌握。另一位特别贡献奖得主林黄坤先生，则是创作出《往事只能回味》《祝你幸福》《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等歌词，传唱整个中文世界。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林雨辰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运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是把握。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上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上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喽。

来自阿令歌曲叫《幸福在歌唱》。10:52，国道1号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车道有门架的施工。国3北上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哦。国3北上中和隧道外侧2线施工，要特别注意。

这首歌叫做《他者》，来自洪佩瑜跟徐佳莹。十一点前，这是裘德的歌。我们不要躲雨了。等下十一点，我帮你汇总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待会见喽。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的11:02，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要请你留意喽。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国道一号北上162到157.5公里，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接下来关心到是国道三号北上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施工，还有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在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
2: 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聪明哎！
2: 那当然喽。
0: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4: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5: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3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身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2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争鸣，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慢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We did a good job，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生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也不见，有些人也变得疯。 I ain't gonna lie， 我也变得告诉自己都是好事，也许这才

0: 刚听到是顽童 MJ16 歌，叫做 Here We Are， 11:12来到的是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我在南下木栅景美安坑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麻烦你留意一下咯。
1: 是谁不会，对不对，是谁不对，一刀对，又要怪谁。

卢广仲歌曲是愚人节快乐。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竞争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的周汤豪 So Sick。 11:23，由卢广仲报警广，0800-000-1234。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直，你现在收听的

11:3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道一号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车道有门架施工，要小心。国三北上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来听欧宇山，这首歌叫做 Beach Cat。

这是163 Braces 的歌，没有人回答的问题。国道一号，这边是北上 40.8 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车道施工，门架施工。另外，国一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

你说话的声音好细，来自 Joyce 旧以思。7:52，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看起来路网图上面也都显示顺畅好走，留意你的精神咯。再来送上郑一农，歌曲叫圆圈。

郑宜农歌曲叫做《圆缺》。等一下12点进入到5月14号猫力会诊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在12点前，萧煌奇这首歌《空啊雾》，等我一见了。

0: 时间来到半夜十二点咯。笑看远方的明灭灯火，从过去自由穿梭到未来的你，不要忘记让景广陪着你在漫长的黑夜中一起前行。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0: 时间来到了5月14号12: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木栅景美安坑隧道外侧2线车道都是施工中，经过注意喽。国三北上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外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好，再来关心国道1号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门架施工。好，再来台66线呢，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是封闭施工，改走侧车道吧。再来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外线车道是封闭的。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这边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走台15线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2: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1: 在你一个乌痕迹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2: 知。
3: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告诉有天然出人头顶默默地练好自己，告诉你 one day I'll be the super 英雄，多的一面让你在沙漏，
5: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
4: 只能说出口的惊喜，
5: 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欣，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12:08，刚听到的歌来自曾伟忠，哇微博公盖罪。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这边国三北上安坑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外线有一辆游览车抛锚咯，经过注意一下。

刚听到的是春面乐队的半山谣。12:21，国道5号南下9.6公里蓬山隧道外线游览车抛锚了，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国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台66线0.1到2.6公里双向主线封闭哦，请你改走侧车道。他是黄雨涵。

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凡。喝了酒就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酒后不开车，大家都安全，平安就是幸福。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雯。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30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来自曾沛慈的歌曲叫做《数到十》，遗珠啊，对不对？真的是遗珠。虽然最近他的声势很旺，最近去参加了综艺节目，不过没有入围，就真的蛮可惜了。接下来 ，Izabel 冰球乐团，恭喜他们入围了最佳乐团奖。这首歌《说爱我吧》，他们的专辑叫做《我很抱歉》。目前在国三南下32.1公里过安坑啊，内侧车道三角锥掉落，干嘛？反正已经过小心喽。

12:49，刚刚是落日飞车的歌叫 Everything I Have， 他们这次也入围了金曲奖最佳乐团奖。那告五人依旧是再次入围了，熟悉的告五人。我们就像那些要命的傻瓜专辑，这是快乐的事记不起。九路狂暴情况 0800-000-1234。

这是田约翰的歌，追逐然后跳舞。好了，很快的，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等一下是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钟。最后要听到的是 TZ Bag， 说出我的名字。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喽，拜拜。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往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3南下木栅景美安坑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国道3号北上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国3甲东向台北一隧道的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以及国3南下福德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留意咯。接下来关心到是国道1号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车道有门架的施工，国一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162到157.5公里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呐、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哦，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有一首歌写着咱的过去，
7: 成长的路上坎坎坷坷，总有酸涩，毛甘甜。代志过了后，咱来回头看，一挂青春刻画的记忆，总是累积的福气。艰苦的时阵，爱会记你。大家拢伫你的身边陪伴你，我是方山亮，咱大家做伙来收听警察广播电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雨天呢、欸、哈，这个夜间工作朋友，你现在开车的地方，你现在行经的地方，工作的地点啊，是不是下雨天呢、欸？啊，时间来到了5月14号星期四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勋，我是奕勋。啊、下雨天真的是很麻烦的、欸、哈啊，虽然说呢，这个中南部缺水，对不对啊？可是这希望这一波的梅雨封面也可以，这个除了北部地区目前看起来是比较降雨热区之外，哈啊，也希望哎下一点水啊，下一点雨呢，到中南部的这个水库里面了哈啊。但是呢，事实上这一波的梅雨封面，这个北部、南部都还是会有降雨的机会了哈。所以现在可能是北部比较集中在降雨，但是在今天星期四呢。啊、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哈，这个雨势会不断的往南延伸，所以南来北往朋友们夜间开车都要留意会有下雨的状况了。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勋就让我奕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外面呢这个雨滴滴答答啊，在车子里面呢我们同样也播放热闹的歌曲，陪伴你一起迎接漫漫长夜。刚刚听到是来自玉馨 Ivy 的歌曲 Want Me Back， 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的频道是 FM104.9，

请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尤其今天下雨就更需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好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景美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呢安坑隧道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

来自 HUR 女子团体 Still Thinking About You， 时间是凌晨的1:16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0.85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门架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啊，紧接着在这个夜间国道五号也有道路施工哈，在国道五号呢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省道在台61线啊，在北上的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那么要麻烦车辆哦，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台65线在北上的2.9新庄一之前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桥下的空间水管修复到6点钟，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而这里改道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派伟俊和莫宰阳。

来自 Juice Boy 的歌曲 With You， 时间是凌晨的1:23、目前看到在这个天气状况呢，中央气象署目前针对北北基桃四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啊，只不过在这个降雨方面呢，不是只有北北基桃有降雨而已哈，在东半部宜兰花莲呢，目前也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的状况。那也因为下雨呢，北部地区大概是21-22度，中南部比较高温哈，这个昨天呢，在台南高雄地区还是飙出了37度啊，目前呢这个在台南和高雄地区大概25-26度啊，不算是非常的闷热啊，但是呢这个要说非常非常的舒适吗啊，北部地区天气会更凉一点，所以开车南来北往应该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温差。那么今天呢5月14号封面的影响，各地天气事实上都不稳定，今天的降雨热区中部以北降雨相对是明显很多，而且呢可能会有局部的雷阵雨状况啊，但是呢午后热力作用，各地的山区不但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之外，事实上啊在中南部地区啊也要留意有间歇性阵雨哦，所以全台各县市都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也因为封面南压的关系，所以北部东北部地区今天白天高温只有25-26度，其他地区高温仍然可以达到30度上下。好，所幸呢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啊没有受到下雨太多的影响了哈。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62-157.5公里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麻烦您小心。高尔轩 Without You。

0: 来哦 ，Lucky Lucky，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 Lucky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1: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2: K 哥就是不碰 K 卡米。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

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时间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好，目前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资讯啊，那真是太好了哈。但是这个夜间的施工还是要提醒您留意啊，在国一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侧车道啊，外侧的两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北上中寮隧道呢，外侧两线车道也有施工维护。那么国道5号呢，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清洗，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夜间道路状况爱跨金九啊，这个尤其有部分地区是有着下雨的状况，路上的标线标志可能就会比较模糊不清，对不对啊？这个记得要确实的打开雨刷，雨很大哈，这个雨刷速度给它调快一点啊，不要逞强。当然了啊，你的火眼金睛事实上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现在呢算是换季季节吧，啊，这个从春季要换到夏季了。虽然说南部地区会觉得早就夏季了吧，啊，白天动辄都34度以上这样子啊。这个换季的时节呢，可能很多人哦常常会有眼睛痛痒的问题。在这个季节交替时节呢，事实上哦也有这个眼科医师指出，眼科门诊当中有60%以上的眼红症状是过敏性的结膜炎。这个过敏性的结膜炎呢，虽然说不会造成失明，但是反复发作瘙痒也的确是蛮影响生活的，对不对？啊，这个过敏性结膜炎呢，是指你的眼白还有眼睑内侧的透明薄膜，啊，这一层叫做结膜啊，因为接触到过敏源产生发炎反应哦。而且呢啊，当你的眼睛接触到过敏源之后，哎，这个免疫系统会记住这个入侵者，然后呢产生特异的抗体，之后再接触到相同的过敏源呢，就可能会迅速引发过敏反应啊，让你的眼睛很快呢就会酸，就会痛，甚至会红肿哦。不过这个过敏性结膜炎还是有分各种不同的类型啊，像是现在换季季节呢，就是季节性的过敏性结膜炎啊，可能像春季的花粉或秋季的尘螨活跃啊，这个是中度过敏。那有这个常年性的过敏呢，就是不一定是在换季的时候造成有过敏性结膜炎，而是全年无时无刻都可能发作啊，那就可能会跟你居家环境有关了，是不是尘螨太多啊？家里有养宠物的话，宠物的毛屑哈，或是个人类的这个毛屑也可能会有关了哈。症状呢通常从轻微到中等，另外呢接触性的过敏性结膜炎呢，啊，这个可能就会比较严重了，比方说接触特定的物质。

像化妆品、清洁剂、香水等等，这个严重的时候会有很明显的红肿，甚至呢眼睛张不开，甚至最后一个类型有巨大乳突性的结膜炎呢，和这个长期佩戴隐形眼镜有关。尤其呢这个镜片的蛋白质沉积过多，就会容易刺激结膜，发作期间呢就必须要停止佩戴了哈，等到眼睛恢复正常才可以改用日抛型的隐形眼镜，减少刺激。哎，夜间在开车的驾驶朋友，有没有人这个习惯戴着隐形眼镜呢？

所以啊，换季的时节啊，你常常戴隐形眼镜的朋友啊，或者是家中可能有宠物啊，容易有这个毛屑，哎，这个随时留意一下。如果你眼睛痒啊，这个过敏源事实上可能就在你附近咯，就在你身边哦。那么过敏性结膜炎，它要是发作典型的症状就是痒，而且这个痒呢会忍不住一直揉眼睛啊，眼睛可能就会越揉越厉害啊，这个伴随着流泪、水样分泌物啊，有一些患者呢甚至还会出现眼皮浮肿、畏光、灼热、刺痛啊，这些都跟这个分泌物变多，然后有可能短暂视力模糊有关啦哈。啊，出现这样子的症状呢，哎，应该要尽快就医。当然啊，你可能也可以采取一些步骤来短暂的缓解不适，比方说呢，立刻远离可能的过敏源啊，而且避免再揉眼睛，否则呢，这个发炎反应只会更严重，因为你在揉眼睛，事实上你就是把你的过敏源一直往你的结膜里面挤，对不对？那么这个抗体就会越来越想反抗了。如果你的衣服上可能沾有花粉、灰尘，就建议要尽快更换啊。接着呢，使用干净的凉水轻柔冲洗眼周，帮助清除附着的过敏源，但小心不要使用肥皂或者是刺激性的清洁剂。之后呢，再以毛巾包覆冰块，冷敷10到15分钟啊，这样子有助于减少红肿或是瘙痒的状况。

不过呢，要特别注意啊、哦、啊，这个过敏性结膜炎发作的时候，不要热敷啊，也不要自行乱点一些类固醇药水哈、啊，或者是使用盐水啊、自来水啊，或是你说，哎，我家里有这个生理食盐水啊啊，这个毕竟眼睛是我们的灵魂之窗啊，真的不小心给它弄坏掉了，没有第二副了，对不对啊？不要让症状恶化啊，这个尽量以冰敷，然后。短时间之内、就算是他的症状有所减缓哈，还是希望你、应该要尽快就医检查。如何预防、也需要听从医生的指示。事实上呢，平常、这个减少过敏源或是污染源呢，让眼睛舒服一点、其实也是预防之道，对不对、比方说啊，平常家里的室内湿度尽量维持在 40% 到 50%， 以及呢定期的清洗寝具、定期的清洁空调滤网、或者是洗电风扇，对不对、必要的时候呢、你可以使用空气清净机或者是防尘螨的寝具套、降低房间里面尘螨还有霉菌的滋生。然后呢，外出如果是遇到花粉季或者是空污严重，建议佩戴包覆式的太阳眼镜、或者是口罩、这样子才能够避开大部分的过敏源咯，保护眼睛、尤其夜间工作朋友眼睛非常的重要了哈。这个夜间在道路上面状况，光线是比起白天条件不足许多，希望你、都眼睛健康，耳聪目明、才能够有安全的开车、的这个条件和状态咯。在

你在哪里呢？宇宙人和迷先生这首你在哪里1:46，在省道台61线北上17:9-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毕书尽半途中。不怕

你在哪里呢？在路上了啊，这很像是跟朋友约的时候啊，明明还有十分钟才要到，但是说我快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敷衍话剧呢啊。刚刚听到来自毕书尽的《在半途中》，以及柏林的《成功路上》。在国道三号北上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南下的木栅、景美、安坑三个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它是贺一航，心在路上。

心在路上，贺一航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1:57。你知道吗？其实贺一航他也有儿子，而且他的儿子也有担任过歌手。在2点之前就要送给你余力成跟贺一航的儿子，叫做曾志豪，一起带来这首《大人小孩》。待会儿在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2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咯。大人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0: 当灯火阑珊，如果你开着夜车，
2: 请打开车灯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的声音陪你一路平安，提醒你现在的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0.85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门架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木栅、景美还有安坑隧道，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安坑隧道则是一样，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麻烦您经过多加小心。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作业，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封闭在施工。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5线在北上的2.9新庄一之前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桥下空间水管修复。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资讯，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新闻快报。
3: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柯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当目标先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4: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3: 对，连恐龙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4: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5: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6: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7: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8: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出口，和你

时间来到凌晨2:0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订阅最开心，在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送上这首歌曲，它是李佳隆《杜鹃》啊。虽然说杜鹃的季节应该是已经过去了哈，但是呢，台湾毕竟是一个宝岛，一年四季有不一样的花，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应该看什么花呢？好啦啊，这个凌晨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啊，除了留意哦这个北部地区雨势持续之外呢，在桃园以北啊这个北北基桃四个县市目前都是发布大雨特报，宜兰花莲地区也还是有这个间歇性降雨，离岛啊目前看起来金门马祖也都是有下雨的状况。那么其他在道路上面呢啊，这个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62到157.5公里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啊。在一样国一南下的220.6到224.2北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226.8到223.3南投到中兴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路面有刨铺施工哦。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徐佳蔚，虚伪光彩。

夜间开车要小心哦，时间是凌晨的2:1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这个提醒夜间驾驶朋友开车要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累的话要休息一下哈。建议呢，其实事实上在这个定期每1.5小时啊，2小时左右都应该去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上个厕所啊，再继续开车。然后呢，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尤其这个今天天气比较不稳定，所以提醒您前后方的跟车距离要再拉长一点。确实打开车灯啊，这个有一些地区

哈，哎，这个补助呢，事实上从昨天开始就可以提前受理了啊。这个符合条件的民众啊，每车油钱最高是可以请领到新台币6000块啊。但是除了电动车啊，这个传统的哎这个燃油车都是可以申请补助，但电动车无法。那么每辆计程车只可以申请一次的补贴。

这个申请期间呢，从昨天开始了，会一直到8月31号，中间都可以申请。所以你没有抢到头香，没有们啊，其实没卖金丢啊，还有3个月的时间，匆匆融融。哎，这个使用期限哈，从下个礼拜5月20号开始，一直到年底12月31号都可以使用。部分油品呢，每公升折抵5元，最高可以折抵6000块。所以每部车呢，啊，这个申请下来总共可以使用的金额就是6000块了哈，不是分一个月多少一个月多少，你可以自己调配使用。但是申请补贴呢，必须要持有中油或是台塑公司的计程车优惠卡，并且需要登记供油商啊。这个如果你这个比较习惯使用中油来加油呢，你可以在线上登记啊，进到这个中油的线上客服专线啊1912，或者是到中油直销中心啊，还有指定的直营站。准备中油计程车优惠卡以及身份证进行登记啊。如果你没有持有中油公司的计程车优惠卡呢，就要说准备驾照、行照、职业登记、身份证还有申请表，透过中油线上的申办系统啊，这个来临柜申办卡片啊，这个再进行补贴登记。那么你习惯在台塑加油的朋友哈啊，你也要这个携带你的行车执照啊、驾照啊、这个台塑的优惠卡，并且填写申请表，并且到台塑以及辖下的通路，像是台雅、福茂、统一、金工啊，这个全国加油站共有563处进行申请并且登记。

那么不同的供油商号啊，这个优惠的金额不太一样啊，驾驶朋友可以自己研究看看了哈。哎，这个一般驾驶朋友呢也要提醒你哈，走在路上一定要优先礼让行人。在这个新北市新店区呢哈，就有这个路口我示范了这个行人优先区，而且这个行人优先区透过醒目的视觉效果让车辆行经的时候产生些微震动提醒，让驾驶人行经的时候能够知道要主动减速停让行人。

这个新北市交通局指出呢，他们最近和阳公处合作在这个巷口呢，这个随机的巷口进行行人优先区，首度在这个入口处导入彩色压花沥青的铺面。也就是说这个行人优先区它的一个画设方式呢，并不是传统这个只有白线黄线或者是红线这样子的一个标线而已是整个版面都被铺成红色的，而且呢是有沥青的压花铺面，所以行走上去的时候这个车子有点像是走在这个砖块路上面车子 并不是像走柏油路一样非常非常的稳定，而让你呢透过些微震动主动就会减速停让行人，能够打造更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那么会在该处呢设置这样子的一个行人优先区，也就是因为临近公园居民常常外出甚至常常会有通勤孩童这是一个典型的生活巷道。不过呢也要提醒朋友这个各个地区的这个路口呢

事实上都会利用不同的标线，有的斑马线或者是更新版的这个行人穿越道，提醒驾驶朋友一定要在路口处提前停让行人。所以驾驶朋友呢这个尤其在行经像医院、学校附近等等其他地区哈，拜托你不但要主动减速停让行人，你如果没有礼让的话呢，事实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第44条规定一般未礼让行人罚则是1200到6000元，如果没有礼让视障朋友可能手上拿着白手杖或者是有导盲犬协助通过呢这样子的一个罚则是会提高到2400一直到7200。如果因此造成行人有这个伤亡意外致轻伤，这个罚则18000吊扣驾照1年。如果致人重伤或是不幸丧生的话这个罚则直接提高到36000，而且是可以吊销驾照。

0: 所以提醒朋友们啊，这个道路上面行驶要互相礼让非常重要。当然行人朋友呢也提醒你哈啊，可别以为这个就是行这个道路霸权了，对不对啊？这个一定要这个在路口处也要停看听啊，是否有这个车辆会经过啊，行人绿灯啊，行人也才可以行走哦。大家各行其道，互相礼让，这个叫道路交通安全就多一份安心了。讲到交通安全，结果没想到呢有事故就发生了哈。在国一高架北上33公里泰山转接到这个交接平面道路路段哈，说是有自小客车自撞分隔岛的意外，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小心开车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林家谦，有色眼镜。
1: 不只是造型，不仅仅是装饰品，

2点27分，哇，这个事故接踵而来哈，是不是跟下雨有关呢？在国一高架北上33公里哦，泰山转接道转接平面道路路段有自小客车自撞分隔岛。在国道3号北上52.3公里三鹰之前，内侧车道也有自撞车。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一。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

0: 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4: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3: 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4: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3: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5: 想逃，门都没有！
3: 奈安呢？我变，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5: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6: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35。国一高架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到交接平面道路路段哈，有自小客车自撞内侧的分隔岛，小心啊啊，朋友们，在这个匝道、环道、联络道路哈啊，可能都会有比较大的弯道，拜托一定要减速慢行哦。国道3号北上在53.2三鹰之前内侧车道有自撞车。啊，在国道1号北上的178公里台中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啊，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这个南下的220.6到224.2北斗路段封闭外侧2线车道。国三在北上的226.8到223.3南投到中心内侧2线车道路面有刨铺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宇多田光 First Love。

来自宇多田光这首 First Love， 它是这个宇多田光他的出道之作。当时呢宇多田光才十几岁，然后在20年之后，在2022年的时候，有这个剧集呢，把它剧组把它以这首歌为灵感，把它拍成影集。哇，这个影集也是非常非常的浪漫啊！这个证实了一件事情，初恋很美，对不对？但是如果初恋没有结果，然后这个人生在某个时段再次回味起来，这个初恋的味道又跟当时你还在当下初恋正经历初恋这个味道是不是一样呢？来自林凡的歌曲《一个人生活》。

时间是凌晨的2:51。好，稍早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国一高架北上36公里转接道，泰山转接道接平面道路路段呢，有自小客车自撞内侧分隔倒了。国道3号北上的53.2公里三鹰之前内侧车道，小心有自撞车。

虽然说这个东北季风南下，天气再冷应该也不会下雪了。五月雪有听过吗？哎，但好像听说哈，上个礼拜在这个日本的北海道有下起五月雪啊。刚刚听到来自陈慧琳和周传雄带来的《再见北极雪》，时间是凌晨的2:55。等一下来到3:00，啊，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啊，都是这个非常有气氛的抒情歌，所以在三点之前一样送给你。他们是 Mariah Carey 和 Boys to Men One Sweet Day 等等。三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些可以。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高架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道交接平面道路，有自小客车自撞内侧分隔岛的意外，哎呀，麻烦您经过多加小心。国三北上53.2公里三鹰之前内侧车道有自撞车的意外哦。在国道1号北上178公里台中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20.6到224.2北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3号北上226.8到223.2，这里是南投到中心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内，是外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5线替代北上的2.9公里新庄一之前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桥下空间水管修复。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这场球赛是联盟队与贪腐队关键性的决赛，胜败将决定台湾的未来。现在贪腐队上场打击，贪腐队遭到全民唾弃，现场响起一阵嘘声。这一球投出，三振出局，哈哈，腮红包也照样叫你退场 ，K 得你满地找牙啦。到了九局下半，肩负台湾同胞期望的联盟队最后反攻，全民上下一条心，支持联盟队。两好三坏两出局。这一球打得结实，球继续往后飞，再飞，再飞，再飞，出去啦！这是一支满贯全垒打，呼呼！联盟队获得最后的胜利，
4: 将贪腐三振让联盟得分，需要您的支持。全民反贪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终结贪腐，你也是台湾之光。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美，不必为了满足谁的期盼而改变，只要放下成见，尊重各自的顺其自然，就能欣赏多元文化绽放的光彩。大家好，我是阿丹薛以丹，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他们是 Pentagon， 这首歌曲叫做 Daisy， 难道是某个团员的这个女生朋友的名字吗？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 啊，不过花莲五合地区是 FM106.5 的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稍早的事故呢，暂时还没接获排除。国一高架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道接平面道路，这里有至少客车撞内侧分隔岛。还有在国三北上53.2公里三鹰之前内侧车道有自撞车。好，这两个事故呢都在北部路段呢、哦。我想北部下雨，如果出现事故，要排除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呐、啊，所以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安全的驾驶哦。

AB6 这首歌曲 Stay Young， 时间是凌晨3:14啊，看到呢降雨哦，稍早呢是只有北北基桃比较有降雨的状态，但现在呢慢慢的延伸到新竹地区。那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发布的大雨特报仍然是以北北基桃为主哈，但是中部地区朋友还是要留意了啊，随着这个锋面慢慢的往南压啊，今天一整天这个雨势呢会由北向南延伸。那么在这个夜间道路施工要麻烦您留意哦，在首先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37到139苗栗到铜锣路段以及南下的142一直到这个南下的 144.5 这里也在铜锣左右路段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北上的 216.8 到 214.4 北斗到园林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哦。国道三号北上的 226.8 到 223.3 南投到中心这里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最后在台76线东向八卦山隧道小心外侧车道封闭施工这里有相关的一个设备更换工程，预计会持续到清晨的5点钟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伦敦大桥垮下来，他们是 SHE。

欧啦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常常听到这个？这算是问候语吗？啊，它在这个葡萄牙语啊，还有西班牙语都有这样子的发音。好，在葡萄牙语当中是打招呼，你好啊，但在西班牙语呢，反而是海浪或是波浪的意思。那么，哎，这个刚刚听到的 Sweetie, Hola, Hola, Hey，我想应该是跟你道声早安吧。有刚起床的朋友吗？啊，这个在北部地区啊，气温还是比较低一点点，要记得多加件外套保暖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23啊，稍早的这个道路事故还没有结

或排除。国一高架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道交接平面道路啊，这里有自小客车自撞了内侧的分隔岛哦。还有国三北上的53.2三鹰之前呢，内侧车道自撞车，目前也还在处理当中啊，提醒朋友们多加小心。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啊，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喽。

0: 女儿啊，快来看看爸爸的新车。
1: 哎，你的奥多拜好迷你哦。
0: 我这个啊是电动自行车，最大的行驶速率是每小时25公里，没有骑乘年龄限制，也不用考虑。

0: 考驾照，现在啊，很多人都改骑这种去市场买菜啊，家里附近办事情，很轻巧又方便，
1: 真的很不错哎。那骑这种电动自行车也要像汽车、机车一样遵守交通规则吗？
0: 那是当然的咯，不超速、不酒驾是最基本的。安全帽可以选择机车用安全帽，或者是自行车用安全帽都可以。行进间不能使用手机、电脑，然后要走慢车道。哦，对了，电动自行车啊是不可以载人的，所以我跟你妈出门要一人骑一辆。
1: 呵呵，这样也挺浪漫的啊，自由自在，轻轻松松，一起去兜风。
2: 为了让大家能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绝对不可以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否则将处罚车主新台币1800元到5400元的罚锾，并且责令改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咯。
1: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5: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1: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1: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4: 宝贝，对不起。
1: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1: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夜间开车有没有一路平安呢？时间是凌晨的3:32，目前一样是在北北基桃地区是发布大雨特报，受到锋面影响有局部大雨发生机会。不过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这个雨势有逐渐往南移喽，新竹开始下雨了。那么东半部呢，当然也是有这个零星的雨势哈所以这个慢慢的中部地区也不能掉以轻心了。那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受到锋面影响，除了中部以北会有短暂阵雨雷雨之外呢午后各地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呢礼拜五这个锋面会南移，会往南移动到巴士海峡附近，所以呢反而是中南部地区也要多加防范了，东半部也会有短暂雷阵雨。到了星期六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这个环境风场呢是转为偏东风，所以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之外，其他地区在周末渴望会恢复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中南部其他山区会有对流性的降雨，那么其他地区这个温度也会随之回温。今天明天这个北部地区因为下雨，高温略降到23-26度那在中部东南部地区高温一样可以到达30度上下一直要到礼拜六过后这个锋面远离，气温逐渐回升，北部高温就会回升到28度以上这个中南部也会回升到30度左右。那么也即将要入夏了哈，真的要进入到夏天了，所以下个礼拜开始高。

融合雷鬼乡村音乐的擅长，这首 You Are Beautiful 啊，在2004年推出以来到现在，一直都是他的经典曲目。时间来到凌晨的3:37啊，稍早呢，国一高架北上的36公里泰山转接到转接平面道路这里原本有自小客车自撞内侧分割岛，意外接货排除了。可是呢，在国三北上的53.2公里三英之前，内侧车道自撞车还在后续处理当中哦，尤其它是在内侧车道哦，要麻烦高速公路啊，这个走在主线车道内侧车道，哎，经过三英之前哦，拜托不要开太快啊。在国一北上的178公里台中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手经典 Robbie Williams Better Man。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47，在国道这个夜间不少的施工哦，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南下的220.6到224.2，北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16.8到214.4，北斗到园林这里是封闭，一样外侧两线车道路面进行刨铺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26.8到223.3，南投到中兴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接着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外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小心的开车啊，这个雨中开车啊，就必须要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哟。刘明湘《天使歌唱在高

来自陶喆这首歌曲《不一样》。有时候我在想呢，啊，这个台湾虽然小小的哈，啊，但是像现在呢是北部地区，哎，这个是降雨的热区啊，中南部地区看起来目前天气还算稳定。我在想啊，当这个在北部地区开车朋友、工作朋友，哇，被雨淋到很烦的时候，有办法想象啊，南部区域现在可能天气比较舒服的状况吗？或者是在南部哇，这个天气很热的时候，能够想到啊，这个北部天气比较舒服、比较凉爽啊，这样子的不一样，似乎哈啊，可能真的还是要，比方说打开，至少打开什么 IG 啊、脸书，看这个朋友有 po 上照片啊，或者是拍这个短影片，实际看到影像才能够比较强烈感受出来，对不对啊？但是呢，在开车朋友，我当然还是强烈建议你了哈啊，这个着重眼前道路状况，手机要收起来哈。好，稍早事故排除好讯息哈，在国道三号北上的53.2公里三鹰之前呢，原本路肩有内侧车道有自撞车，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啦啊，这个好消息希望一直持续到天亮咯。等一下呢，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来自蔡健雅，可以爱你真好。今天星期四，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哈，绝对不要淋成落汤鸡了。那么希望你可以有平安、愉快、美好、健康的一天。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北上的178公里台中路段，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另外，夜间施工，国一北上的40.85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门架进行施工，国道3号南下的木栅、景美、安坑隧道，还有北上的安坑隧道，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来到中部区域，国一在南下的220.6到224.2北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3号北上226.8到223.3南投到中心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省道在台76线八卦山隧道往东的方向，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啊，有相关的更换作业，会到清晨的5点整。还有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好，改道资讯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目前有大雨特报的提醒，今天是桃园以北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哈。今天因为锋面的影响，中部以北金门马祖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你在套在时阵，北部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那金门还有午后各地山区也会有出现较大雨势哈。以目前即时雨量图来看哦，现在是在北部这里哈，下雨比较明显，包括东北角这里。好，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低温在马祖 17.3 度，台湾本岛最低新北共寮 18.9 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19到26度啊，南部还是有25、26度哈。

好，这是蔡淳云所唱的歌曲，叫做《陪恁做阵行》。落雨咪，有时候又容易打瞌睡的时候，哎呦，瞌睡虫跟猴形，不是猴形，是猴形，这样子哈，前后相交，今天把就来背后金哈，我们在空中互相陪伴了哈。4:12了，来。先前在国一北上178公里台中的路间有抛锚车，虽然有一小段时间了，不过还没有排除哈，而且要注意啦哈。然后现在在国一的话，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门架施工中哈，涉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郑如君的歌声，世界再坏还有我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来4:17，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国一的北上178公里台中路间，还是要注意抛锚车哈。而国三有一些施工点，北上过土城的内侧，以及南下木栅景美安坑隧道外二线哈，这边要注意，还有南下福德隧道内线，这里也有工程在进行哦。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这地给你吃风。

奥斯达克咋轰啊！坦白讲，他们那个宜兰师的台语真的是那个还蛮厉害的。但是就是在嘻哈音乐来讲，有时候那个词汇，即便是单一的词汇，它可以变成很特别的一种节奏。说越在地越国际啊，你把不同国家的嘻哈音乐调出来听，语言不重要啊，节奏可以相通啊。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

哦，现时间4:2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国五北上雪隧的内侧、南下雪隧的外侧，这边都有作业在进行哦，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4:31喽，金广我是雅玲。国一北上178公里，台中的路肩，建萌姐还有看到那一台抛锚车吗？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而国一的南下北斗路段外二侧有工程哦，然后北上是北斗到园林也在外二侧施工，再来南下苗栗到铜锣内二侧也要注意作业的进行。国三是北上南投到中兴内二侧施工。

还有在南下福德隧道的内线也有工程，那国三的北上过土城内侧有作业哦。国五雪隧双向道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2: Let's go.

Super Junior M 所演唱的歌曲 Go， 大瞌睡虫，还有 Michael Jackson。

0: 最近看到一个才三十出头的男生哈、哦，然后呢，他却顶了一个非常蓬的那种爆炸头，你知道吗？哈、哦，那时候问他说：“哦，你这个造型，那个跟现在一般人的这个喜好好像不太一样。”他说他就是有一天在 YouTube 上面逛，然后呢不小心看到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歌舞的影片，不得了了。他以前不知道他是谁，后来看到以后觉得是神，然后呢那个影片一直看一直看吧，就问狗屌啊，你敢不在？重点是他看完以后，他决定，因为他特别看到他小时候他们的 Jackson 5的时候那个造型，他就决定去把自己的头烫成爆炸头，哇，用这种方式来向 Michael Jackson 朝圣。
1: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垮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的话还是要留意北上178公里台中的路肩那一台抛锚车，有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这台够重的车是否还停在这个点哈？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你知道现在去很多餐厅啊，你如果是生日的话，通常他会有的会招待你哈，可能送一道菜，或者有的还可以那个事先告知的话，还有那个蛋糕。好，但是呢，日本名古屋这里最近有一家居酒屋，他们推出了一种那个生日的优惠，就是你如果今天生日，他就送你煎饺，而且呢，他说你今年几岁就送你几个。哇，这个计划一推出来说非常受欢迎

当然，那个我在想啦，通常会到这边居酒屋的年纪，应该不会是老人家啦哈。所以那个煎饺的数量最多就几十个这样哈。然后他说，寿星也可以要求说啊，我食量不大，我吃不了那么多。我想应该没有人会这样吧，因为亲家，因为跟朋友或者是说亲友一起去的话哈。大概当这会假那样哈，但就是今年寿星今年几岁就送几颗煎饺，而且重点是他这个煎饺呢是做的很好吃的，还有配上他们独门的蘸酱哈，所以不是随便说哈有卖来交代理哈，哇，你这个哈也是蛮厉害的行销手法了啊。

哦，信田来未用比较嘻哈音乐的风格重新来唱世界经典名曲It's a Small World SHE， 还把伦敦大桥垮下来变成他们的歌。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4:52了，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然后现在的即时雨量图来看哈，目前下雨的地方呢，主要比较明显的在苗栗这边哈，还有台北市的文山区、桃园哦，这里注意一下，也有东北角这里，目前是看到即时雨量图哈，有出现一些雨势，出力爱注意安全哦。

刘兄弟爱情呼喷的哈。对于时之前够几代情歌，秀兰玛雅，每天一句我爱你。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若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五点。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北上178公里，台中路肩抛锚车还没有排除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北上在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有作业哦。还有国一南下北斗路段外二侧有工程，然后北上是北斗到园林外二侧也在施工哦。国三北上南投到中心内二侧有作业哦，以及北上中寮隧道中外侧也要留意哦。南下福德隧道内线，北上还有过土城的内侧 也有工程。国五是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桃园以北局部地区是有大雨特报哈，

哦，现在下雨比较明显的在新北新店苗栗泰安桃园观音区这里哦。今天的水汽部分是中部以北金门马祖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但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北部地区要注意有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到了午后是各地山区还有金门也会有较大雨势。好，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在马祖 17.3 度，台湾本岛最低在新北共寮 18.9 度，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19到26度啊。

凤飞飞，祝你幸福。那因为呢，这一首歌是林煌坤老师所作的词，今年在金曲奖的这个入围名单，然后这是特别贡献奖，颁给了林煌坤。哦，他写的经典歌曲非常多，然后70年代他的工作是在那个刘家昌的团队里边，那时候就是在片场里面担任场记，然后呢后来他自己呢帮那个说要自告奋勇说要帮那个他的新作来歌曲来填词，就是往事只能回

味哈、哦。哇，这一首歌，那当年是优雅所演唱，推出以后呢，这个销售量超过百万张，你知道在那个年代有办法超过百万张，真的是太神了。虽然很多版本，还是觉得让大家听优雅的歌声好了。

0: 老的呀，拢食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1: 哎呀，不会用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3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怎么头一阵晕啊？
0: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1: 哎呀，好啦好啦，听无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哎，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2: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15，尽管我是雅玲，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178公里台中路间的抛锚车，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排除，感谢您的提醒。那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哈，还是要小心。

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台中这里是巨峰葡萄的一个重要产区，但因为现在这个气候真的是很暗算，最近又遭遇大雨跟高温，所以在石冈新社这边葡萄正在开花，那它的授粉受到影响，果实发育不全，所以说呢大面积呢没有籽，长不大哈。本来是巨峰葡萄，现在变成石头葡萄哈，跟它挤桃嘞，没办法长大，你知道吗？每一年总是在这个结果的时候，那有的呢喜欢下雨，有的不喜欢下雨哈，而且下雨要看时机，对吧？在一起看在农民眼里啊，觉得看不暖啊，巨峰葡萄并折桃。那你知道在这个夏天里面，我觉得最疗愈的画面哈，现在因为春天是负责开花嘛，到夏天的时候开始很多果实在结果了哈，哇，不管是桃子，不管是芒果。我每一天下班的时候，那个行道树上有几张，足大张诶，偷酸呀，你敢知？哦，好几颗，看到那个土芒果结实累累，哇，心情就非常好。

好，王玉君的歌曲《月娘怎样》，5:22咯。辛晓琪的歌声，《巴西之吻》。

0: 欧辛晓琪的歌声《巴西之吻》，5:26了。有些地方现在在下着雨哈。
1: 我愿像那奋不顾身的盛夏。
0: 台北市中正区、中山区、士林，现在好像台北比较多的区域在下雨，还有新北市的巴黎、三重、五股，注意的后卫景点啊。

来5:30啦，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几个施工点，国一的话要注意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有作业。还有在南下北斗路段外二侧，以及北上北斗到园林也在外二侧有作业哈。国一还有南下在铜锣路段内二侧施工中。国三的话，北上南投到中心内二侧有工程。再来是北上安坑隧道外二线，还有北上在过土城的内侧，以及南下木栅景美安坑隧道外二线都有施工。国五是雪穗双向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路况哪些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大家好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这是黄子轩山平快的歌曲叫做《古侠》，这里面有一些节奏哈，哎呀，应该是蛮古早味的哈。宫廷的古侠，台湾很多地方符合这样的形象。所来这个歌，这买当恭喜热浪台湾的集锦。天气热的时阵，中岛 A 波西旁边就配，会当闻到一种旁边对吧？来，谢明佑的歌声 A 波的瓦鲁子。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2: 来，5:4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国三、国五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3: 健康按个赞。

我们先讲哈，一般来讲，就是说低成本的长寿秘诀有几个方法啊。一个就是要重视规律的睡眠，睡眠要规律，而且品质要好。第二个就在饮食方面哈，尽量摄取的是全食物哈，就是没有经过加工的蔬菜、全谷类跟蛋白质，就避免那个加工的食品，甚至是超加工食品哈。就饮食要注意。然后呢，第三点不一定一定要哈狂运动，但是很重要关键不要久坐。说你的运动量大不大，还比不上你久坐哈，那个久坐的危机更大一些哦。再来很重要是要有良好人际关系哦。哈佛大学有一项长达80年的研究就证实，快乐的人际关系是延年益寿非常重要因素。还有就是对压力的管理哈，让大脑休息。然后来讲一下，国外有一位哈医生，一直到100岁都还在诊治病人，他活到103岁哈。然后呢，他之前有分享为什么他可以呢这么长寿哈，他个人的一个保养之道，他说呢要保持学习跟思考，因为大脑不用责备哈，不能让你的大脑就停在那边哈，要锻炼它，还有说不要长期怀抱着仇恨跟怨恨，那这就呼应说真的要有好的正向的这个人际关系。再来第三点，他说凡事适度，不放弃快乐呀。

哦，这陈小霞的歌曲只是老了一点，这收录在她老翅膀这张专辑，这张专辑获得今年金曲奖评审团奖。哎呀，在台湾的音乐圈竞争之激烈，不断有新秀，不断有后浪往前推，但是还是有一些前浪真的蛮厉害的，实力坚强。好，5:49了，不管几岁，重点是心情欢喜比较较重要啊。

5点54分，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新竹尖石乡的报道。尖石乡最近很热闹哦，有第14届全国泰雅族运动会，还有第3届新竹县原住民族传统技竞赛，以及他们的吴月桃也有系列活动哈。然后尖石乡公所最近呢，就为这几个活动呢，还有安排他们的吉祥物，一个叫大大，一个叫小小。OK， 感觉都是鸟类的造型呢，哈。我是觉得这个运动会还有传统技艺竞赛哦，这边是蛮有可看性的哈。

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国五双向在雪隧道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有新的路况一档包充，再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呢最新通报，南下在12.4公里过细止，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外线，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国一留意一下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的内侧，还有国三北上过土城内侧，以及安坑隧道外二线南下木栅及美安坑隧道外二线工程都还没有排除哦。国五则是雪隧双向斗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中部以北、金门、马祖都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北部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哈。到了午后，是各地山区还有金门也是会有下大雨的情况。而以目前的即时雨量图来看，下雨比较明显的在台北的内湖，再来新北汐止，还有金山、台北文山区，

基隆七堵，所以现在等于是双北基隆局部地区呢，这个雨势是比较明显的哦。温度方面，现在全台平地最低温在马祖 17.3 度，台湾本岛最低新北共寮 18.9 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19到26度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今天最高是27度，然后中部今天的高温28，再来南部今天上高31度，东部有到29，离岛也是一样哦。

0: 了，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人生的现实状态里面，我们每天也是好多关要闯，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又到了要练功的时间呐、啊，我们当青菜的红盆起啊嘞哈。好，6:10，那先讲一下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国1、国3、国5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还有先前国1南下过汐止外线小客车自撞情况也已经排除了。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
0: 安全停看厅，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警务证邱雅田。Hello， 早安。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雅田今天来跟大家提醒哈，就是我们在听到有一种诈骗的模式，就是有一天你会接到电话，人家跟你说：“哦，我这边是什么单位，有人拿着你的证件，
2: 对，
0: 要来，而且他好神哦，他打电话来就知道你是那个证件被冒用了。”
2: 有啦，他还是会跟他确认了一下身份，
0: 哦、这样子哦。
2: 然后这个其实是非常传统的假检警、嗯，就是假冒公务机构诈骗的手法。
0: 可是他的起手是说也是假冒公务单位跟他说你的证件被盗用吗？
2: 对，我们所谓假检警假冒公务机构诈骗这一个分类呢，它的开头都是他可能是冒充邮局说有人盗用了你的提款卡，或者是他冒用电信公司说有人用你的身份证去 申办门号，或者是说哎、欸，有人拿着你的双证件要来开户，
0: 拿着你的健保卡，
2: 对，拿着你的健保卡要来领药、哦、他起手是大概就是健保然后电信然后开户或者是领钱这一类，然后说有人冒用身份，
0: 嗯，
2: 接下来就会跟你说你有、嗯、你的证件有没有在身上呢？
0: 哎、欸，这个那个接电话就说有啊，我证件在我这边啊，我又没有掉，对不对？
2: 接电话的一定是这样说，
0: 对呀、啊。
2: 所以这时候歹徒就会说，那就表示你的证件已经被复制了，因为我们现在手上跟你拿的证件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证件在我们手上、
0: 哦、，OK，
2: 所以可能有人冒用你的身份。我们基于就是反诈骗 的道德，我们帮你报警
0: 哦。所以就是对方第一个打电话来就帮他报警，
2: 对，
0: 然后就说你不要挂电话，我帮你转账，这样
2: 也不一定是转接。现在呢就是说会帮你报警，那有的时候会说帮你转接165，那现在也有可能是挂掉电话以后就会有、嗯、
0: 哦，让另外一个
2: 冒用
0: 演员打过来了，
2: 对，冒称是警察的人、嗯、就会再打电话来，然后跟他说刚刚有一个邮局的人帮你报警说你的身份被冒用了、嗯、他拿着你的证件来领款，是不是有 这件事呢、
0: 哦、
2: 那接到电话的民众就会说对，刚刚确实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嗯嗯、
2: 那我的证件在我的身上啊，居然有人冒用、嗯，那这时候警察就会说好，那我现在要帮你受理，
0: 那个假的警察，
2: 对，假警察就会说帮你受理，那接着假警察就会说因为我们要确认你的身份，然后基于刚开始他跟你确认身份的时候他已经明白你住在哪边，
0: 嗯，
2: 所以冒用的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在离你居住地非常远的地方对，
0: 他已经先了解你的那个大概基本资料了，
2: 比如他了解你住台中，那这件案件就是发生在屏东、
0: 嗯、
2: 如果你是住在屏东，这件案件可能就发生在花莲，
0: 所以他们之所以把地点隔这么远就是为了让你不要亲自跑一趟，
2: 没错，他就会跟你讲说、嗯、那麻烦你现在亲自来一趟做笔录，那当然民众平常要上班或是照顾小孩他根本没有办法跑、
0: 哦、太好了，好，我不用跑，好，那是试训吗是不是，
2: 对，然后接着警察就会说、哦、好，那我们现在有便民的服务，那因为你没有办法亲自到场做笔录、
0: 嗯嗯、
2: 我们要基于确认你的身份，所以我们就用视讯做笔录，
0: 那个假警察这样跟他说，
2: 是、欸、
0: 以前哦，我们说早一点的那种诈骗案例，对方自称是假警是警察或什么公务人员或者检察官、
2: 嗯嗯、
0: 他们通常是不会露脸的，对不对？
2: 对，
0: 但现在他们敢视讯，那是怎样，他一 set 就是他的那个环境都已经做好了，是不是？
2: 对，我们就是有发现他们甚至很多人都已经、嗯、很多诈骗集团已经去做了警察局的背板，
0: 哇，
2: 然后
0: 还有现在因为 AI 技术他要弄一个背景
2: 换脸，
0: 真的蛮厉害的，
2: 他们也不怕露脸，所以、
0: 嗯、
2: 民众基于说哦，你都可以露脸了、
0: 哦、
2: 那我还看得到你的背板环境，
0: 所以相对戒心就

0: 放的比较低了，
1: 没错、嗯、所以他们对，但这边要打个岔，还是要跟听众朋友说，就是我们没有视讯做笔录这件事，
0: 绝对没有，
1: 对，
0: 绝对没有，因为警政单位坦白讲，你们真

0: 哦，你们也可以就近去处理嘛？
1: 对，一定要亲自去，就是警察机关做实体的笔录。
0: 对，就算说这个情况是发生，比如说离你很远的地方，但是你也可以在你的住家附近的这个警察局去处理，因为这个是可以这样子吗？
1: 是可以的，对，所以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视讯做笔录这件事情是没有的，
0: 绝对没有哈。不过就是可能还是有一些朋友不知道，
1: 对，
0: 所以就这样。那因为他第一个刚雅天讲那个心理就说，哦，你都敢露脸了，那我想你应该是真的，
1: 对，
0: 哦，而且现在真的那个背景做的哈，
1: 对，
0: 而且还穿着制服是不是，
1: 还穿着制服啊，对，哦，因为现在这种制服它也是很好去这种军工
0: 什么，对
1: 对对，买就买到了。
0: 所以像这位被骗的人，那他比如说要求对方这个假的警察说，来，我们来做视讯，我要确认你的身份，
1: 对，
0: 那要他做什么？
1: 那接着呢，这个假警察就说视讯做笔录，那因为要确认身份，就请这个当事人把双证件拿在手上，然后示意出来，在视讯的时候来确认说，哎，你是长这样子的没有错，然后正反面。那跟各位听众朋友讲哦，当你拿着你的证件在你的视讯的镜头面前这样子晃动的时候，
0: 而且还正反面，那你就会被人家截取啦。
1: 没错，这时候诈骗集团已经马上把你的资料都已经
0: 截图下来了，
1: 然后这时候旁边就有一个诈骗小帮手，他已经在旁边制作假的公文书，
0: 说我一边帮你做笔录，是不是？
1: 他就是警察，就是基于确认身份嘛，那后续也是会帮他做笔录，但是事实上你的证件因为已经在镜头前面曝光了，
0: 对，
1: 所以他们另有用途。这个另有用途呢，我们接下去继续听这个故事。
0: 哇，好哦，那我们这样子啦，我们先了解一下那个路况的讯息。待会儿，因为我觉得这个主题，这个问题真的蛮严重的，大家要多一些详细的了解。休息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中，

0: 6:18，以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而且先前很多施工点都已经排除了，感谢。但是现在要注意的是下雨的情况，桃园以北持续有大雨特报的提醒，那以最近10分钟内下雨比较明显的地方，主要在金门、金沙，然后新北、汐止、基隆7堵，有些地方雨下的比较大，设计要注意安全哦。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欢迎回到安全亭看厅，今天陪伴大家是刑事局的警务证邱雅田。好，雅田刚讲了一个这个算是诈骗手法，他们又那个进阶了，
1: 对，
0: 又进化了， 对不对？哇，让人觉得毛骨悚然，有点不可思议。好，那以往我们在说假冒公务单位或公务人员来诈骗，像我们刚刚讲的案例，他遇到自称是警察，
1: 对，
0: 而且要求跟他做视讯，就是要确认他的身份，
1: 嗯，
0: 说怀疑他的那个资料被盗用嘛。
1: 对，所以说现在还是要先跟如果刚加入的听众朋友讲哦，我们警察机关、检察机关绝对不会视讯做笔录，
0: 所以你只要听到对方跟你说我是警察，我们来做视讯笔录，他就是诈骗。
1: 没错，
0: 你就赶快挂掉，他就是诈骗，没有第二个
1: 了，绝对没有线上做笔录、视讯做笔录这件事。
0: 对，真的是欺负大家不知道那个警察局的作业流程。
1: 对，所以刚刚讲到就是警察因为假的警察去跟他讲说视讯做笔录，并且请他出示证件证明就是他本人，那此时呢他的身份证上面的资料已经全部都已经曝光了，那接下来警察做完了所谓的假的视讯笔录之后，就说那我现在丢给你一个 LINE， 这个是检察官的 LINE， 检察官要帮你复讯
0: 哦。啊，还要再第二个视讯跟检察官啊？
1: 是，对，所以他接下来这个民众呢，他又去加了这个假的检察官的 LINE。那假的检察官呢，他这时候就说：“

0: 好，刚好你出现了，因为我正在查你的案子呢。
1: 哦，
0: 这个假的检察官随即出示了，从视讯的镜头出示了一张
1: 一个证件
0: 吗？假的居票。
1: 哦，居票。哦，
0: 对，
1: okay，
0: 因为这居票的内容怎么来的呢？那居票长得非常的逼真，就跟真的居票长得一样，上面还有盖官房，然后上面还有这个民众的个资、姓名、身份证。
1: 他是真的用一个纸本的资料给他看，
0: 然后纸本给他看，然后身份证字号，然后出生年月日、地址都写得清清楚楚。那他的资料怎么来的呢？就是刚刚你在视讯面前出示的。
1: 哦，因为你因为现在这个影像截取的能力太快速了，
0: 对，
1: 所以他已经，而且你正反面都给人家看了，
0: 对对，所以他已经旋即做好了这个所谓的司法文书。嗯，然后就出示给你看说，这一张本来是要寄去你家的，但是刚刚某某警员跟我讲说他正在做你的笔录，所以我就先给你看了，你要立刻来做投案的动作，否则我们就会去对你做拘提搜索的动作。
1: 哎，真的每一次听到我真的好想叹气哦。
0: 对呀，
1: 怎么会怎么会这样子？然后用这种假的那个检察官，他是一层压他，用假警察压他，第二层再用假警官，
0: 对，
1: 检察官来威吓他这样子。
0: 而且我们以前啊，都不断的跟民众宣导说，你不要去相信电话里面跟你讲说你涉案，然后你的证件遭冒用什么的，因为都会想说我们的公文书会是纸本的寄去你家。结果现在诈骗集团就真的马上做出了
1: 马上做出来给你看
0: 公文书，然后就说我是要准备寄给你的，但你现在赶快来投案，你就不会被视为嫌疑犯。
1: OK， 好，反正就雅田一开始一个很重要提醒，就是说只要你遇到，不管他说是谁啦，警察也好，检察官，他要跟你视讯做笔录或来视讯，他说检察官要复什么
0: 复讯，
1: 复讯，
0: 对，
1: 第二次征讯他就对了，
0: 对，
1: 那个都是诈骗。还有第二个，很多人的疑点就会在说啊，因为呢我所在地跟他来通知我的这个警政单位，因为离得很远，
0: 对，
1: 但是在警政系统里面就算远也没关系，你也不用跑到那么远地方，你可以就近在你住的地方附近的警局就可以去处理。
0: 是，
1: 现在有电脑，现在有网路，是吧？
0: 对啊，
1: 哦，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如果在最前面你就能够把它挡下来，就不会被骗。还有第二个比较恐怖的是，他的双证件，他要求你双证件都要秀给他看，
0: 对，
1: 而且还要正反两面。欸，我刚第一时间想，现在不是申办很多资料，包括你要贷款什么的啊，他都叫你那个证件嘛，然后正反两面，
0: 对，
1: 就是你要上传嘛，
0: 对，
1: 你一旦那个资料帮人家截取，不只是他做一个假资料骗你，他可以用你的那个身份去办很多事情。
0: 对啊，没错，
1: 好恐怖啊，
0: 真的是很恐怖。那接着呢，这个所谓的假冒公务机构诈骗就是绕回了，又说检察官因为发现你有涉案在其中，所以要帮你监管你的户头。
1: 哦，哇，第二层剥皮来了。
0: 对，哦，然后就说要请他，就是他们会找书记官，就是假的书记官，去你家收你所有的存簿，然后提款卡印章，要帮你做一个账户监管。那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哦，就是自己的钱财要自己保管，我们政府机关绝对不会去代为保管你的任何金钱。
1: 对，绝对不会。
0: 对，
1: 哦，不管他长得打扮的再怎么像书记官，
0: 对，
1: 他就是来骗你的。
0: 嗯嗯，是啊，哦，
1: 所以他像刚讲的案例，他是真的就有人要去跟他收他的财物，
0: 对，
1: 帮他监管财，所以他也是如数交出去，知道吗？
0: 是啊，因为他就是相信了这个所谓视讯笔录里面的他出示的这张司法文书，对，所以就是要跟听众朋友讲，就是那张文书一定是假的，而且他的资料来源就是你刚刚出示的证件。
1: 对啊，我跟听众朋友就是我们分享一下哦，当然因为今天雅田也讲了蛮多的这个讯息，但是我们真的去掌握一个重点，跟你所有认识的亲朋好友，尤其因为大部分人可能有一些人对那个警方的作业是不太能了解，所以我们会用我们好像现在那个网络啊，或者用视讯的方式是这么方便，觉得好像理所当然。但是这个你们之所以不可能去采取视讯，是因为这里面就是说真的在作业上一定要本人到，这有什么差别？
0: 因为我们的笔录最后就大家想象一下，我们看的包青天就是你一定要签名画押，
1: 你要画押，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那一样啊，我们来警察局做笔录一样，就是你做完以后我们会现场列印给你，给你确认内容。

0: 容确定无误以后，请你签名盖章，
1: 嗯，
0: 这样才能够确保这份笔录的真实性。
1: 真实性。
0: 那因为现在就是 AI 这么发达，科技这么发达，如果我们用视讯或是电话做笔录，那我们也没办法确认荧幕前的人是不是你，是不是遭到换脸。
1: 对
0: 对啊，所以一定还是要去实体的警察局去做这个实体的报案、实体的笔录。
1: 所以警方绝对不可能要求你要视讯做笔录或视讯来确认。你只要听到他说他警察检察官要跟你视讯，你就遇到诈骗了哈。
0: 没错，
1: 就是记住这个 slogan 哦。
0: 对，
1: 然后跟所有你认识的人来提醒哈。OK， 好，我们今天进行到这里，非常谢谢雅田，谢谢，
0: 谢谢。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27，好，我们说现在这个诈骗的这个怎么讲，他们的话术啊，或者那种模式不断翻新，然后现在呢，因为这个 AI 真的太厉害了，我们现在眼见真的不一定为凭哦，别说他可以做一个面板然后骗你他是在警察局他是员警，更别提即便是认识的一些名人，有可能他的影像被盗用啊，就像最近我们看到那个报道，彰化基督教医院的院长陈穆宽医师，他本来是口腔癌的名医，但是后来呢，那个有人把他变成骨科权威，而且还用这个 AI 这样的影片造假，然后让他开始卖一些那个产品，哇，甚至夸张的是连他们医院的员工都误以为真的是院长自己拍的，还转传给亲友说来购买，这样哇，这真的是冤枉大了哈！你看连内部的员工哈都没有想到说要不要去问一下确认一下这是不是院长拍的啊？那现在哈在网络上看到任何的影片，尤其你看到名医然后跟你推销什么样的东西，你就要合理怀疑哈，他是不是被那个用 AI 然后升伪的方式哈做了一张一支的这个假的影片呢？所以不是只是搜寻说我来查看看有这疑心吗哈，也有可能那的确是知名的人或者知名的医生，但是他是被盗用的情况啊。那有时候这是因为诈骗的关系嘛，让我们开始就会觉得很容易就怀疑人生，对吧？哈，啊，什么歹计都疑神疑鬼的。不过，我觉得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保持警戒心还是很重要的。

6:30喽。来由最新的路况提醒，在国一高架有事故点，国一高架南下38公里，五羊过五谷

转接道哦，外侧以及高程在车道这边要注意，有两台车发生了事故哈。这是在国一高架南下38公里五羊过五谷转接道外侧跟高程在车道都要留意，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以及高雄男子这里蓝田路跟大学十一街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已经有通报处理了。

0: 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3: 海拔30公尺的嘉义车站是阿里山线的起点站，小火车停靠的地方就在台铁嘉义站第一月台的另一边，大火车和小火车共用月台的奇景是超过100年历史的经典画面。不过在台铁高架化之后，只剩下阿里山小火车继续使用这座古迹车站。阿里山林业铁路，感谢您的搭乘，记得要再来玩哦。
2: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阿里山林业铁路及文化资产管理处推出全新列车原创导览音乐，携手嘉义在地乐团、嘉颂重奏团及铁路沿线国小学童，以纯真乐音诠释铁道文化与山林故事，为阿里山林铁旅程注入崭新的心灵体验。
4: 海拔127公尺的竹崎车站是阿里山林铁平地段与山地段的分界。上山列车过了竹崎，正式展开登山旅程；下山列车过了竹崎，则是踏上平原地带的归途。木造的竹崎车站小巧可爱，是嘉义限定古迹。车站里面还有三角线、加煤台与地磅站等等设施。
2: 以音乐为笔，为山林谱曲。本次音乐计划核心作品《2421嘉颂回声》，由嘉颂重奏团自筹经费，历时1年创作完成。其中2421象征阿里山林铁自嘉义站海拔30公尺，一路攀升到终点柱山站2451公尺的海拔落差，沿途林相与气候的地变，更转化为音符跃动的节奏与层次。作品以管乐与弦乐交织铺陈，将窗外流动的森林景致与列车节奏转化为乐章与会，使车厢宛如移动的音乐厅。作品除了在嘉义首演外，也受邀赴德国演出，获得热烈回响。这次林铁及文资处携手嘉颂重奏团，进一步将原创乐曲转化为列车声景导览，让音乐真正走入铁道日常，成为旅程的一部分。嘉颂重奏团执行总监杨元硕说：
5: 当我们要去阿里山取材，我们跑了好几次阿里山，我们的团员在火车上面每一站都把窗户打开来闻闻不同的味道，听听铁轨的声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西装笔挺、镁光灯下的音乐家们，我们学到了很谦卑的态度，在学，在认识阿里山铁道各式各样阿里山相关的百工百业，它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存在。我们还有摄影团队，我们制作出来的内容，它很多是 Google 上面查不到的。那些人的故事，那些生活的那些样貌。所以我虽然很谦卑的感觉到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谦卑，但是在能够为国家的文化资产中尽一份力，把阿里山的东西，先不说让全。

0: 世界看到台湾，光是让台湾看到台湾，我就觉得很骄傲。
1: 为深化导览的情感温度，林铁及文资处特别邀请铁路沿线的林森、鹿满、桃园、十字及香林等五所国小学童参与导览录制，由孩子们亲自介绍家乡的铁道故事，以纯真自然的声音传递最真挚的土地情感。林铁及文资处处长王昭宝表示，孩子的声音让旅客与山林的距离更加贴近，也让导览不再只是文字朗读，而是一场温柔的陪伴，透过音乐串联铁道文化与地方教育资源，展现在地共创精神，使阿里山林铁不仅是一条交通路线，更是承载地方故事与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
2: 阿里山林铁其实它很珍贵的，有很多元素，它就是一条登山铁道。那像全世界这样从30公尺登到24、51公尺，这个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这条铁路的宝贵在这里，而且呢，我们保存了什么？我们保存了蒸汽火车，百年的这血蒸汽火车，这个火车头现在还在运行，这个是非常珍贵的。然后沿线的每一站，其实刚刚讲的每一站都有特色，所以真的很难去说哪一个特点，但是每一个特色都，我觉得都非常的重要，大家把它串在一起。
1: 全新导览音乐亮相，不仅是服务品质的提升，更象征林铁导览形式的创新转型。当列车穿梭于云雾森林之间，旅客将沉浸在音符流转中，感受百年铁道的历史脉动与生命力。这场从铁道延伸到音乐进行与定期列车播放，诚挚邀请每一位旅人放慢脚步，静心聆听，以崭新的感官视角再次体验这条世界级登山铁路的深厚底蕴。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不哪灵。

0: 6:39，台北市最新通报哈，台北信义快速道路往市府方向，在靠近信义路五段出口外线哦，有钢梁那里加哈，钢梁掉落，一定要特别注意。台北信义快速道路往市府方向，靠近信义路五段出口外线要小心，有钢梁那里加。然后国一高架南下38公里，五羊过五谷转街道外侧跟高城在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林大成。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下的小雨，气温22度。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目前台东是多云时晴的天气以外，其他的地方都在下雨，包括离岛的澎湖、金门，还有马祖的南北干以及花莲，目前都是在下雨的，气温18度到24度之间。

0: 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防护，有些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还有高度的限制资讯都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得到。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林大成的提醒。南油在国一高架南下38公里哦，五羊过五谷转街道，因为有两台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在外侧以及高承载车道哦。台北市信义快速道路往市府方向，靠近信义路五段出口，要特别注意外线哦，有钢梁掉落在这里啊。高雄男子现在蓝田路跟大学十一街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已经有通报处理。

来自严爵，没有你的日子的我，感觉还是过得不错嘛，哈。哦，不管有没有下雨，我们也可以过得很好哈。重点是要注意安全哈。

来六点，再过几秒，6:48。目前国一高架南下38公里，五羊再过五谷转接道，要特别注意外侧以及高雄在车道哦，两台车的事故哈，随即。台北的信义快速道路往市府方向，靠近信义路五段出口，外线有钢梁到你家，注意啊。

来讲一下现在这个季节限定美景，出现在高屏溪旧铁桥屏东端这边，说因为桥下大片的波斯菊绽放，哦，花海很美，然后上面又有火车会经过，哇，最近好多人来这边拍照啊。

6:52喽。我们要注意一下国一高架南下38公里哦，五羊过五谷转街道这边哦，两台车的事故，现在说是占用在外路间跟高城在车道哈。还有台北最新通报有起事故，环快往北武昌街上方有起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台北的信义快速道路往市府方向靠近信义路五段出口外线有钢梁让你加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马祖的一个特色哈。现在这个季节，很多人都想要去看蓝眼泪哈。那你知道哈，在马祖这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萤火虫，有两种哈，它的名字叫做慈光萤哦，雄雌的雌哈。那也就是说，跟其他大部分地区萤火虫不一样。大部分的萤火虫都是这个雄虫，它负责发光，然后来吸引那个雌虫。但是这边不是，马祖这两种的雌光萤是雌虫负责来发光，哈、哦，让会飞的飞过来这样子，哈、哦，哇，真的，它也是走母系社会路线呐、啊，哈、哦，很特别哦。那这个全台湾只有在马祖这里才有，哈、哦，所以马祖这边也有设定的，哈、哦。就是野生动物的这样一个重要栖地的一个保护区，说数量哦，就是一两百哦，所以真的也是非常珍贵的。那它的习性跟我们一般认知的萤火虫真的不同啊。

哦，就是庄梦辉简丽玲这位好情的歌曲叫做晚会，像那个萤火虫，现在也是他们谈恋爱的季节啦哈。那我固定的时间打卡上班，可以去欣赏萤火虫，但是要注意不要用光害影响到他们。好，节目最后来自陶喆，祝你幸福。喂，收载以后，北部这边有个地方在下着雨哦。好，喂，是今天可能中午以后会下雨哦。希望大家当注意安全哦。好，到了七点半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哦。

0: 在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南下38公里，五羊过五谷转街道哦，外路间高程在车道，要注意有两台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哦。而国五北上苏澳交流道入口外侧有移动式施工。台北市原本信义快速道路往市府方向靠近信义路五段出口外线掉落的钢梁已经排除了，但是台北要注意有一起事故在环快往北武昌街上方啊。高雄南子区蓝田路跟大学11街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已经有通报处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下课咧，你系忙着
1: 哦？我啲头嚟嚟啦，想去听音广播人嘅惩罚。
0: 哦，我想去飞扬的组织的困难有几飞吗？
1: 有，强下报名。强眼术台转成广播门间隙，强眼处起杀起这种听音，给我的处价提供超过12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广播门老 NPO 间隙，还有全额不出，也系薪资都在拿。一下出到 reach 这种听音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3: 公口绅士。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后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健啊，你怎么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他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各位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我是蓝琪，空中问候大家哦。现在时间是7:07，外头呢雨一直下，这几天都会下雨呢，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小心。那雨中行车了，好，特别要注意了，提高警觉，开启车灯。大家能够提早出门的话，会更 OK 的，因为大部分可能都开车了，车多哦，时间就会被耽误了。那耽误的话，你可能就会着急，然后呢，在驾驶过程中就比较会有一些疏忽，所以一定要小心。来听这首歌曲，阿杜的《好吗》。

好的，听完这首歌曲了，来自阿杜哦，一首非常棒的歌曲了哈，就是《好妈雨衣》。那现在时间的7:11哦，来，我们看看今天是2026年115年的5月14日，那农历的话呢，今天是3月28号，星期四，下雨天，天气不好了。这几天其实大接连两三天、三四天的都不是很 OK 哈。包括了像这个昨天啊，这个雨一直下下下下到了今天都还没有停过哦，只是雨大雨小而已哈，但是它是不停的这个细雨纷飞这样子哦。那尤其呢要上班下班遇到下雨天呢真的就很麻烦，特别要注意到呢就是在外面的交通安全的这个部分一定要留意。那同样呢早上7点到8点的放行的时间呢就是在天祥、太鲁阁还有官员，7点放到8点之后就封闭。封闭之后呢等到10点钟会再放行5分钟，让这个排队守候的车辆继续通行，然后呢再来就封闭了，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小时。好，这是在早上的时间哈。那下午的话呢3点会再放5分钟，5分钟过后呢再封闭，那最后呢在官员路段的放行时间4点半到6点钟，6点之后呢就不能出也不能进，然后就要夜间封闭。那太鲁阁天祥最后放行时间呢是在呢5点到6点之间，6点之后呢一样呢就夜间封闭了哈。整个台巴夜间从6点到隔天早上7点钟，不管平日或假日都会封闭的。那在台式四甲的就是呢在杜鹃花季的管制呢只有在周休二日礼拜六礼拜天，那1到5花是没有了，所以今天这个同样相对的这地方也是没有特别管制，台式四甲的话呢可以自由通行，不过呢这个路比较狭窄，加上这个天气不好呢，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哦，要小心。在苏花的部分呢整个都 OK， 晚些时候呢才开始会有陆续的工程进行，我们再跟大家来做提醒。再来台九丁线也是，包括台十一线、台三十线呢都是等到8点钟过后才开始会有施工有管制的部分，这是先跟大家来提醒。那在天气上来讲呢，中央气象局呢同样发布了大雨特报，大雨大雨也一直下啊。那今天呢在桃园以北地区呢会有呢大雨发生的几率，注意到瞬间大雨，还有呢山区要慎防塌方，还有呢慎防就是落石啊。那还有呢路上强风特报呢，在这个路上的这个路这个风力要增强哈。那在明天的部分呢，就15号的早晨到晚上呢，新北市屏东县、台东县包含兰屿跟绿岛连江局部地区呢都会有平均6以上或者是8级以上发生的这样的几率，所以呢这些地方呢强风特报部分都发布了黄色的灯号，请您注意了哈。好，那么在今天呢14号礼拜四这一天呢，封面影响了台湾的中部以北地区呢包含了金门、马祖都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包含了澎湖呢一样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清晨呢到上午北部地区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金门呢在午后各山区呢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那到了明天礼拜五15号这一天呢，封面位于呢巴士海峡东半部地区呢会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在西半部地区呢包含了澎湖、金门、马祖呢也都会有呢局部的短暂阵雨啊。这是在这两天的天气上的一个概况，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然后来看看今天全台各地都会下雨，全台各地呢都是乌云密布，都是下雨的哈。我们来看看在宜花东地区呢，宜兰80%的降雨几率，花莲60%。那在宜兰花莲的温度呢，今天白天是21到26度。台东的降雨几率比较低一些哈，有30%。那台东的温度呢是24度到29度。在北台湾地区的降雨几率80%到90%呢，温度呢从21到25度之间啊，其实跟花东地跟这个宜兰花莲呢，这个温度呢是比较接近的啊。然后在中部地区的降雨几率呢60%啊，那么在温度的部分呢24到27度。最后的话呢，就是南部地区了，今天的降雨。

几率呢20%到30%比较低、哦、那么平均的温度呢在29到31度，所以这样的天气如果说不下雨的话呢，基本上呢还是属于闷闷热热的、哦、不过我们东部地区花莲地区呢还不错啦，22到26，这个凉凉的有点稍微闷闷的。

0: 所以请大家麻烦您好不好，把这个车灯打开，雨天开启车灯，对自己还有对彼此呢，对方的驾驶呢，都能够互相提醒呢，都是安全的保障。所以呢，请大家务必要小心。昨天晚上又有地震了，昨天在傍晚的时候，在前天也是。所以呢，各位注意到下雨天又加上这个地震，怕这个山区的土石比较松软，所以呢，各位呢若行经山区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一定要特别小心的啊。好的，那么在任何地方有任何路况讯息要告诉警广，随时告诉我们，打电话到0800-000-123 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您转七。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齐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比讨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醋比讨味，让你无烦恼精神好。哪怕我认识
1: 我也不会难过和悲哀。来，这天气啊，真的好想呢，能够多睡一下下哈，因为那个湿湿冷凉凉的感觉，哇，这个很舒服。要起床的话就觉得好痛苦哦。如果现在好想好想好想造句，会想说好想多睡一下，还是好想干嘛呢？来造句一下，就来听古巨基的《好想好想》。
2: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0: 好，大家注意好，这个外头呢天气不好哈，那就是天气呢昏昏暗暗的。这个时间哈已经到了7:23，可是总感觉外面还是蛮昏暗的。好，天气不稳定哈，尤其呢在中部以北地区呢，降雨呢是相对的更明显哈。那甚至呢会有这个短暂阵雨，甚至是还有这个雷雨发生的部分呢，请大家留意小心。然后再来呢，可能穿雨衣的了哈，或者骑机车的视线都不 OK， 一定要小心，尤其在赶着上班。上课呢人车都比较多，而且呢天气凉的话呢可能睡得比较晚一些些，晚出门，加上车子多的话，整个呢可能比平常你要到这个学校啦或者到上班的地方会多了一些时间，所以要宽估一下这个时间，避免呢到时候呢大家塞在一团的时候呢紧张啊，然后后来就有一些忽略停车下车，匆匆忙忙下车，下了雨还要拿雨伞呢，要特别注意呢下车开车门，还有呢就是下车之后呢确定后方没有行人来车，分段的开门，这个很重要哈，不然到时候呢这个稍微碰撞的话，加上呢如果说大家赶时间哈，那如果说还要再做一些呢交通事故的处理哈，会花了更多时间，所以呢我们宁可早一点出门，慢一点点的哈，动作放慢，好，安全才是到达目的地最快的一条道路，否则到时候呢塞在这个地方，停在那地方呢等一些处理的话，可能呢要上课要上班的时间呢全部呢都要加倍啊，好，变得更长的时间呢，这也是一早呢特别要提醒大家天气跟路况啊，这个部分很重要。那再来呢，其实大家关注的就传习会的部分，今天早上呢这个传习会到底会谈些什么呢，也是很多人的关心。那对于呢这个在演艺圈来讲，大家比较关注的呢就是金曲奖的部分哦。这次呢哇，蔡依林呢她获得了9项提名，很厉害，9项提名呢哦，所以呢她也隔了蛮久的，但是 这一次呢就有9项，所以呢要拿奖的几率是很高，所以目前呢9项列为大赢家。那比较特别像白冰冰呢，欸，她这次也入围，她是入围呢台语的部分，她也隔了很久的时间了，所以坚持自己呢想要做的事情，在一个岗位呢终于有一天呢还是呢慢慢慢慢的会被发现的，这属于自己的一些过程，还是会慢慢慢慢的回来的。好的，来看时间7:25，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呢是蔡依林所唱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1: 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爱或被爱其实都是一种喜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锋面影响，全台有阵雨或雷雨，午后各地山区容易有较大雨势。这周六开始天气回稳，目前资料显示，在下周六之前，各地的天气都相对稳定，感受如夏天。台中荣总两位名医涉嫌让医材厂商代操手术遭起诉，卫福部表示将由台中市卫生局了解，若有新的市政会依法依附惩戒，最终停业或者是撤照。记者尤如纯报道。
2: 台中荣总日前爆出两名神经外科名医找厂商带刀分润丑闻，卫福部在事发后对两名医师寄出停职一个月的行政处分，目前处分已经执行完毕。台中地检署13号侦查终结，依医师法等罪嫌建请法院对两人求处重刑。卫福部医师司专门委员郭威忠表示，如果起诉书中发现新的实证，将依医师法第25条依附惩戒。

0: 部那边提交出请他们提供那个正式的那个起诉书的资料，我们会再请那个台中市政府去研究说有没有新的时间里面还要再追加去那个处分，是不是有涉及到那个当地医护工作的规定。
1: 医院爆出带刀风波影响到病人安全，卫福部表示已经组成专业小组订定手术室指引，目前资料还在会诊中，预计六月底公布。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美国联邦参议院今天确认，通膨鹰派的华许将接替鲍尔，成为美国央行联邦准备理事会的新任主席。华许上任后将面临通膨等多重挑战，他的领导能力与政策取向备受市场关注。五月报税季到来，诈骗集团假冒内政部或凭证中心寄发邮件，以更新凭证的话术诱骗民众点击连结并输入个资。刑事局提醒民众务必小心查证，避免落入钓鱼诈骗陷阱。记者任南新报道。
3: 五月报税季，诈骗集团也锁定民众频繁使用自然人凭证实际行骗。近期有民众收到假冒内政部名义电子邮件，声称必须在48小时内完成自然人凭证登入或更新，否则恐影响报税及政府线上服务。由于邮件搭配政府机关、报税及凭证更新等字眼，容易让民众误信。内政部已发布反诈骗公告，提醒近期有诈团假冒凭证中心诱导民众下载 HICO's Client 卡片管理工具，借此骗取个资。刑事局指出，诈团利用限时更新、安全验证等话术制造急迫感，诱使民众点击不明连结或下载档案，恐导致个资凭证资料外泄，甚至衍生金融账户风险与二次诈骗。警方提醒，政府机关不会透过不明邮件要求民众输入凭证资料，若接获类似讯息，应先向官方查证，必要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国家卫生研究院指出，心脏衰竭已经大幅超越脑中风，成为糖尿病患高度关注的心血管并发症，呼吁糖尿病患者应每年抽血检测，掌握心脏衰竭的风险，及早治疗。记者李一晨报道。
4: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糖尿病学会与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心脏学会今年将携手发布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医师廖国蒙指出，台湾本土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的心衰竭风险在无症状阶段就已经升高，医界建议应每年精准检测 NT-proBNP 心衰指数。
5: 糖尿病病人给他进行这样的一个检测，如果超过125，这时候代表他有更高的心血管将来发生的风险，所以我们就有必要转介做更进一步的心血管的检查，包括心脏超音波。一旦确诊 stage B 之后，及时援引 SGLT2 或者其他像 GLP-1 RUSPARK 这些有实证的治疗的一个药物，所以我们现在的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4: 国家卫生研究院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执行长许志成则指出，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脏衰竭的危险性比一般人增加84%。目前大于40岁的糖友 NT-proBNP 检测率不到5%。此外，具备明确器官保护效益的标准药物 SGLT2 抑制剂，在台湾心衰竭住院患者中的处方含盖率只有约1/4，显示及早诊断与医疗介入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1到25度，中部地区21到28度，南部地区24到31度，东部地区21到29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14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8: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7: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8: 啊？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9: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

0: 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十四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程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永色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收应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三工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可能帮伊找到回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2: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 Mating 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大家好，我是 Cicada 乐团的江志杰。下雨天山区可能会有落石，路面也比较湿滑，为了您的安全，请尽量避免开车上山。如果必须在雨天开车上山，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放慢速度，小心驾驶，让旅途更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1: 好了，外头呢，就下雨天哈，开车一定要开启车灯，而且速度放慢下来哈，特别是路口要停让，一定要小心哈。还有呢，就是很多人穿着雨衣之后视线不是很 OK 哈，保持安全的车距跟车速，这是很必要的。那有路况要提供，打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麻烦花莲分台转七。好，来听歌曲啦，白冰冰哦，来刚好介绍了，昨天公布呢。金曲奖入围的他呢，71岁了。他隔了28年呢，你看一个出生孩子可以28岁，他才再度入围。来听这首《单台春听》。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了，今天是2026年了，今天是5月14日，我们来回顾呢过去的5月14日。好，来，那在1948年的时候呢，以色列他宣布要独立，好，开始建国了。那这是在民国37年的今天。在1973年的美国第一个太空站叫做太空实验室一号啊，正式呢在今天呢发射升空了。而在1991年呢，就是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遗孀哈，四人帮的首脑江青，他在北京的郊等于说这个郊外呢哈，就是保外就医的时候呢，在住宅哈住处呢上吊自杀身亡了，享受是77岁。而在1996年呢，强烈的飓风呢侵袭了孟加拉的北部，那造成有至少呢412个人死亡。那另外呢，首度呢就是成功引渡劫机犯哈，那是在1997年的今天哈，那原来就是在3月份呢，就是呢劫持了远航班机呢到大陆的刘善中，被遣返回台湾。那随即呢被检方呢收押，这是呢海峡两岸第一次首次呢成功的引渡劫机犯。

在2002年的印度南部出现了4年来最严酷的热浪，那两个礼拜呢，造成有1200多个人因而丧生，然后真的热死了。好了，我国呢这个宪政史上呢第一次哈，这选党不选人的这选举呢，是在2005年哦。这任务型的国代选举呢，选出了300名的国代，那这成为了我们在国内哈，就是呢宪政史上的第一次哈，这个选党不选人的选举。在2007年的时候呢，台湾首度呢申请为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在世界卫生大会呢遭到148-17票否决，将这个台湾呢入会纳入了这个议程。好，前两天我们看到这个四川地震哦，那这个2008年的时候呢，行政院呢就宣布了提供新台币呢20亿现金跟物资呢协助中国四川赈灾。

0: 在2012年的时候呢，雅虎的执行长呢，就是汤普森哈，学历呢涉嫌作假，那到职才4个月呢就请辞了哈。后来呢，雅虎呢另外就找了我的另外寻找了5年内呢第6位的执行长。
1: 想要飞，不必任何理由。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厝边头尾，我是信厝边头尾好你无烦恼精神好耶、想飞到的最高最远最洒脱。
0: 好了，回到现场了，就来听听这首歌曲了，雨蝶、来自李翊君，时间现在是7:48。

好了，那现在时间已经到了7:52，等一下台八中横公路呢即将在就是8点钟的时候呢就开始要封闭施工了，等到10点钟会再放行5分钟。那停留在太鲁阁、天祥还有呢在官员的车辆呢就可以在10点钟再放行，然后呢通过之后再封闭。然后早上的12点到1点钟，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小时。然后1点钟之后随即再封闭了，等到3点再放行。那最后呢在6点钟之后呢夜间都还是会实施封闭的。这是平日跟假日，好，平日跟假日呢都会实施这样的一个管制的。那其他部分像这个在苏花的部分呢，也就是等一下8点钟过后呢开始也会有道路的工程在进行的。那所以呢经过这些路段的话呢都要注意安全跟呢它的动线。那另外在台30线的玉长公路的4公里的南安瀑布这个地方呢，等一下也是开始实施这个施工管制，然后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而在台9丁线的部分呢，是在观音的39.8跟45.2公里这两个地方呢，等一下也是8点到5点钟的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那另外呢，再来苏花的路段呢，就162.8公里的惠德隧道南端口边坡工程呢，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呢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放行让现场的车辆全部都走完清空，走完之后然后再封闭，然后再来30分钟之后再开启，再开启，这个部分呢请您注意到它这个管制的一个措施跟方式了。那其他的部分呢就是呢都还是呢维持呢单线或者是呢机动性的放行，所以呢经过这些路段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到动线，还有呢行车的安全一定要特别留意小心的。有任何路况通报随时拨电话到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呢请记得转7，我们就会呢把这路况在空中跟大家做提醒，也会把路况呢跟大家就是呢提醒之外呢就会呢传达给相关单位来做一些处理了。OK， 来，这首歌曲呢是杂老巴西瓦利呢，来花莲的这个歌手呢带来这首五月的百合花。这时候很多百合花都开了，不过每次开这个季节常常会遇到梅雨然后常常这个风雨来之后它就被打掉了，很可惜。好，不过这花的韧性却真那么的强。到了年底呢，金球的那些呢，叶子啦，然后冒出来了，然后等到了隔年这个时候又绽放了，这就是一种所谓的大自然的韧性哦。好，来听听这个海浪声，就想到了东海岸美丽的花莲了。等一下听完了之后呢，到了8点钟来对时关心全国路况之后呢，再回到现场来。

门前那一朵小花，开在家园山坡下。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警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到一，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47.1公里树林前内线车道正在处理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北，在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5号北上的14公里平林在外线车道。